0: 中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嘉义
1: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假期在南海西潮的松堂古村欣赏原市级非遗烧番塔，千祈不要错过当地的特色美食。当地的特色餐饮米醋火锅、茶饮轻食，今日同你一次过推荐晒。首先万飞会同你推荐的会有呢度的本土私房菜馆即后堂，它是由本地的村民经营的，主要就是打造专属于松堂的翰林聪明宴。店家每一日会采购西潮本地的农家生鲜，将科举吉祥寓意融入到各式的菜肴里面，柴火竹筒鸡、水库鲜鱼、农家炆土猪、艾草糕点是每一台都会点的。竹筒鸡就是用柴火燃烤，竹香渗入到嫩滑的鸡肉里面，水库鲜鱼清蒸上台，只是加点豉油就已经是鲜到入去喉咙顶。炆土猪色泽油亮，入口酥烂，艾草糕清香微韧，一啖咬下去是岭南雨后的气息。一台餸咁食落嚟，食嘅既系西潮水土嘅本土味，亦都系聪明宴里面嗰一份值得读书嘅朴素粥样。另外喺古村街巷藏住一家主打住南海传统臭屁醋火锅嘅特色农家小店。西潮臭屁醋同三水臭屁醋最大嘅唔同咧，就在于一个改字。三水臭屁醋以越臭越正宗闻名。嗰阵嘅酸熟味咧，就系佢嘅标志，咁亦都令到唔少嘅外地人望而却步。而西潮嘅呢个店家咧，佢用咗5年几嘅时间，反复调试配方同埋发酵流程，从根源上面调整咗风味嘅走向。喺过程当中咧，就将臭嘅可能性降到最低，咁最终嘅成品咧，几乎系闻唔到传统臭屁醋嗰种酸熟嘅怪味，只有清淡嘅糯米醋香，入口酸甜醇厚。接受度比传统的三水臭屁醋要高好多，而且仲有去湿开胃的食疗作用，所以到松堂古村食臭屁醋火锅就唔使惊俾臭劝退，因为佢更加似系一煲温润嘅米醋汤底，汤底搭配翻黄豆、番薯、梅菜、嫩姜，然后可以根据自己嘅喜好加入好似猪脚啊、粉肠啊、走地鸡啊，一齐煲慢慢炖，越煲越香醇。饭后或者下午茶时间，你仲可以去到翰林小院试下爆款桂花水牛奶奶茶，奶香里面浮住桂花嘅清香，呢款产品人气一直高居不下。咁而姜撞奶啊、农家糖水啊、特色糕点啦，喺呢度都好受欢迎噶。喺村里边行攰咗，喺度歇歇脚都几唔错噶。一桌嘅翰林宴，一餐嘅米醋火锅，一杯桂花奶茶，松堂嘅烟火气就藏咗喺呢三重滋味里面。假期不妨跟住万飞嘅推荐到松堂试一试啊！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心齐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系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本周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喺国新办举行嘅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分享奋斗故事。1956年，中国航天事业扬帆起航。1992年9月21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航，代号921。嗰阵时，中国仲未有自己嘅飞船，航天员大队仲未成立，空间站更似一个遥远嘅梦。中国运载火箭系从长征一号开始嘅，曾参与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回忆。1966年，钱学森建议用长征命名该火箭，寓意住研制中国运载火箭就好似奔赴星辰大海的新长征，亦好似当年红军历经25000里长征，经过千辛万苦，最后一定会走向辉煌。龙乐豪
3: 在70年4月24号用长征一号成功地发射了我们国家东方红第一个人造卫星，从此就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那么作为运载火箭呢，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四十一星，从发射不同各种类型的航天器，从一次使用到重复使用，这四大技术跨越，应该说它从成了中国航天的强国的核心支柱。我作为一个运载火箭的研制者，我感到欣慰和自豪。
2: 龙乐豪见证了中国人叩开宇宙大门，也经历过长征三号月运载火箭的首发失利，一夜白头。
3: 航天是一个高技术高风险的事业，它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96年2月15号凌晨3:01，长征三号仪托举着一个大型的外国卫星起飞，22秒就撞到对面山头爆炸了。我就在现场，因为我是这个火箭的首任总设计师兼总指挥，那么我就连续问了三个为什么，是设计错误、制造缺陷还是其他的什么毛病，亟待查清，来不及考虑个人的笼络，迅速地投入到故障归零的新战场。那么我们经过了30个日日夜夜，连续不断的辛苦的工作，搞清楚了这个故障的部位定点在什么地方，它是什么机理，在地面也把它这个浮现出来了，措施也完善了。但是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要说服保险界，说服世界上的保险界要他们认可。后来到了97年的8月20号，这个火箭第二次起飞，托举着也是一个外国的卫星，把它。

0: 进入预定轨道，我们卧薪尝胆吧，551天，终于成为含泪奔跑的强者。这一段经历给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忘不了沿着长征三号峡披荆斩棘的8个春夏秋冬。第二，忘不了长征三号以首飞惨败，我一夜几百头的这样一个煎熬。第三，忘不了我和我的团队陆地同心共斗时间的艰难的岁月。经过这样一个失败以后，我们采取了很多个质量保证措施，开展了航天运载火箭包括航天器啊质量生命工程，采取了很多个改进的措施吧。一直到今天，长征三号一这个运载火箭单一型号就发射了115次，成为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当中单一型号发射次数最多的火箭，它的成功率达到了97.5%这个样子，应该说成为世界上一流大型运载火箭群体。它呢成就了我们国家北斗导航、嫦娥奔月这样一些重大的航天工程，以及对外发射服务这样许多这个崇高的这个使命，可以说不辱使命，这种成绩是来之不易的。但我们现在中国的航天长征火箭来讲的话，我们还在继续向更大的运载能力，向重复使用这个方向在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新的成就。
1: 截至目前，长征火箭的发射次数已经达到668次，具备发射任意地球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并成功实现了世界首次海上网系可控回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曾于2003年10月15号驾乘神舟5号飞船进入太空，这个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火箭上升时，杨利伟曾遭遇共振，那一刻他以为自己要牺牲了。他说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害怕，作为航天员选择的是使命、是责任、是担当。杨利伟，
2: 当航天员去执行任务，去面对很多风险的时候，是因为载人航天精神是精神给我们的力量。当我进入到太空当中后，我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把我的束缚带解开，第一时间飘到我们的旋转旁去俯瞰广袤无垠的宇宙，以及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了10000多年的美丽家园的时候，这一刻我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一刻啊，深深地为我们的祖国的伟大，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啊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都是从媒体上、从很多很多的这个电视电影上看到国外的航天员在这个高度去俯瞰地球。当我们亲历了这一任务的时候，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美丽和壮观的景色的时候，真的是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所以当时我非常激动的在我的工作日志的背后写了一句话，我说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当我执行任务返回当落地的时候，舱门打开，我被我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我飞行之前很多人跟我讲有多少人去接我啊、没有去想到会这种状态。返回舱外面一片欢乐的海洋，我记得很有意思，我们的警戒线已经让大家挤没了，然后底下很多人喊这个线花的哪儿去了，没有了，线哈达的哪儿去了，也挤丢了，下边很多人喊说你说话。所以我出舱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我为祖国感到骄傲。如果现在你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说还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够描述吗？真的没有。所以在这一刻给我的感受，当我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当我们这种梦想能和祖国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在这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当我们航天员去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那不是单单的职业，是责任和担当。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因为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催进着我们。当我们去享受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的时候，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自豪。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当我们的梦想和祖国的需要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幸福。
1: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是一名驻守在大漠戈壁深处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从神舟12号任务开始，他参加了后续所有载人发射任务。 去年神舟20号飞船遭遇空

0: 间碎片撞击。中国航天短短21时间内就完成了航天员换船、返回和飞船的应急发射。作为这次应急任务的发射团队成员，贺鹏举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经验总结为三点。
1: 一个就是大总体的前瞻性设计，我们在空间站建造之初就确定了打一备一的滚动发射策略，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工程各大系统都做足了充分的预案，并且组织了扎实的演练。第二呢，就是我们中国航天强有力的执行力，这个特勤发生以后我们组织了背靠背的地面的仿真实验和验证考核，掌握了这个问题带来的最恶劣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信息是非常通畅的，各大系统之间迅速联动，进入了应急发射任务的准备阶段。在我们任务总指挥部综合各方的意见做出了决策之后，我们就立即进行了部署启动。这是我们载人航天成熟而稳定可靠的执行力。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同高效的组织实施。应急发射任务不同于我们正常的发射任务，它最考验这个组织力和协调力。各大系统在任务总体的统一调度下拧成了一股绳，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风险研判到方案形成到完成应急发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堪称完美。这个可能也是咱们网上说的近乎教科书式的太空应急行动。
0: 贺鹏举话，长征精神在大漠戈壁扎根开花结果，人肉产生了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会继续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瑞在发布会现场分享了一张相，中国空间站试验场景中的中国航天小鼠。之前杜昌瑞和团队成功将四只小鼠送入中国空间站，这些小鼠经过14日在轨驻留后安全返回地面。
2: 关于在太空开展试验有什么那么难点或者是挑战，在我看来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挑战。首先第一个挑战呢是上天不容易，因为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还是有各种约束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的科学家的需求又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目前很大的工作在做如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把我们的设计状态设计到最优，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啃的一个硬骨头。那么第二个挑战我认为是天上不好过，大家知道在太空中有一些极端的温差、强辐射、高真空，所以每一个实验条件呢我们都要精细化设计和反复验证。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在太空中它不会因为你是科学家而对你温柔，所以我们作为总体单位也会最尽大的努力去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成就我们的科学家。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大概在3年前，我们有一位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想法，想把蛋白质搬到天上去结晶。大家知道在新药的设计还有一些重要的疾病病理突破的时候，我们蛋白质的结构解析非常的关键，但是在地面的话蛋白质的分子受重力沉降还有溶质对流的影响，蛋白质长不出好的一个质量。所以科学家们也说在地面上种不出好的晶体是因为重力在捣乱。那另外的话蛋白质结晶还受到其他各方面的约束条件，比如说上下行过程的严格的温控的要求，振动、浓度、搅拌时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蛋白质结晶，还要面向我们的航天的发射的力学环境、赛轨的一个空间环境，这些也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结晶环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地面的工程团队和我们的科学家团队在反复的论证，然后把结晶的过程拆解成了十几个细化的步骤，然后逐一进行设计和验证。最后呢我们也是研制出了适配的且满足科学家需求的试验装置，最后也是把这套方案成功的搬到了天上。这个项目呢也是在2024年，所以我们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上行至咱们空间站开展在轨试验之后，其样品随神舟19号下行之后由科学家开展了进一步的地面分析。后面科学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说在微重力条件下结出了更好更高质量的一些晶体，而且相关的参数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我们听到这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团队也是非常的欢喜和高兴。那么当前我们中国空间站也在常态化运行，然后我们呢也是抓总滚动实施了约200项空间科学和应用项目， 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小鼠的空间实验，还有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还有突破了3100度无容器的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赛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领域，还有微重力的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目前也正在加速的推广应用。
0: 杜昌瑞话：从普通工程师成长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他走过10年航天长征，见证中国空间站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未来团队将持续坚持四个面向的国家战略导向，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让国家太空实验室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从白手起家到东方红星空，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北斗组网到天宫建站，70年来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的非凡发展道路。一路走来，一代代航天人见证着变化，亦守护着不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
5: 变的地方，从我的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从我们的单舱飞行到多舱飞行，从我们的短期的飞行到长期的驻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的航天员从几天到几十天，到现在的半年。那么今年我们还要有一年期的航天的飞行。也是从我们工程的实验性的这个飞行，也到了我们的应用和发展阶段啊，应该说得到了很多的跨越。同时呢，我们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的这么历史时刻。从工程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也是逐步成为了航天大国。从航天来讲，大家看到我当年飞行的时候，23年前，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是坐着拖拉机就上去了，那么现在至少是坐着小汽车上去了。从我们的航天器的体量上来讲，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住了一个标间在上边，那现在起码是三室一厅了。那个时候我们的飞船6个立方，现在要120多个立方。讲到航天的吃穿住行，比如说我们的航天在上边这个吃的啊，以前我飞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吃的都是即食食品，不能加热。那现在呢，我们航天员叫一星期可以不重样了。非常欣喜地看到前一段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已经吃到炸鸡翅了，把我们的空气炸锅都带上去了。大家看到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么呢，我们也突破了一系列的技术，比如说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天地往返技术、出舱技术以及交会对接技术，为我们将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航天整个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嫦娥的探月、火星探测、北斗的主网，更多的造福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啊，让我们看到了变化日新月异。那么讲到不变的呢，我想是一种航天人对这个事业的热爱，是一种精神啊，这种精神是没有变的。讲个小的故事，每一次我们航天员进场去准备飞行的时候，都会到我们东风的烈士陵园去祭拜我们的先烈们啊，每一次都会去。那么这个地方现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车辆经过烈士陵园的时候都会鸣笛。为什么？因为几代人几十年的发展啊，我们很多的航天人不仅献了他们的青春，献了他们的子孙，而且很多献出了他们生命，所以这里体现了航天的无私奉献。航天员回来之后，我们讲了这样一句话，是祖国和人民用智慧的双手把我们送入到太空当中去。所以呢，让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这种精神啊，是没有变的。那么这种精神也是长征精神、我们的两弹一星精神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的一脉相承、一脉的传递啊。我想这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我们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一个具象化的一种体现。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认为，这几年来变的是硬件，不变的是专心致志的态度。
1: 长征一号火箭啊， 托举这东方红一号是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进入轨道。

0: 到的。我们发射场啊，这个长征的元素也很多。酒泉中心有长征路，它就正对着我们大礼堂，也是东风的打卡点之一。西昌有长征桥，我们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啊，还有长征学校。我们第一任领导孙继先率部啊，开赴大漠戈壁之后啊，在生活条件啊极度艰苦，自然环境啊极度恶劣，物资保障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成了我们第一个航天发射场。他也是曾经抢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这也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大漠戈壁啊扎根开花结果，孕育产生了我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那么我们现在啊，还是在这些精神的激励下，继续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经过近70年的发展，我们变化的是中国航天已经形成了这个总体的体系设计，而且我们的过程非常规范，各项工作都有执行的标准，而且形成了管理的闭环，整个链条是闭环的。我们航天产品也形成了分工明确的这个产业链条，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航天的这个底气或者说是实力。长征精神延续所产生的两弹一星精神还有载人航天精神，在我们当前这种形势下，我们年轻一代就是一心一意一辈子，一生只做一件事，专心致志地去完成好我们的航天发射的事业。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春瑞认为，变的是从零起步到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不变的是自主攻军的劲头、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全邦带的温度。正是这份不变托举起了中国航天的跨越式发展。
2: 我作为一名青年的航天人，对不变感触有几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呢，是自主攻关的劲头没变。在我们空间站建造的论证阶段，我们几乎是从零出发，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经验，所以我们从科学需求的论证到实验系统的方案设计，几乎是全部是自主攻关。那第二个呢，是严谨细实的作风没变。我有一个很形象能够展现这种作风的公式啊，就是1万减去1等于0。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航天任务里边，纵使你有万次的圆满，如果存在一处的隐患或者是出现一次偏差，可能所有的努力都要归零。所以对于我们航天人来讲的话，考试只有100分和0分两个选项。我还记得很深刻的是，在我们空间站建造阶段，我们空间应用系统研制过程中，我个人参与的系统测试细则摞起来有1米多高，有上千个参数需要逐一的进行判读，错一点都不行。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传帮带的温度没变。我们空间应用中心的顾一东院士，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首席专家，现在80岁了，也仍然坚守在任务一线。他时常告诫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秉承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风险意识，要反复验证、精益求精。所以我们也是像顾院士这样来带领我们的团队，做好我们的传帮带的工作。我想也是基于以上的不变，造就了我们新时代中国航天实力和舞台的巨变。我们从一张白纸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先进的空间科学实验设施群，为中国的科学家在400公里的轨道上建成了我们自己的太空实验室。所以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同时我们的目光也从近地轨道投向了深空，我们的舞台也会越来越大。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
3: 谈到质量，就是如何在航天领域里面把握这个高质量和可靠性。一直到今天，我认为这个精神传承得非常好。我们从西昌跟文昌发射场两条标语就能看得出来，一条是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圣善；另外一条是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那也就是说，那个地方现场一看见就提醒每一次发射的时候，在现场工作将近有100来号人吧，提醒每个人必须严慎 系

0: 实的做好本职工作，这样加起来等于我们所追求的航天梦。
1: 今年五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组名单。香港特别行政区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为成组成员，参与国家空间站任务。无奈前，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成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青少年带去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杨利伟表示，未来无论是内地定是港澳，都会更多人介入到航天事业中，希望有更多的人继续关注和关心祖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将聪明才智贡献到工程当中。
2: 9月21号我们在太空当中的23乘组给我们地面的航天员送来了祝福，他们在上边的工作非常的顺利，这个任务完成的也非常的好。来自香港的黎嘉莹在太空当中表现得非常的优秀，这么多年来香港和内地在载人航天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合作，比如香港的我们的几所大学直接参与了我们空间站的建设，包括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也是一样。大家回忆一下，神舟16号包括在前面的任务当中都体现过香港的青少年的一些科学实验。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实验，展示了太空当中养蚕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们香港的中小学生提出来的一个科学实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香港和内地的很多同行以及爱好者都进行了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同时呢，作为航天员，我也是期盼着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航天员和我们第一批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批的航天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飞行员，那现在呢，我们的航天员不单单有来自我们的飞行员啊，有来自我们的院校，来自于我们的科研院所，还有来自我们的一线的工程和设计的一些场所。所以呢，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我的同行，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太空当中看到更多的航天员。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在太空探索的漫漫征途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接力奋进，跑好自己这一棒。作为年轻一代，杜昌瑞表示，
3: 在我看来当前我国正在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和引领者加速的演进。我作为青年的一代，那对于我们这一棒来说的话，我们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来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那同时呢，我们作为青年的航天的代表，我们要向老一辈的航天人以及各位航天前辈来学习，要稳稳地接入这个伟大的使命，同时将我们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那么谈到未来的话，我和我的团队首要的目标就是要用好和发展好我们的中国空间站，实现造船为建站、建站为应用的目标。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中国空间站的平台优势，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实施有组织体系化的科学研究，来推动我们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的跨越式发展。
1: 龙乐侯，
0: 航天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的长征运载火箭今后还要向更大运载能力，还有呢更高的质量、航班化的运输、智能化技术这个方向来发展。
1: 何鹏举表示，作为中年代表，肩负住承上启下的作用，
4: 在我们的身上要传承光荣传统，并且要培育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这一棒交给我们更加优秀的下一代，让中国航天的未来发展得更好。对于未来的畅想那就是我们中国航天永远是世界航天格局中负责任、促和解、控大局的中坚力量。
1: 杨利伟，
2: 我非常荣幸的能够成为中国载人航天长征路上的一名开路者，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到了今天，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很多年轻人走入到了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从我们航天来讲，我们的第二批航天员已经成为了中坚力量，第三批的航天员也逐步成熟，那么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崭露头角。 展望中国的航天，我想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的身影会出现在更深远的太空。中国的这个载人航天啊，或者中国的航天，不单单会成为航天大国，也会向航天强国去迈进，同时呢，一定会成为航天强国。我想，对于我们的下一代的接棒者来讲，前路漫漫，你们的明天是星辰大海，同时也相信你们会飞得更高、更快、更远。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
5: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924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禅城片区暂没有收到缓慢报告，提醒一下大家，男装龙舟赛啊，今天会举行，从稍后的9:30开始呢，到活动结束，周边路段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涉及有东堤路、仁和东路、解放西路、吉利河河堤、那沿江路都有，其中啊，解放路男装一桥视情况会全封闭，请观赛的市民呢，一定要把车辆停放在周边的指定停车区域，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欢迎大家登陆富山。参加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7: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1: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3: 我系萧华坚，
4: 我系他爷，
5: 我系来多一份啊！
6: 我系朱柏姐姐，
7: 我系刘思贤。
8: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0: 佛山今天多云到晴天，偏南风1到2级，气温31到34度，相对湿度最小50%，最大90%。

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 pizza 加三隻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点点情意，点点情意，为点点情意，为你点唱，
2: 来自方言嘅点唱，郑润泽信。

0: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当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会爱上他，幸福像生活，从来不能如愿。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振奋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924路况，
4: 各位上午好，10:01嘅时间，跟进下路面情况。市区方面咧，繁忙路段唔算多吓，咁啊三乐路嘅三红旗牌坊过北角方向。这个位置要留意，因为早前有事故，所以现在有阻滞，希望大家提前减速，注意避让。当然留意交通安全。而高速方面，目前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过广州方向车多布慢。也都要提提各位，南庄龙舟赛今日举行，一直到活动结束，周边的路段都会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其中东堤路南庄二桥桥底至南庄一桥，仁和东路的南庄二桥桥底至南庄一桥，还有解放西路以西吉利河河堤路段和元江路仁和路至龙津村光明大道河堤路段，以上提及到的位置是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所以过去看比赛的朋友，记得提前将车辆停放在周边开放的停车区了。欢迎你陆续同我哋报料，可以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岔路方同埋报路方都系 OK 噶。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哇，一首经典嘅作品，就算系翻唱过后咧，都依然系可以令到你心情澎湃。放假嘅心情梗系澎湃啦！今日嚟到咗中秋假期最后一日，系啦，三日中秋假期，其实真系咻一声。在大家丰富的节目里面已经是来到了最后一日了。今天应该还有不少朋友可以好好地投一投，因为中秋假期好像都是晚上忙的，是吧？忙着赏月啦，忙着团圆啦，忙着聚会啦。我都好少有地，之前连续两晚都外出，平时我晚上就很乖的，都是在家的。但是假期里面都出来感受一下这个大家团圆的

0: 上线佛山加花生蛋块，我哋嘅双节同兴趣游佛山，一起分享一下佛山本地好玩好食嘅地方咧。系啦，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咧，一早已经上线打卡啦吓，咁都同我哋所有嘅朋友打声招呼先啦吓。虽然呢个十点钟过后咧，再讲早晨，又好似有啲时间唔系好相配，但系其实都问题唔大嘅，因为我哋一起床就要讲早晨噶嘛。你起床未啊？手机尾数1357啊，仲有蓝天啊，嚟自神州府人在佛山阿次子 Lily 嘅常小自由阿张，风继续吹，君子兰同埋森林啊。目前见到咁多位已经上线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係啦，记得留言喺双节同庆吹游佛山而家正在直播嘅版面。
1: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咁我哋喺今日嘅节目时间里面，继续会同大家分享佛山本地好玩、好食、有意思嘅活动。系啦，咁当然啦，因为我哋中秋假期虽然嚟到咗最后一日啦，听日就翻工嘅，系啦，闹钟调好未？但系听日翻工三个工作日之后，就将会迎嚟我哋嘅国庆长假，所以国庆长假继续要好好安排。喂，会唔会跟住嚟嗰三日，大家都系攞嚟安排国庆长假嘅咧？嗱，我哋本地咧有非常精彩嘅活动即将推出，咁所以咧，首先提醒大家一个即系 point 好重要嘅就系先下载咗佛山家 A P P 先，因为下载咗佛山家 A P P， 我哋会有专区啊，就系我哋嘅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呢个专区，从中秋到国庆。你虽然未能够话将嗰三日假期都休埋吓，请三休十三，你可能唔一定做到，但系喺我哋嘅 A P P 上为你安排好咗从中秋到国庆嘅活动，所以真系要时刻紧跟啊！系啦，啱先见到喺我哋嘅呢个花生板块留言板当中，有一朋友佢就话：喂，十五月亮不圆，十六不圆，今日十七啦，你都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啦。嗱，其实咧今年中秋都有一个比较特别有意思嘅，就系呢个月亮几时圆，系咪？啊，我哋都话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就已经系好经常讲啦，但系今年月亮最圆嘅时刻是出现在今日的凌晨的。是啦，凌晨0:49，咁所以按照时间来区分啦，的确是来到了农历的十七啦。嗱，天文科普专家话啦，中秋月十五的月亮十七圆这个现象其实是非常少见。在21世纪就是这100年里面，总共这个情况是出现过14次。上一次发生2017年。我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印象啦，我就真係唔知啦。下一次要再等啊，2043年可能真係要喺个万年历上面要标一标住先得。嗱，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呢，其实係地球、月球、太阳三者天体运动嘅一个自然规律造就嘅奇妙现象。里面有好精妙嘅天文知识㗎。因为点解呢，农历呢以月上变化作为呢个基准嘅制定啊，即係每即係睇个月亮从呢个弯弯月到圆月，大家就可以根据呢个月亮嘅大小然之后即係確定今日嘅时间嘛。一个完整嘅朔望月呢，即係话从新月到下一次新月嘅周期平均係 29.53 日。咁8月15、16、17呢三晚月亮嘅，即係如果你係我哋肉眼单纯你担高头睇呢个月亮呢，其实佢圆润嘅程度呢係睇唔出咩差别嘅。所以呢，天文意义上嘅最圆呢，佢只係一个数字上面即係判断出嚟嘅精准嘅瞬间。呢、这个细微嘅变化其实我哋每晚担高头睇你係睇唔出嘅。所以我哋今次嘅中秋假期非常之幸运，就係我哋呢三晚都好适合去赏月。唔知大家係喺乜嘢位置赏月啦。你担高头睇又有冇影到你认为嘅最靓嘅月亮呢？我就连续两晚都有影相啦。特登攞部手机出嚟影相。又换到部新手机。咁所以呢，哇，真係感觉上係特别唔同啲㗎。影出嚟个月亮啦，你会有一种影到个圆月就有一种真係过緊中秋嘅嗰种感动。大家可以上线到佛山家花生板块，跟住嚟征集一下。喺呢个中秋假期你又影到边一啲令到你感动瞬间嘅照片呢？ 可以有人气。

有烟火气，仲可以有月圆嘅嗰种柔和嘅气息。系啦，睇下大家嘅图片可以发送上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双节同庆翠游佛山正在直播嘅页面当中。

0: 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中秋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双节同庆去游佛山。9月27号，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重头戏男装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将在禅城区男装吉利河盛大开赛，超长水上赛道、超大规模赛事、日夜联动精彩活动，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岭南水乡狂欢盛宴。本届龙舟赛重磅升级，全力冲击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赛事延续经典水上马拉松竞速传统，打造30公里三零赛道硬核挑战，考验参赛队伍的耐力和协作能力。赛事阵容空前盛大，拟集结超270支的参赛队伍，不仅汇聚佛山本土精锐，更加吸引大湾区、上海、杭州等等全国超过30个地区的龙舟劲旅同台竞技，联动100家合作单位，覆盖面与影响力再创历年新高。同时呢，本届赛事将首次启用广东五人龙舟团体标准，让赛事比拼更专业、更规范。为了回馈参赛队伍跟市民游客，赛事呢准备了丰厚的礼遇，配置近8吨的鸿运金珠奖品，总奖金奖品价值超过138万元，以满满诚意献礼双节，致敬健儿。白昼竞速逐浪，夜幕宴起星河。赛事落幕过后，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摆开150围千人龙船宴，全镇各村的龙船贩更是超过1000围，地道水乡风味齐聚餐桌，让市民游客在美食烟火中传承龙舟民俗，共叙团圆温情。现场呢同步设置汽车欢乐购展示点位，搭配舞龙展演、璀璨烟花汇演，多元业态精彩纷呈。这个中秋假期，男装将上演百艘竞渡、千人宴聚、万人观灯的盛大画面，沉浸式解锁佛山最燃的水乡节庆氛围。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帆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4: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5: 系啦，见到我哋方心板块上面啦，有食噶啦，有去玩噶啦，烟火气十足噶啦吓。先嚟分州嘅就话应该美食、啊，你嘅美食梗系得啦，全部都系中秋，好似一到呢个时节就一定会摆上台嘅系嘛。见到有紫苏炒螺啦，烧烤，系啊，都系呢几样啦吓。系啦，咁然之后咧，新年就话啦，中秋节带埋仔仔女女去行街就会开心啦。开心就系乜嘢咧？尽情咁使钱，佢哋开心我就开心啦。哇，真系一片。欣欣向荣嘅景象啊！从你呢句语言当中，我感受到你嘅快乐。跟住落嚟咧吓，爱钓鱼嘅小花猫就话：今日最后假期嘅最后一日啦，所以都唔打算再去咁远啦，就附近嘅商场行翻转，打卡下啲咖啡点就 OK 啦。然之后方就话：早晨啊，中秋节快乐吓，同喜同贺。阿大眼仔咧就喺度扫货，扫紧啲农特色农产品啊嘛，哇好开心啊！见到呢啲啊，即系呢啲就系充满咗烟火，同埋即系呢一种嘅感觉咧，就系话真系我哋过紧日常，过紧日子。其实咧，好多朋友成日都话，其实有时假期一长咧，你会唔知道去边度玩，同埋咧有好多朋友一到长假，我经常喺啲社交平台见到就有人话。哇！真系如果有啲亲朋好友，特别系外地嘅，佢嚟到我自己嘅屋企，我都唔知带佢去边度玩。你哋会唔会有呢种咁嘅感觉啊？ 我经常刷到，特别系一啲好似喺山东嘅朋友就话：，哇！我啲 friend 咧嚟到，我就要同佢行泰山。然之后咧，长沙嘅朋友就话：，一有朋友嚟到，我就要带佢去岳麓山。好似我哋来来去咧，只系知道，我哋呢个地方，我哋生长嘅城市最出名嘅咩地方？咁然之后，当有朋友嚟到，我哋就带佢去嗰个地方，但系就得佢行嘅啫。行完之后咧，除咗自己攰之外，其实好似又冇乜嘢可以分享到俾你嘅朋友。点解你嚟到我呢度，你一定要行呢个地方呢？就好似如果我哋有外地嘅朋友嚟到佛山，我哋系咪都会带佢行下祖庙啊、西樵山啊？咁点解要带佢行祖庙呢？嗱，今次真系俾到个答案大家。我唔知大家平时行祖庙嘅时候，你有冇留意下祖庙上面啲对联？对联上面咧就有一句吓。我睇返先，因为我都好驚讲错。係啦，祖庙对联上面呢有一句27抱奉祠为祖。其实都好多我哋一啲即係老佛山。

啊啲啊叔伯佢哋会讲到嘅。咁但其实27号究竟系咩意思呢？佢同每年令我哋啊月底10月底到11月初每年嘅秋夕又有咩关系呢？我之前咧有一年啱啱好秋夕期间，就有朋友过嚟揾我玩，我真系带佢去就系睇咗下，咁然之后佢问我每一个问题咧，我都似是而非，我话吓秋夕啊，当时我连秋夕具体解释我都答唔到俾佢啊。咁当然啦，近呢几年咧就有努力学习啦。如果我朋友再嚟嘅话咧，秋夕期间我会识得答，但系其实而家唔需要等到秋夕，只要系国庆假期有朋友过嚟佛山嘅话，我哋都可以带佢去参与到我哋27号奇妙游啊，系啦，祖庙27号奇妙游，从9月30号一直到10月20号。喺秋夕开始之前，我哋呢个奇妙游可以尽情令到你同埋你嘅朋友都可以对我哋佛山有更认真同埋更深刻嘅了解。点解吓佛山会有呢个铺呢？27号又系咩意思呢？佢同我哋嘅秋夕有乜嘢关联啊？其实咧，唔需要话吓去问翻啲叔伯，喺我哋佛山中二乡志里面咧，曾经都有一句解释。首先要解释一下，就呢个铺，呢个铺系乜嘢呢？吓，唔系店铺，亦都唔系话铺路嗰个铺铺吓，即系大家读呢个字嘅时候一定要留意。其实铺嘅本意咧，喺佛山中二乡志里面，佢确实系商铺，就系街市上面一间间开嗰啲店铺。但系喺明清两代时候嘅佛山，呢、这个字铺呢、这个字，逐渐咧佢系成为咗一个行政区划嘅名称。一铺就大概系而家一个社区、一条街区咁大，咁而我哋成个佛山镇咧系被划分为27个铺，所以就系27铺啦。咁所以27铺嘅来历，27铺究竟系点样样去展现佛山当年嘅繁华？喺9月30号到10月20号，祖庙27号奇妙游，大家真系可以热情参与。

忍唔住送上呢首歌作为一个小小嘅背景音乐，同大家都再解释下27号。其实27号咧，佢系各有各嘅地盘嘅，但系佢哋有个共同嘅宗主就系祖庙，所以我哋今次咧祖庙27号奇妙游，亦都系以祖庙作为开展嘅。嗱，我哋今日行入祖庙三门啦，担高头就可以见到个副著名嘅庙联吓，27号奉此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呢句话咧，其实佢系有两层意思。首先喺地理上，祖庙就系27号之一嘅祖庙铺，佢地处全镇嘅中心，系所有铺嘅公共坐标。咁而喺精神上咧，各铺都系以祖庙为宗主。咁喺明代佛山，因为当时系冇官方行政机构深入基层，咁全镇嘅公共事务，譬如话修路补桥啊，仲有呢个赈灾济贫啊，调解纠纷啊，协调商贸呢啲咧，全部都系要靠喺祖庙嗰度系议决嘅。咁去到明末嘅时候咧，就设有呢个嘉会堂。清代是持有大灰堂，咁啊乡绅啊各方面嘅代表啊就齐聚喺祖庙议事啦，形成咗当时独特嘅庙议制度。换句话嚟讲，每一铺都系佛山嘅社区，而祖庙咧就系所有社区共同嘅总堂口啦。咁所以啦，今次嘅祖庙27号奇妙游，真系一个好好咁令到我哋重新去认识我哋家乡嘅其中一个机会，同埋咧，我哋唔单止系认识嘅，我哋今次仲会俾大家点样用奇妙游呢，即系里面除咗系睇学之外，仲有好奇妙嘅一啲嘅活动可以喺里面进行。咁但系都系提醒大家吓，即系因为我哋而家已经开始系可以俾大家提前购票。一，我哋先购入门嘅门票，入完嘅门票就系祖庙嘅门票，大家都知道20蚊一个人啦。咁但系国庆假期咧，佢系可以享受8折噶，16蚊一个人。所以国庆假期真系想喺本地游览嘅话，我觉得祖庙真系可以成为我哋本地朋友嘅第一站。咁啊，然之后除咗话入园之外，我哋今次嘅奇妙游咧，亦都有一个套票。呢、这个套票就是通关宝碟套票，29.9元。呢度咧就要建议大家上线到小程序佛吹游去购买。嗱，购买咗通关宝碟套票嘅朋友，凭借你之前已经购嘅祖庙门票入园之后，去到大灰堂对会中心就可以核销领取你嘅通关宝碟，仲有银票噶啦。如果园内现场购买，就要去到你即系首先你先买咗祖庙嘅门票先啦。入园之后，去到园内嘅大灰堂兑换中心，可以现场购买通关宝碟套票都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当然建议大家做好准备，提前先喺我哋嘅佛趣游小程序购票，咁你就可以一连串入去玩得更加之奇，将呢个奇妙游这个奇妙嘅感觉去到咗我哋真系玩嘅时候咧，你就可以逐层去享受啦。时间嚟到10:32啊！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5: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5: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系啦，继续翻嚟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嗱，啱先同大家介绍完啦，我哋喺9月30号，即系其实过两日。从9月30号开始延续到10月20号，横跨咗我哋嘅国庆假期。就算留喺本地，就算有朋友再过嚟，你带佢去祖庙都唔使话，我哋去行下祖庙啦。祖庙系乜嘢？祖庙系佛山当年27号呢一个最中心嘅位置。咁而且咧，我哋

仲为大家带嚟咗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可以从白天玩到晚上。9月30号至10月20号。啱先介绍完之后咧，咁好多朋友就即系讲到话购票啦，咁都再次提醒大家吓，我哋购票分两重嘅，一咧就系祖庙嘅门票啦，祖庙门票大家可以提前喺公众号或者去到祖庙嘅呢一个售票窗口就可以，但系而家基本上大家都系手机处理噶啦，喺我哋嘅呢个手机小程序先购祖庙嘅门票，咁另外。参与我哋奇妙游咧，我哋整个套票啊，即系包括埋呢个通关宝碟啦，只系需要29.9，亦都可以喺佛吹游小程序购买。然之后咧，去到即系入到祖庙之后，喺大夫堂嗰度兑换中心兑换，咁而亦都你话我可能未有准备，我嚟到先发觉，奇妙游非常特别，想参与嘅话咧，可以入到现场再购票，亦都系冇问题嘅。咁究竟呢个奇妙游设置咗几奇妙嘅活动俾大家呢？首先我哋园区啦设置咗多组嘅大型主题灯组，这个真系影相要出片非常之容易，选取咗瑞兽啦、岭南吉祥蜂蜜作为设计元素嘅，亦都成为咗游园视觉打卡地标，好似有马上福禄、光影立福、五重福景、五福祖喵等嘅呢啲灯组啦，非常有意思咁错落分布喺广场啊、廊道等嘅区域，令到你转个弯又系一个新嘅打卡点。咁而主题店铺市集咧，总共系有25个商户铺位，汇聚咗非遗老字号、世代匠户同埋本地特色商号，品类涵盖有石湾陶艺啦、广绣刺绣啦、彩灯扎作啊、铸铁锻铜，仲有香云纱织造啊、武衣铁打、陈皮药香、国风服饰手作，仲有广府特色食品同埋文创等等。全部都是充满了岭南的这个我们本土的特色。咁当然啦，古风摊位同传统嘅呢个店铺啦，咁呢个即係店铺啲招牌呀、以前係叫招牌呀嘛，咪而家叫招牌，以前应该唔係叫招牌㗎。就好似我哋睇古装片咁样啦，可能一个布帘呀，即係总之就係尽量同大家还原返我哋可能未见过嘅佛山。复刻出咧分江两岸啊，呢个铺丝连绵嘅历史风貌，再现百业汇一镇商贾通四海嘅岭南传奇。咁亦都啦，咁多晚每晚都会有唔同嘅主题演艺啦，轮番登台啦，咁啊继续会将我哋嘅本土特色逐一数出嚟。譬如话醒狮争霸啦，就会喺黄飞鸿纪念馆醒狮场上演啦，会展现国家级非遗佛山狮头扎作同南派醒狮嘅精神气。咁而精武雄风就会喺叶问堂前广场亮相，即系通过我哋嘅呢个武术之城嘅底蕴演绎黄飞鸿啊、叶问，再加上李小龙跨越时代嘅功夫碰撞。咁喺双龙壁后舞台咧，就会上演喜事良缘啦，届时咧会有大冚者坐镇现场，可能一个唔过意啦，即系现场可以相对赢啦，可以揾到你令到你奇妙，呢个奇妙又就在于呢度啦，可能真系现场看对眼都不一样啊！系啦，咁所以咧，我哋会非常之丰富嘅活动，因为从9月30号到10月20号，有差唔多1个月嘅时间，所以咧可能精彩都会陆续上演，仲会有陆续更新。我哋先将大家嘅国庆假期锁定咗先，无论系你同埋带上你嘅好朋友，特别啲咧第一次嚟佛山啊，对佛山好感兴趣或者对佛山唔好了解嘅，咁我哋今次真系可以同佢详细咁讲讲历史啦。从27号年代嘅佛山到而家嘅佛山，祖庙嘅可以带俾我哋嘅一种精神嘅动力。点解我哋喺度成长，会有我哋独特嘅精气神呢？或者可以喺里面揾到答案。

0: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双节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3: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系啦，咁啊睇翻我哋花心板块上面嘅欢乐假期啊，系啦，见到开心一下就话中秋假期愉快，今日咧佢都翻工啦，一齐期待国庆假期啦。喂，发送上嚟嘅都唔美食，系咪美食特别容易影一啲咧？因为美食特别容易影出嚟咧，令到你流口水啊，我都觉啊。好啦，帮你点个赞啦。咁然之后咧，仲有好多朋友上线咧，就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啊！多谢晒，即系除咗我收到之外啦，咁我相信所有上线佛山加 A P P 喺花生板块上面嘅朋友都一齐收到啦。咁然之后咧，王子扎住对玻璃鞋就话：，啱先讲个27铺奇妙游嘅活动咧喺边度嘅？系喺祖庙里面嘅，冇错。系啦，呢个奇妙游咧就晚上同大家吓好奇妙咁喺祖庙里面进行，因为咧啱先都讲到啦，佢会有好多嘅一啲即系唔同嘅主题嘅呢个大型嘅灯展啦吓，咁啊再加上灯光啊、夜景啊，咁啊然之后里面设嘅一啲活动啊，咁啊当然你可以提前。即係採購我哋嘅套票先，個套票嘅通關寶碟咧，你就可以裡面即係有打卡啦嚇，然之後打卡又完成任務啦，亦都會有唔同嘅呢個活動咧，俾到你突然嘅驚喜啦。所以呢個奇妙真係我好難用語言具體咁形容嘅奇妙遊，佢在於呢個裡面，你喺轉個彎發現嘅奇妙之處。系啦，而家就可以上佛趣游小程序啊吓，先采购套票啊，因为到时咧就系、是、因为祖庙嘅门票咧要另外喺祖庙嘅呢个购票小程序嗰度购买嘅吓，咁啊入咗园之后咧，你就可以攞住我哋嘅套票，就相对应地可以去打卡同埋去玩噶啦。咁另外仲有吓3000就话最近有冇煲剧啊？呢套剧咁多切片，我唔使煲都得啦。但系老实讲，佢嗰首主题曲咧真系未有咁快，又系想听《路过情郎》啊，佢系好啱今日嘅出游天气啊。是啊，啱啊啱㗎，但係我哋未有啊。等等啦等等啦。係啦，但係我可以稍后先送佢另一首。都已经有一年时间啦，差唔多一年时间嘅上一套劇嘅主题曲好唔好啊。嗰套劇嘅主题曲嘅歌名都同天气有关㗎喎。你估唔估到个歌名呢？我俾2分钟你估下，2分钟之后等我睇埋啲留言啦。我稍后播嗰首歌嘅时候，我睇下你估唔估到。系啦，跟住子月姐姐就话啦吓，寻日嘅日落同埋寻晚嘅月亮都好圆好圆啊！佢话仲有啱先嗰首念念有词咧，好有好好听，好有感觉啊！咁我真系简单估埋一个私人广告啦吓，11号啊，范总嘅有出头啊 ，Radio Man 嘅演唱会亦都可以购票啦。呢度咧就要关注花生微漂移啦，届时你可以听现场添。阿 K 师就话中秋节喺屋企嘅天台赏月啊，喝口小酒，风景尚好。点解我用普通话讲咧？因为我觉得好似更加衬佢呢一个场景。哇，真系好开心，即系感觉上大家嗰种过节嘅氛围，其实不外乎几样啦：亲朋好友喺身边，抬头望见圆月。 台下亦都系月圆，人缘越更圆。系啦，咁所以咧，啱先咪讲到话吓，呢两晚嘅月光都好圆嘅，系啦，其实呢三晚都适合赏月嘅吓。十五的月亮今年系十七圆，啊，最圆嘅时间点，如果按照呢一个即系数字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实验室数据啊，实验室数据，但系更加咧就希望大家担高头睇下自己肉眼，因为其实基本上系睇分唔出区别嘅呢几晚嘅月圆。系啦，喺今日凌晨嘅零点四十九分嘅时候咧，就系、是、呢个月亮最圆嘅时候。咁虽然已经过去，但我相信今晚你担高头咧，依然系好有感觉噶。咁啊，仲有零七七咧就话，寻晚偶遇完啦，系啊，寻晚我哋喺一个朋友嘅一个店庆嘅门店里面啦，偶遇咗一啲朋友嘅，啊，但系好唔好意思，因为其实我唔系好清楚边一位系你。佢话寻晚偶遇完，今日就听到声音啦，啊，然之后咧想听翻首霆锋嘅《逆行》，啊，咁啊睇下稍后有冇机会送俾你啦，因为呢个时间我再刷新一下。刷新一下我哋嘅，有朋友知道喎，係啊，嗰位三千睇嚟啦，吓呢位朋友好明显就真係汪苏泷嘅粉丝啦。係囉，路过晴朗我哋就暂时未有机会喺我哋呢度听到啦。但係佢过几日嘅演唱会，我喺现场听完之后返嚟话俾你听。係啦，咁跟住落嚟呢，仲有我睇下其他朋友可以继续上线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依然可以啦，留言分享你嘅假期生活。亦都可以啦，继续期待稍后嘅国庆长假有啲咩安排，我哋本地嘅活动亦都会为你陆续送上。一期睇返天气情况啦，为什么呢几晚真係赏月大家都咁有兴致呢，是因为天气真係好好。嗱，而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哇，睇到我开始有啲眼化，因为真係有啲残眼，估唔到气象台嘅页面呢都好残眼嘅感觉，因为太阳好猛。今日我市晴好，小雨，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亦都比较高。夜间天气晴朗，见到月光适合赏月，但同时提醒各位要注意补水。今日温度最低27度，而家外面都31度以上啦，最高温是35度嘅，所以留意中午时分啦，这个天气会越热，大家亦都要注意补充水分啦，用火啦，用电安全啦，当然少不了亦都要注意防晒啦。好啦，跟住送俾大家呢首歌都係同天气有关。像晴天像雨天。係啦，三千里嘅歌名係打中咗嘅。咁我相信你肯定係粉丝啦。
4: 不知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

0: 11点啦。睇返路面情况下，而家市区方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需要留神，呢个位置而家慢驶緊。高赞大桥过杏坛方向亦都收到缓慢报告。咁高速方面呢，亦都要提醒你，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过广州车仔比较多。广肇高速要留意金马大桥过广州，因为右侧车道有事故，咁所以呢个路段呢而家都系车多放緊慢镜嘅。提提各位，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国庆假期都有临时的交通管控，每日朝早7点到傍晚7点，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天地路口就只是允许车辆西往东是单向通行，而过祖庙路方向的车辆就敬请绕行天地路东隧路，交警也都会根据祖庙周边道路实时的交通流量动态调控管控的时间。所以大家真系去祖庙商圈嘅话啦，应该系商圈啊周边嘅路段啦，都提前留意吓现场嘅交通指引啦，同埋有冇新嘅呢一个管控嘅时候，同埋即系管控嘅位置。亦都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噶，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0: 就算你冇外出都唔紧要啊，想感受传统节庆嘅味道，其实佛山家 APP 我哋嘅线上趣味互动活动，大家都可以即时参与。系啦，今日仲可以。系啦，就好似啦，嗱，今年啦，我哋吓即系都上两晚，如果大家有去到呢个西樵嘅翰林村，800年历史嘅翰林古村，就算冇嚟得切参与我哋嘅翰林宴，即系未喺现场食得到饭啊，都唔紧要，我哋有好多活动俾你玩噶嘛，啊，烧翻塔仲可以现场睇噶嘛，系咪？系啦，咁当然啦，你之前如果你可以报到名啊，攞到为翰林宴啊，梗系更加开心添啦。嗱，其实咧，今年嘅松堂翰林文化节烧翻塔非遗民族活动咧，系除咗喺现场之外，佛山家都特别上线咗线上烧翻塔互动小游戏嘅。真系未有时间或者嚟唔切去现场嘅话，你打开佛山家 APP， 手指轻轻点一点，就可以体验到传统嘅添柴加薪啊、祈福立场啊，吓呢个中秋嘅仪式感，更加就系即系寓意啦，吓民运高升啦，好运年年啦，吓添柴加薪我最中意啦，薪系薪水嘅薪啊，系人都中意啦。所以参与方式好简单，打开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我哋呢个首页右下角佢有个福标嘅图标嘅，啊，见到来添财呢几个字嘅入口，你就点入去就可以进入到添火祈愿嘅页面。咁大家只要点击翻塔底部嘅茶火堆咧，就可以系为呢个翻塔添柴啦，吓旺火纳福。每人每日初始都有5次嘅添柴机会，咁如果你邀请好朋友，仲可以额外增加5次添，即系话一日单人系可以最多参与10次。咁只要你当日嘅添柴次数达到5次咧，就有一次嘅抽奖机会。哇，真系不得了啊！即系除咗吓呢个添福添喜庆添加薪之外啦，吓仲有抽奖机会，呢个奖品先实实在在啊！系啦，咁所以咧真系好方便啊！嗱，上到佛山家，再次提醒你啦，喺佛山家吓，你打开呢个开机页面，系喺右下角见到有来添财几个字，系啦，佢都比较古风嘅嗰个图标，应该唔系好难揾，大家即系擘大眼睇清楚啲。我觉得啲字有啲细吓，但可以擘大眼睇真啲吓，就喺呢个嘅来添财呢几个字，个财字好大嘅，你点击入去就可以玩噶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连续3日吓都有呢个口令红包嘅活动。啱先有朋友问啊，我帮你揾到答案吓。每日朝早10点准时更新我哋全新嘅中秋灯谜啊，大家估中呢个灯谜嘅话吓，谜底咧就系红包口令啦，直接可以解锁我哋嘅微信红包福利，最高可以抽88元大额红包。因为啱先有朋友直接就上嚟问，喂，红包口令系乜嘢啊？你究竟有冇估灯谜噶？你要去估灯谜，估中咗个谜底就系红包口令啦。你问我，我梗系唔可以话俾你听啦，系咪？系啦，咁希望大家可以解锁我哋嘅红包口令吓，最高可以抽88元大额红包嘅。参与路径再度提醒你吓，都系打开佛山家先，喺底部有个同城呢个频道，你揾到我哋今日嘅灯谜活动贴，然之后进入口令红包嘅页面，输入正确谜底，咁就有机会可以抢我哋嘅中秋红包，最高系88元咁多嘅。真系不得了啊！然之后咧，我今日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咪同大家讲，喂，点解呢几晚嘅月光都咁圆咧，咁靓咧吓？大家可以有冇影相啊？吓，好多朋友就影咗自己烧烤嗰啲相啊！食嘅，即系佢咁台面嘅月饼算唔算啊？都好似月光咁圆嘅，即系你中意啦。但系如果想攞奖嘅话咧，都仲系要吓睇下大家嘅呢个月圆啊！嘅照片吓，咁大家可以喺我哋佛山家同城频道吓，然之后咧就点击呢个交换月亮嘅活动按钮，将你影低嘅中秋月亮，再搭配埋你当时嘅心情啊吓，当下有咩故事啊、感想啊，发布到我哋佛山家嘅呢个加油圈，就可以参与到话题互动。咁啊，我哋咧今次咧嗱呢一个活动咧就有机会赢咩咧？系赢我哋嘅文创咖啡随行杯。哇，咁多活动，咁多嘢送嘅。我觉得打开佛山家，大家可以慢慢研究一下嗱，想添柴祈福啊，想加薪啊，获好运嘅话啊，就点来添财啦。然之后想攞红包嘅，就梗系要猜灯谜啦。然之后想赢文创嘅，就要晒你嘅月亮图片啦。哇，总之活动非常之丰富，已经全部上线啦。今日系我哋中秋假期嘅最后一日，今日亦都系攞礼品嘅最后一个机会。下一 part 要等几日之后啦，等几日之后我哋嘅国庆假期继续有好礼送上，
1: 双节同庆，吹油。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3: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4: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投月剧星。

0: 二。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商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
3: 系啦，咁啊，灯谜咧已经有朋友系抢到，唔算多啦，但系都有红包一个啦。添新啊，添新啊，加新啊，加新啊，系啦。然之后077就话咁快就唔记得我，其实唔系唔记得，即系只不过咧，我知道大概系即系边几位，但系你要我逐个咧，即系你哋嘅昵称再对上个样咧，我系有啲难度嘅，系啦，因为我其实真系喺外面咧，我会比较害羞吓，咁所以咧，即系我都唔系好意思打招呼吓，下次可以见到我都唔一定需要同我打招呼。系啦，我喺外面其实我系一个小小社恐嚟啊，虽然你咪见我成日都笑口噬噬啊，但系我会觉得笑容都系掩饰一个拘谨同埋尴尬嘅其中一个比较好嘅自然表现嚟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下次咧，即系大家外面即系又认得我又见到我嘅话，同我打招呼，我可能唔一定好热情咁回应咧，都千祈唔好介怀啊。咁然之后咧，最爱渣渣就话吓，想听 Radio Man 嘅醒啊，好中意听阿范总唱歌，已经扑咗飞，期待佢11月1日嘅演唱会啦。你放心，今日范总嘅歌肯定会继续播嘅，但系几时播埋到播边首咧，大家就要等一等啦，因为实在太多好歌啦，最近。系啦，咁啊，睇下大家啊，啱先都讲到啦，有喺佛山街 A P P 上面啦，非常之多嘅活动啊，可以俾大家咧就通过唔同嘅途径吓，有精神粮食嘅，有实在红包嘅，仲有文创礼品嘅，咁睇下你想拣边一样啦。咁啊，当然啦，大家都话咁啊，梗系最好样样都有啦。咁样样都有嘅话，就要热情参与咯。上线佛山家 A P P 嗱，从喺呢个首页页面啦吓，仲有呢、這个吓夏拉兰嘅呢个唔同栏目啦吓，有呢个同城啦，仲有听我哋嘅花生板块啦啊，总之咧就系希望喺佛山家里面咧，呢个假期真系足不出户拎住部手机，就算系出咗户啊，无论喺乜嘢位置啊，都可以为你带嚟更加之多嘅互动资讯。其实放假最紧要就是开心啦吓，你又开心，我又开心。咁咪係一个假期嘅意义囉。咁咪嚟到假期嘅最后一日都依然係要开心。

你而家收听紧嘅依然系双节同庆，翠游佛山。系啦，继续有朋友就问到话：，诶，啱先讲到个奇妙游系几时开始画？跟住落嚟过两日，系啦，过完我哋呢个中秋假期之后，我哋期待嘅国庆假期喺9月30号到10月20号，系啦，就会开启我哋嘅祖庙27号奇妙游嘅活动。我哋都要提醒各位下啦，呢一个嘅活动咧，即系大家想参与嘅话，首先就系要喺我哋嘅祖庙方面先购买咗祖庙嘅入园门票。咁而祖庙嘅入园门票咧，大家就要通过祖庙嘅嗰个购票公众号，系啦，佢有个小程序嘅吓，先购票，而且咧国庆假期系可以正价打8折，这个咧即系呢个优惠系一定要提醒大家嘅。咁另外咧，我哋奇妙游嘅套票咧。就是29.9，咁大家就可以喺佛翠游小程序，而家就可以率先购票啦。届时咧，我哋嘅吓呢个祖庙27号奇妙游一开启，你就可以直接入到祖庙之后，喺我哋嘅呢一个大灰堂嗰度啊，就可以直接咧就系兑换吓。咁当然啦，你话喂、我入咗祖庙之后，发觉好想参与、哦。系啦，又通关宝碟，究竟吓通完关之后，每一个活动可以俾你乜嘢惊喜呢？咁你都可以直接喺个兑换中心嗰度现场购票，都系 O K 嘅。系啦，咁其实啱先都讲过啦，即系27号啊，究竟系咩意思呢？嗱，呢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即系其实就系以前咧，我哋系一个铺，其实就系指一个区域啊，区划咁样样。如果具体啲嚟讲咧，就应该可以理解为吓，佢唔系单系一条街、一个社区咁简单，系啦，佢可以而家佛山有几多个居委啊？大家知唔知啊？系啦，即系其实佢就都系一个少少嘅一个行政区划嚟嘅，系啦，一铺一区划。咁然之后咧，以前咧所有嘅议事啊，就要去到祖庙呢一个中心位置啊。咁所以咧，佢嚟到而家嘅话，祖庙嘅精神系依然都系喺我哋佛山人心目当中啦吓。祖庙都系一个依然系一个精神引领啊。咁但系我哋嘅行政规划就已经更迭咗啦，所以27铺唔再系行政单位，但系铺名咧就喺我哋嘅街巷里面啦。亦都喺我哋下个月月底嘅秋色里面，大家今年咧，即系你通过呢个27铺奇妙游嘅活动，可能你今年睇秋色会有不一样嘅感受。嗱，因为而家嘅秋色巡游，我哋都知道每年都系喺祖庙牌坊广场作为起点啦，咁就围绕住呢一个嘅祖庙路啊、人民路、莲花路、福贤路等等。咁其实呢条路咧，当年亦都有几个铺噶噃吓，祖庙铺啦、纪光铺啦、黄山铺啦、明心铺喺呢个旧街版图上面。如果而家讲起咧，大家话纪光街我就知道，但其实以前系叫纪光铺噶。咁喺2024年起呢个巡游回归到祖庙商圈环形路线嘅时候咧，其实都同清代嘅令英祠前纪光里口嘅核心区咧系高度重合。所以咧，今次咧，我哋以铺为单位吓，呢个竞赛精神亦都未有断。每年嘅小手拉大手，大成佛山秋色嘅呢个秋色赛会五区学校啊、社区啊，仲有非遗传承人啦，分头备赛节目系通过选拔先可以登上我哋嘅巡游队伍嘅。咁而当年嘅市头铺、助兴铺，亦都成为咗今日嘅各区方阵各支队伍。以前投标嘅朋友咧，而家就系我哋攞住手机喺度投票同埋刷屏啦。咁所以咧，其实铺咁多年以嚟，佢名字迭更咗更迭咗，佢有更加新鲜嘅理解，或者系更加符合现代嘅一个行政嘅管理。但系其实每一个铺或者系佢喺我哋佛山人心目当中，每一个区划其实佢都各有意义，系从来都冇变过噶。所以咧，我觉得即系从9月30号到10月20号，我哋先通过我哋嘅祖庙27铺奇妙游。对我哋本地嘅历史有更多嘅了解，然之后喺今年睇秋色嘅时候，喂，会唔会你喺参与其中嘅嗰种感受都不一样呢？咁如果系嘅话，我觉得其实我哋嘅呢一个节庆啊，而家中秋节我哋嘅传统节日，从中秋节跟住国庆假期，然之后一直可以延续到年底。身为佛山人，我觉得我哋应该系有更多嘅呢个体会同埋更多嘅呢个学习啊！今年真系不一样咧，所以咧鼓励大家更多咁参与啊！都系提醒各位吓，先通过呢个祖庙入园嘅话，要购买祖庙嘅入园嘅门票，跟住咧就再购买我哋嘅套票咧，咁就可以参与到祖庙27铺奇妙游嘅活动啦。

0: 四路况。
1: 十一点半，睇翻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广佛高速横沙路段过广州方向车多步慢。广肇高速监控中心提醒你，金里至三水西路段过翻广州方向，目前排紧队，呢边嘅车龙咧系一公里左右。咁另外提醒各位，禅城南庄龙舟赛今日举行，受到南庄一桥周边交通管制嘅影响 ，G17、226等合计15条嘅公交线路咧系需要临时绕行，部分站点系会临时取消，咁恢复时间咧就要睇翻现场嘅解封为准啦。咁我哋都会及时为大家更新嘅。咁另外咧，大家可以搭乘佛山地铁二号线喺南庄站出站，换乘周边公交去观彩都系冇问题。不过提醒你，提前规划你嘅出行路线比较稳妥啲。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4: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5: 我就系送水辉哥，
6: 太神啦！
7: 我系萧华坚，
8: 我系他爷，
9: 我系来多一份啊！
10: 我系猪扒姐姐，
11: 我系刘思贤。
1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4: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今日天气依然热啦，而家中午已经11:30，温度咧亦都系32.5度，32到33度之间啊。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啦，上升咗1度啦。唔知你睇感感受到未啦？因为而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仲有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同步生效当中。天气热啦，所以要及时补水啦，亦都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吹1到2级嘅偏南风，温度最低30度，最高35度，相对湿度介乎45%到90%。今晚天气晴朗，见到月光适宜赏月，所以中秋佳节，今晚想赏月仲系可以揸紧呢个机会啊！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听呢首歌有冇想去旅行嘅感觉啊？或者喺路上嘅朋友会唔会听呢首歌，开车嘅精神都特别醒一啲咧？呢首歌叫咩名？哎呀，嗰首歌播完之后，我霎时之间揾唔到佢歌名先。因为我哋嘅呢个直播页面咧就系咁嘅，嗰首歌播完之后咧，佢就会跳走嗰首歌嘅歌名噶啦。我谂一谂先啦，我谂一谂啱先嗰首歌叫咩名？我等一下揾翻俾大家。因为嗰首歌非常之有呢、点讲咧，系嗰种去旅行嘅感觉。如果我冇记错咧，佢就应该叫做系睇下太阳洒在海洋的路面系嘛？等我稍后揾翻俾大家听。啊！真系居然俾我好唔觉意咁样冇咗首歌添，系啦咁啊！其实咧讲到话今日咧，而家呢个钟数吓，咧太阳就真系非常之亮丽啦。咁然之后咧，如果系喺去旅行嘅朋友吓，或者系喺呢个外面嘅朋友咧，咁我唔知道大家而家正在咩嘅地方咧？因为咧喺今年咪好多朋友鼓励乜嘢咧？鼓励大家就系话，你可以请三日假，然之后就休13日嘅长假。我唔知几多朋友可以做得到啦。但系咧，你翻开一啲社交平台，譬如话某书啦、某音咁样样啦，就不断有朋友就晒 I P。系啊，我就休13日啦。如果13日长假嘅话，我真系去边度好呢？有冇人如果真系有13日长假，你有冇认真咁谂过？你自己会去边，同埋同边个去？呢个好关键啦，即系13日一齐可以去旅行嘅旅行搭子，我相信会系你嘅终身搭子，系唔系伴侣就难讲啦，但系会系你嘅终身搭子。13日接近半个月，喺假期样样都逼嘅情况底下，样样都要提前安排嘅情况底下。都可以一起去旅行，然之后冇拗叫，冇分歧，翻嚟仲系亲亲热热嘅。咁我谂你哋两个性格真系好搭，因为而家咧好多朋友就话，你去揾一个旅行搭子，同揾你嘅人生伴侣其实一样咁难。嗱，人生伴侣咧，你反而就话我可以通过好长时间嘅磨合，即系每日改啲，每日融入一啲，一个唔觉意，10年、20年。都可以将彼此磨合到最适合嘅位置。咁但係如果你话旅行搭子嘅话呢，5日、7日、10日嘅旅行，有阵时候真係唔啱就唔啱，你返到嚟就算㗎啦。咁你可能就从此失去咗个朋友都唔出奇呀。所以如果真係可以搵到一个13日同你一起旅行嘅朋友，真係非常之难得。或者咁啦，我先唔问大家有冇人可以休到13日啦。我假设假如有一个长假期去旅行的话，你有冇你嘅旅行搭子？你系可以马上脑海当中谂到，我去亲旅行我都系揾佢噶啦。有冇啲咁样嘅朋友呢？系啦，如果有嘅话咧，就真系上线分享一下，点解佢会成为你选择嘅对象呢？嗱，阿张宇就话啦，哇，中秋食一两日已经食到饱饱滞滞啦。今日食啲简单啲啊，食云吞饺子算啦。系啦，仲有多朋友继续上线佛山加花生板块，同各位嘅朋友讲声中秋节快乐嘅，同喜同贺啦。

0: 呢首歌就有想同朋友出去玩嘅冲动。啱先嗰首歌嘅歌名揾到啦，叫做《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系啦，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系咪听呢个歌名又好有想去玩嘅冲动呢？今日天气咁好吓，城市猎人话咧，佢而家系登紧西樵山啊！嗱，系咯，太阳洒在登山的路上，喂，又啱、啊。我呢首歌，所以啱先一睇到呢个歌名咧，我唔理咁多，先拣咗先系啦。咁啊，好适合而家呢个时候吓，而家就中秋假期最后一日啦，咁啊，跟住仲有国庆假期啦，系咯，都系好天气。喺好天气嘅情况底下，你会想去边度玩呢？吓，同边个去玩呢？你嘅旅游搭子真系有个长假期俾你嘅话，你会第一个谂到你想同边个一起出去啊？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4: 假期置业睛明眼。
5: 一个假期可以外出啦，个个都想睇啲靓嘢噶嘛。除咗景区之外，睇下楼盘嘅样板间都同样可以好养眼噶。通常睇样板间啊，大家都会俾嗰啲华丽嘅装修吸引噶。但系睇楼当中有几个细节唔可以放过嘅，大家最好可以带埋卷尺去实测下房间嘅进深、阳台嘅阔度。熄咗灯光之后咧，查下个墙面啊、地面系咪平整。精装房仲要问埋瓷砖啊、橱柜、卫浴嘅品牌型号，以免系工程特工款啊。仲需要咧重点去睇睇佢嘅配套距离，仲有听下有冇噪音困扰。大家可以早晚高峰去楼盘周边行一圈，感受下佢嘅噪音大细。靠近主干道嘅就主要问一问开发商有冇装隔音玻璃，仲要实测下去到菜市场啦、学校、地铁口嘅步行时间。你知啦，有啲睇起身好近，但行起身可以好耐噶嘛。行完楼盘一周啦，喂，仲要睇下有冇工厂啦、垃圾站等等呢啲嘅污染源啊。老城区仲要注意河涌嘅环境，避免一到天气热辣辣嘅时候，有浸除。仲要问埋物业嘅品牌、物业费标准、服务内容，问清楚公共区域究竟归属边个噶。嗱，比如一楼花园系咪业主共有噶？喂，个阳台俾唔俾风啊？避免后期开发商将公共嘅绿地赠俾个别业主，或者禁止封阳台去引发纠纷。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系 wing wing。
4: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6: 相节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5: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6: 相节同庆，吹游佛山。

话有两位朋友同时间都喺度登紧西樵山，临近中午啦，西樵山上嘅山水豆腐花，然之后我知道嘅呢个木瓜浸鸡，仲有咩美食啊？哦，大盘鱼应该都可以准备啦，系嘛？系啦，咁啊 ，Yuki 同埋城市猎人两位咧都喺西樵山，但目前咧我见到根据你哋嘅图片咧，应该城市猎人嘅登山嘅速度咧，或者系呢、這个即系步伐咧，就比你快少少，因为佢应该差唔多登顶啦。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即系无论喺咩位置啦，玩嘅时候最紧要就开心啦，同埋都要注意安全啦。系啦，咁啊，今日中秋假期嘅第三日，跟住落嚟咧，其实我觉得亦都唔需要中秋假期就玩得好尽嘅吓，更多咧就系真系同人团圆。跟住落嚟仲有个国庆长假，听日校好闹钟，准时翻工，三日嘅工作日就有七日嘅长假。我谂可能即系听日大家翻工嘅心情都好难形容。点解咁讲呢？因为总系有一种好似一直都放紧假嘅感觉，所以真系未来三日日日都要提醒你记得校闹钟。当然啦，即系无论你有冇外出吓，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上面都有好多嘅活动系可以俾大家每日参与啊，包括吓今年嘅呢、如果你冇去到松堂翰林文化节，冇去到翰林村现场，其实线上都有烧番塔互动小游戏嘅，系啦，手指点一点，添柴加薪吓，祈福立场啊，呢啲都系一个美好嘅祝愿嚟嘅，就喐下手指啫，吓、啊，即系俾自己一个点讲啊，俾自己一个嘅心意就话我要加薪，我要加薪添柴。加薪来添财的这个活动，咁另外咧，每日早上十点亦都有口令红包嘅，猜灯谜咧，估中咧就可以去解锁呢个红包噶啦。咁啊，少不了啦，仲有我哋嘅呢个同城专区嗰度交换月亮。

啊哈！呢几晚个月亮咁靓，你有冇影低张相，然之后发送上我哋佛山家嘅同城频道？系啦，喺同城频道当中分享你嘅月亮同埋月亮当下嘅心情。边个同你一齐赏月呢？就有机会可以赢到我哋嘅文创咖啡随行杯啦。系啦，临近中午，我哋都饮杯啡，食个中午饭，唞唞先啦。下昼五点系啦，去到傍晚嘅五点到七点。继续陪住大家，由双节同兴趣游佛山，咁就休息一阵，稍后再见咯。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5: 嗯，
4: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5: 啊，
1: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7: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8: 924路况，
9: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缓慢路段有海八路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提醒一下大家。男装龙舟赛正在举行，一直啊到活动结束，周边呢路段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其中解放路镇政府路口至东堤路口、解放二路男装税务所至华润超市以及男装一桥是现场的情况临时全封闭，疏导桥面围观人流，东堤路同步做好交通疏导管控，请大家知道。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有段古，一石沉冤超公道，武麦道义祖庙传。各位又想祖庙，好多人经常会忽略两样贯穿佛山风骨嘅文脉，一个呢就是殿前广场代代不息的尚武雄风，另外一个就是狼母碑石铭刻百年的香炎大义，一块汤仔石见证民间沉冤，近百方古碑记录香炎善举，一武一文互为表里，道尽千年佛山的信义担当。先讲一下祖庙之内人人耳熟能详的汤仔石先，它又叫做血印石，甚物至今安放在灵应祠殿内，佛山老镇居民代代相传。明朝晚期佛山商贸鼎盛，市井繁闹，但是就豪强横行，小民申诉无门。在兰台里有一对贫苦的皇室母子，相依为命，年幼的仔仔天生就有些漏口，当地有个恶霸的屋企就不见了只鹅，无啦啦就迁怒这个细蚊仔，诬陷他说他偷食了鹅肉。这个细路在郊外是就是有食嘢，不过食的呢只是田入面的田螺，那就嗱嗱临辩解啦。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鹅啊，我只是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粤语螺同埋鹅读音就几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呢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紧张添，所以难免呢就俾呢个唔讲道理一味靠屈嘅恶霸就揸住把柄。佢串通地踎，买通庙祝，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佢妈妈王氏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系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喺万般绝望之下，刚烈嘅王氏带住众人嚟到祖庙。呢块黑石原本系景泰戚风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嘅跪拜圣石，全镇百姓供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佢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至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这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正只是神明赐予，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名称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习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舞狮齐聚于此，切磋武艺，醒狮彩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

岭南两大武侠脉络都系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喺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系元起佛山。宗师梁赞喺筷子路开设赞生堂，行医授拳。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自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萧养，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嘅血脉绵延不断。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狮展演，正系呢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嘅延续。嗱，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嘅文字遗传，咁当属碑廊林立嘅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明清佛山虽然是岭南巨镇，但是长久以来都是不设县衙，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全数都是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的。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的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以定之事，尽数立石立碑，流传后世。一众乡贤之中，功绩最为卓著嘅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嘅李代民。关于佢嘅事迹，详细有记载喺《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碑记》当中。嗱，呢度有一段我哋之前曾经带过嘅有据可考嘅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嘅大修，扩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为紫霄宫，亲笔题写山门名联，凤形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墨迹流传至今。他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天启年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闢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明代佛山的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没有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前，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的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同埋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嘅山林讲学书院呢，个定位迥然有别啊！嗱，佢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济治、济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嘅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志。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盛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乡贤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跳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嘅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跳赈济，指嘅就系以低于市场嘅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承载民间不屈的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的合骨无缝，一方方古碑镌刻香。

0: 扫描有段古，
1: 有段古，有段古。
0: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佛山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南风1到2级，气温30到35度，相对湿度最小45%，最大90%。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隻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点点情意。

时间呢真快啊，转眼间呢又到了下午的1:03，大家下午好啊，我是佳丽。看到呢我们的佛山家平台啊，很快就有人已经在上面留言了，说中午好啊主播，回老家过完中秋节呢，昨天回到城市了，儿子已经16岁了，长大了也不想跟我逛街了，所以呢就和9岁的女儿一起去逛街，好开心啊，有儿有女啊，凑成了一个好字，人生赢家。他又说呢，经过手机店啊，买了两台手机，一台给妈妈，一台自己用，很开心又很孝顺啊，然后呢买了好多的零食，看来这个节过得是非常的愉快轻松。那今天特别想点首李荣浩年少有为的歌曲送给家人们，祝天天开心。是的，那很快呢中秋节最后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三天的中秋啊真的是一晃而过。那有的人呢还是沉浸在团圆的喜悦里面，那有的人呢也是正在收拾心情，准备明天啊回归工作，回归课堂。那虽然呢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点钟，阳光啊正好，我透过直播室看到外面好羡慕大家可以在户外露营，有人已经发了图片上来，然后呢也有不少朋友刚刚吃完饭正稍作休憩，也许呢有人在路上出行也陪着家人一起小聚。那今天在第一个小时点点情谊当中呢，我们不赶节奏轻松聊天，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佛山家互动平台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中秋的趣事还有假期的感悟，也可以来点首歌送给家人朋友或者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让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好好的跟这个中秋假期好好的道个别吧。

好的，看到呢，我们的佛山家的平台上面来自西桥耀仔的留言，他说你看一下神兽们最后的疯狂，特别想点一首来自郑中基的《闭目入神》，好得意啊，这些小朋友真的是玩得好开心。也特别的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哈，他们能够在中午的时间呢来抽出时间来陪伴我们主持人，也陪伴我们每一位在线听的听众，也特别感谢大家发来的每一条留言。那同时呢我们也将这样一个真挚的祝福送给大家，再次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好的，家里已经帮你找到了这首郑中基的《闭目入神》。那另外呢，看到我们的来自西江的这位朋友，他说节日快乐啊，今天呢还是休息日，对的，那明天呢又开始上班，三天呢又到国庆假期了，哈哈，好开心啊。特别想点一首 MG 的 Beat It。 那这几天呢看了不少的视频啊，流行之王啊，祝佳丽姐和所有的听众呢都健康开心。好的，那接下来呢就将这两首歌曲送给大家。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3: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3: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用心聆听。

特别呢想问问啊，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这个中秋假期你们是怎么度过的呢？嗯，是一家人围坐在一桌赏月吃月饼，热热闹闹的团圆呢，还是趁着假期赶快出门逛一逛，走走公园，打卡美景？那我看到我们的富山家平台Kimi 他说，中午好啊佳丽姐，我今天休息，南庄现在啊正在举行五人龙舟大赛，非常的精彩。嗯，我看到了你拍的这个精彩瞬间，颐和两岸非常多的观众，虽然天气特别炎热，但是呢依然阻挡不了热爱龙舟赛事的群众。是的，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特别的快。那同时呢，我也看到也有朋友留言说，安安静静的就是待在家里，彻底的躺平，好好的放空休息。是的，有些朋友呢也会心里特别不舍得，不想这个假期就这么快结束，我也不想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将一首来自锦绣二人组的天凉好的秋送给大家。

0: 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中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係三味各2盒，返去试匀晒佢，平均1盒都唔使10蚊雞。除咗话意粉之外呢

0: 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5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点点情谊节目当中。看到听众留言，大圆圆他说，中午好啊，特别想点一首张学友的这么近那么远，或者是刘惜君的我很快乐，送给所有自己哟。我也很喜欢张学友的这首歌曲，稍后安排。看到呢原来最有型的就是英德哥，我看到了他的照片，他说我中秋啊就是跟一堆靓女在这个地方过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刷到这个照片呢，也就是在咱们佛山的这个松堂翰林村啊，在中秋假期的时候，真的是一群好友换上了非常雅致的汉服，聚在承先启后的这个大牌坊前来合影。有人提着小花灯，有人拿着团扇，后面呢就是古村的池塘、大榕树，哇，古韵一下子就拉满了。对，那其实松堂村本身就是非常有名的翰林古村啊，崇文重教的。中秋节呢，这里正好还有非遗烧饭塔的活动，那不少汉服爱好者呢就来到了这个古村游园，漫步古巷，赏古建筑，感受一下岭南中秋的传统氛围。我看到了，在这里面人群当中还真的最有型的还是英德哥。好了，接下来呢就将这首张学友的这么近那么远送给大家。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逝去的青春。
5: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那刚刚呢我们聊完了古村里面穿汉服游园的画面呢，再来聊聊中秋最有标志性的美食，就是月饼。这个中秋你们吃月饼了吗？大家最喜欢什么口味的月饼啊？其实南方的月饼和北方月饼差别还是蛮大的哦。广东这边月饼呢，主要就是广式月饼，皮薄，馅料油润。那经典的就是双黄莲蓉月饼、五仁啊、豆沙，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流心奶黄啊，也是皮薄馅足，非常的甜香和浓郁。而在我们北方呢，更多的都是一些京式的苏式的月饼。你比如说苏式的月饼的外皮，它就是层层是酥皮，只要你稍微拿起来轻轻的一碰啊，它就会掉渣。那很多呢，大多数味道都是鲜肉馅儿的，咸口的，比如说京式月饼就像那个酱月饼啊，口感也是更加的扎实。一个是重酥，一个呢是重里面的皮馅儿。那口味上其实南方甜口居多，北方呢大多数还是以咸香口味为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同时呢，接下来将这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的《是你叫我》送给大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0: 休时间嚟到晏昼嘅两点钟啦，同你一齐关注一下咯呢个最新嘅路面情况吓。先嚟睇睇咧高速方面，咁收到咧广佛高速啦。现时咧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咧往广州嘅方向咧就系、是、缓慢啦，咁啊现时咧车龙大约系1公里嘅。再来一个温馨提醒啦，在这里要提提大家，广州地铁123含三北，还有是5号、7号、8号线，以及12号线陈风岗至到这个广州体育馆，今晚就会是延长这个的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的，大家互相可以知晓一下啦。想了解更多的路面信息，欢迎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房、布路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第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美票而抢飞啦！
1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一笔。
12: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3: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14: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5: 2023年1月3日，著名作曲家顾嘉辉在加拿大去世，终年92岁。他作曲的音乐作品众多，如果你30加，你一定听过他写的歌，比如《上海滩》，比如《83版射雕英雄传》当中的全部歌曲，还有《万水千山总是情》《狮子山下》，这些想到港乐就一定会想到的经典代表。他和作词人黄沾合称为辉煌组合，曾经为港乐创造过一大批跨时代的经典。黄沾早于2004年11月已经病逝，所以这一次顾嘉辉去世的时候，很多网友的感慨就是港乐历史上最经典的辉煌组合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里老友重逢了。每个听粤语歌的人都曾经跨入过顾嘉辉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和你重温这个名字，他创造的恒久旋律，以作品的方式为一个创作者在人世间的这一程做一个注脚，画一个句号。顾嘉辉在1933年1月1号出生于广州，他的原籍是江苏吴县，1948年举家迁往香港定居。他的父亲顾代明是岭南派的名画家高剑父的入室弟子，而姐姐顾媚呢是50年代走红的歌手。当年受姐姐影响，一开始热爱绘画的顾嘉辉慢慢对音乐产生了兴趣。那时候姐姐的男友在夜总会当琴手，没空的时候就会找顾嘉辉去做提供，他用这个机会偷师学艺，后来慢慢的不但爱上了音乐，还组建了自己的顾嘉辉大乐队。据说1961年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校长就是在香港的夜总会看到了顾嘉辉的表演，主动为他申请了一笔奖学金，邀请他去美国深造。但即便这样，顾嘉辉还是买不起机票，他也没有办法负担在美国的生活。那时候姐姐顾媚也没有能力负担弟弟的留学费用，所以他找到了好朋友方逸华，让对方帮忙想办法。 这件事情最终得到了邵逸夫的支持与资助，谷佳慧把握这个机会去美国接受了为期两年的音乐训练课程。到60年代初，在他进修期间，邵逸夫所创办的邵氏电影《不了情》这部电影的歌词公开征求旋律，谷佳慧创作的曲子《梦》入选，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音乐演艺生涯。这首曲子后来成为电影的插曲，而作为这首谷佳慧音乐处女作的演唱人，最早就是她的姐姐顾媚。很多年之后，辉煌演唱会上，已经20年不登台的姐姐还应弟弟的邀约再次登台演唱了这首歌曲。此时他们都已经是花甲之年。

乐。他曾经两度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音乐，包括像万花迎春、何日君再来、秋霞，都是当年他跟台湾的电影圈合作创造的佳作。因为吸收了西方音乐的一些精髓，所以呢，顾嘉辉既能够用中国的五声调式来写歌，也能够用西洋的七声调式。他是很巧妙的把中西方音乐做了一些合比，以至于他的曲子里面除了有婉转清丽的中国风，还有像 Tango 这些节奏制造出的灵动跟跳跃。当中1971年李小龙跟顾嘉辉合作了武打电影《唐山大兄》上映，而且刷新了当年香港的票房。此后呢，顾嘉辉就成了李小龙的御用的配乐师，他们彼此可以说是相互成就。李小龙在电影上的演绎为顾嘉辉的配乐创作提供了更多发挥的空间，而顾嘉辉的音乐又使得李小龙的阳刚的力量在电影当中得到了丰富的展现。我觉得它像是一个铺垫跟序曲，为之后顾嘉辉给 TVB 写的很多的武侠剧、武侠电影当中的配乐奠定了基础。这首歌是武侠剧时代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来自罗文《小李飞》。

0: 不只是一首歌，也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
1: 每个人的裂痕，最后都会变成故事。

就是在他加入 TVB 之后的作品。1967年无线电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VB 开始播出，他任职了音乐主任，从此扶摇直上。你知道他在 TVB 待了多久吗？他一待就是50年，见证了整个 TVB 港剧和港乐的诞生历史。黄沾曾经在他的一篇论文里面讲到一件旧事啊，说在97年7月18号顾嘉辉用传真来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黄沾当时问了他一个考古的问题，说当年为什么明明是粤语对白的电视剧，可是却要用普通话来唱主题曲。顾嘉辉回答了那段历史，他说当年确实是普通话时代曲呢独领风骚，电影也是普通话跟英文的天下，当年的粤语片和粤曲难登大雅之堂，像女杀手之类的电影主题曲只被视作低级趣味，而当时电视也是新兴的科技媒介，为了避免被当作低级趣味，所以呢也按惯例要用普通话来演唱。由此可以看出，香港传媒在70年代初期仍然是保守的，连为粤语电视剧用粤语主题曲也要多费思量。所以顾嘉辉说当年他们写歌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他和剧集的编导王天林都有一种担心，所以他们尝试用粤语来唱电视剧主题曲的时候，在歌手选择上多有考量，他们交给了仙杜拉来演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位女歌手在歌坛是以唱英文歌和普通话歌曲为主的，所以她来唱这些粤语歌曲起码不会给人太老套的感觉，有稍稍比较洋化的歌手来平衡那些非常中国化的歌曲。而后来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1974年初试提升的无线电视剧主题曲《啼笑姻缘》的出现，是当年香港社会各个阶层普遍接受粤语流行曲的开始。这首顾嘉辉作曲、叶绍德填词、仙杜拉主唱的粤语歌，也是香港流行音乐的分水岭。不过今天如果你到网站上去看这首歌的 MV 或者是当年的电视剧画面配唱的时候，仍然有很多人在评论里说这首歌听起来很老土。所以所有的土跟洋、落伍跟时尚都有一个共通的参照物，就是时间。要知道当年它初诞生的时候是那个年代真正的时尚。

电视剧主题曲《啼笑姻缘》面世之后，像是一个分水岭，港人不再歧视粤语歌曲。我们今天说到粤语电视剧当中的粤语经典歌曲，司空见惯，理所当然。但是确实是从74年的《啼笑姻缘》出来之后，港人才不再歧视粤语歌曲，而接下来一连串的歌的出现，使得香港音乐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声音。粤语流行曲的歌词名句也开始变成大家的口头禅，融入到生活中。它真正流行起来，进入到了大众的耳朵和心灵。这个现象不是突然发生的，其实蓄势待发的各种因素早就存在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香港当时开始形成了强烈的本土意识。而郭家辉的和声处理方法，他的配乐完全遵照当年留学美国伯克利所学，用了以欧美曲惯用的方式，是当年的先进。可是在配器上呢，选择了中西合璧，比如他会用二胡乐琴做主奏乐器来配合很中国的剧情。第二是用中乐来配合西方流行乐队的方法，这都是在过去的港产歌当中很少采用的。这种中西合璧非常聪明，它让整首歌既有香港的现代感，又听来亲切。它影响了不少后来香港粤语流行曲的旋律创作，而那个时候拿捏这种演唱调性最佳的歌手，仙杜拉是一个代表。他的背景就是常常唱英文歌，所以他唱粤语的时候咬字清楚，可是没有一般粤剧过来的或者戏曲演唱人的刻意，于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仙杜拉唱过很多顾家辉给他写的歌，其中有一首叫做《风云》。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销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蚊，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4: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0: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咗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嘅环节，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嗱，中秋团圆梗系少不了香甜可口嘅月饼，但你又知唔知道一嚿细细嘅月饼，其实佢系非常之劲嘅热量大户嚟噶。食得唔啱嘅话，好容易就会为你嘅身体造成负担。好多人都谂唔到，点解同等体积底下，月饼嘅热量足足系米饭嘅3到4倍啦？咁啊，因为我哋平时食饭啦，嗰啲米饭装起身系质地松软，空隙比较多。咁而月饼经过压制，佢质地紧实，用料又饱满，糖分同油脂高度集中，热量自然就翻倍啦。而家市面上传统月饼单块嘅重量係80到120克，咁就算你食嗰啲细嘅迷你月饼都有45克左右，热量係一啲都不能够小睇。咁中秋想食月饼又想健康，食几多最合适啦？医生就提醒大家食月饼切记唔好贪多，单次嘅食用量控制喺1/4嚿或者是半嚿咧，就啱啱好啦。既可以品尝到中秋嘅滋味，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热量。咁而除此之外，拣月饼都有小贴士噶。唔同馅料嘅月饼热量差别系非常大。广东经典嘅莲蓉五仁豆沙蛋黄月饼里面，莲蓉月饼嘅热量系最高噶，因为制作过程当中添加咗大量嘅糖啦同埋油脂，能量密度系远超其他口味。其次就系五仁月饼，仲有莲蓉蛋黄月饼，因为五仁月饼富含脂肪同蛋白质，食起身好容易就会饱饱滞滞。有意思嘅系啦，对比起纯莲蓉月饼，反而搭配咗蛋黄嘅莲蓉蛋黄月，整体嘅热量反而就会更低一啲啦。而相对嚟讲，豆沙月饼嘅油脂含量更低，系传统月饼里面嘅优选。不过都要注意，佢嘅糖分含量就一啲都唔低嘅，同样唔可以多食。咁除咗经典嘅酥皮月饼，普通冰皮月饼咧就以淀粉为主，油脂偏少，但系有唔少商家为咗提升口感都会对冰皮系做油处理，油脂含量亦都会大幅提高。所以简单嚟讲，月饼嘅糖分同油脂含量系直接决定咗佢嘅热量高低，仲有饱腹滞胃嘅程度。同大家总结一个超好记嘅热量排行，热量按高至低排位，莲蓉月饼大于五仁月饼，大于豆沙月饼，大于水果馅料月饼。咁当然啦，月饼又点可以唔搭配啲茶饮去消下滞呢？同步推荐你甜口月饼，即係水果、莲蓉、流心奶黄呢啲馅料呢，可以搭配绿茶，有助于促进糖类代谢，减轻甜腻感。咁而分油月饼呢，即係蛋黄酥啊、鲜肉月饼呢啲，可以搭配普洱茶、山楂茶，有助于促进脂肪代谢，减轻油腻感。至于咸甜口月饼，例如话五仁啊、椒盐味嘅月饼，就可以搭配乌龙茶啦，既解甜又解油解腻。食得食未啊？
4: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再回首永不褪色的身影。
6: 校服是我和他唯一穿过的情侣装，毕业照是我和他唯一的合影。
7: 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8: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秒钟，心里却失去过你千万次。
9: 原来过得很快乐，只我一人
10: 余生好长，
11: 余生好长，
10: 你好难忘，
11: 你好难忘。
5: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0: 顾嘉辉曾经回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音乐圈，华人的音乐水准不普及，也不大重视西乐，所以不要说作曲了，连编曲也没有几个华人懂。所以那时候呢，音乐圈被菲律宾人全面的控制，无论是乐师编曲都是菲律宾人的天下，普通话时代曲制作呢也是这种情况。事实上当年的电影公司、唱片公司都有过一个时期叫做槟榔音乐必属佳品的观念，你看这个也是历史上存在的一段时间。那他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据说语多愤慨，这个是在黄沾他的论文里面原文的描述。不过他也承认华人乐师的水准呢，除了一两个个别之外，演奏流行乐的水平确实普遍都要比菲律宾的乐师低。这是当年在香港的高级夜总会大多数是菲律宾人天下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个跟歧视无关，而是实际的演奏能力确实有高下。香港的华人乐师演奏传统戏曲特别是粤剧的音乐成就很高，但是到了流行音乐要求不一样。所以呢，那个时候在美国深造回来的顾嘉辉是非常少有的能够在当年高级夜总会当领班的人，他本身也勤奋好学又有天才，他是自学了钢琴，而且自学钢琴不久就已经崭露头角，和高级夜总会的菲律宾籍乐师分庭抗礼。上世纪70年代，香港新一代的青年加入音乐创作行业的不少，像作曲的键盘好手赵文海、徐日清、林敏仪，乐队出身的周启生、冯天之等等，还有歌手兼任的像欧瑞强、林子祥、陈秋霞、陈百强、卢冠廷、蔡枫华，他们都是各有各的风格。他
12: 们入行填补了作曲家短缺的一个漏洞，但可惜呢，那个时候这些年轻人都各有正职，或者是当乐师，或者是做乐队的领班，较少能够全神贯注地来投入作曲。因此比较起来，虽然每一位都有佳作，但他们整体的质量和数量的水准都没有办法超过专职作曲的顾嘉辉。曾经有专业人士做粤语流行曲的研究，引述了顾嘉辉曾经在电视杂志的一段自述，他说，基本上我是迁就观众的口味，因为累积了长期的经验，所以每首新歌推出之后呢，就会看观众的反应，从中了解观众的喜好，但我也不是死跟着观众，而是慢慢的尝试性质的带动流行歌曲的潮流。顾嘉辉不断提升个人的水平，这个跟他长期合作的黄沾非常的了解，他在他的论文里面特别研究过港乐的这段历史，其中提到顾嘉辉的部分，他说他努力要求作品不落俗套，有的时候全曲如果有一两个乐句掉到了前人惯用的格式，就一定要努力的修改掉，所以他的旋律很少重复自己，每次都要带给听众新的喜悦。这也是个极为好学的人，常常感到一己不足，曾经两次赴美进修，电脑音乐软件面试的时候，他是率先在香港采用的，也在香港流行音乐界中观念很先进的作曲家。所以我在最早开始听顾嘉辉的歌的时候，我已经发现，尽管他的年纪到了像是90年代开始，他已经六七十岁，可是他始终在出作品，他的旋律也跨越了时代，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他的年纪匹配的香港乐坛的那个历史那么的久远跟陈旧。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段落，就是有一次在一个晚会的现场，黄沾呢联合另外两位作词人写了几句歌词，然后邀请顾嘉辉现场谱曲，一个非常生动的环节，然后大家真的是在一个钢琴前面，许冠杰拿一把吉他，就是根据这几句歌词填了自己的曲，现场完成了一首歌。这种即兴创作如果是没有剧本的话，你会觉得那是一个特别过瘾和真实的现场体验。

这首《为你献上心韵》就是由此而来。在黄沾的论文当中，他对于顾嘉辉的评价，有一首歌会被他放到重要的位置。这是顾嘉辉1977年的作品，叫做《家变》，也是和黄沾一起合作的。他说这首歌旋律很西化，和一般的港产歌曲的味道完全不同。首段四句呢，用旋律线图表显示，是很巧妙的用音重叠，然后由罗文用假声来演绎，荡气回肠。但是今天我们只能找到汪明荃的版本跟大家分享了。黄沾说，如果当年的啼笑姻缘标志香港粤语流行曲的再兴起，那么到了这首家变才真正确立了香港旋律的新风格。因为啼笑姻缘里面仍然还是有很传统的粤曲的影响，可是家变呢就完全摆脱了粤曲的影子，旋律和歌词演唱跟编乐的现代感浓烈。港产的流行曲由这首歌开始，好像真正迈上了雅俗共赏的这条路，而其中的歌词警句也变成了港人的口头语汇，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被引用，成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在他的心里，这首他跟顾嘉辉合作的金曲堪为代表。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1: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1: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2: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因为

0: 出理想就是理想。
1: 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
0: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2: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繁忙的人们。
3: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3: 顾嘉辉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时候已经而立之年，他的工作是为邵氏家和等等电影公司作曲配乐或者是编曲。在这一年，黄沾从港大中文系毕业，工作之后常常在夜总会去唱歌跳舞，所以就跟顾嘉辉不期而遇，相互引为知己。那个时候两个人都住在香港的窝打老道，透过窗口可以看到各自房间的阳台。顾嘉辉说，如果见到对面的灯亮了，就知道黄沾下班回来了，就打电话过去相约，两个人就一起下楼喝个酒，一醉方休，或者聊个天，一拍即合。顾嘉辉算天才，黄沾则是鬼才，这两个人隔着历史看，真是棋逢对手，双剑合璧。更何况他们真的曾经力扛了香港歌坛的半壁江山。1972年为粤语音乐舞台剧，也是首部华语音乐剧《白娘娘》谱写的主题曲《爱你变成害你》是黄沾填词的，他为辉煌组合合作之后的第一首作品。而1977年我们之前讲过的电视剧《家变》的同名主题曲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粤语歌曲。后来很多年啊，他们一个填词一个谱曲，互为多年的工作搭档。黄沾跟顾嘉辉的姐姐顾媚友谊也非常的深厚。1971年顾媚在台北的画廊举办第一次画展期间，黄沾就曾经带着新婚的妻子去台湾补蜜月，结果呢身上钱花光了，就朝顾媚借了6000港元。有趣的是后来顾媚找他要债，黄沾拿不出来，恰好呢金庸也在台湾，就有人出主意让金庸先垫付这6000块，黄沾则给金庸主持的《明报》去撰写专栏以稿代债。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但确实是这个契机为黄沾的不文集写作开启了序言。

因为在歌坛历史足够久，经典足够多，很多的歌手都曾经借着他们的歌曲一路走红。梅艳芳参加第一届新秀歌曲大赛的时候只有19岁，但是一路杀到了冠军的争夺赛。舞台上她唱的是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台上的几个评委顾嘉辉、黄沾、李小田等等一曲终了，黄沾对梅艳芳赞不绝口，当时50分是满分，他就真的给了50分。然后很好奇老伙伴顾嘉辉的分数，顾嘉辉说啊，艺术无止境，所以打了49分，留了一些进步的空间。后来梅艳芳是以冠军出道，而她的第一首歌曲《新债》便是出自于当年的两位评委辉煌倾心打造的手笔。

所以今天看顾佳慧遇到黄沾，真的是像伯牙与子期的高山知己，两个人共同创造了一系列家喻户晓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比如1980年他们为电视剧《上海滩》创作的同名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至今仍是经典。这也是顾佳慧第一首中式小调的流行曲。传说当年《上海滩》即将播出的时候，导演找到顾佳慧，希望他在3天之内能够创造出同名主题曲，但是仅仅谱曲呢，顾佳慧就已经花了2天半的时间。在第3天的凌晨2点，他给黄沾打了个电话，首先唱了一遍新的曲谱，对了一下没有问题，然后呢就告知黄沾说第2天早上要交稿。黄沾其实拿到这个谱子没什么想法，但是去了一趟洗手间，居然文思涌动，然后20分钟就写好了歌词，据说也是他创作最快的一首歌。那个时期顾佳慧的独特曲风加上黄沾用粤语填写的可是饱含了传统中文色彩的歌词，这种风格一出来就成就了辉煌组合。而这部剧的热播也使得《上海滩》多年以来深入人心。

那讲到辉煌二人的作品啊，狮子山下是绝对不会绕过的。始于1973年，它最早其实是电影式的系列电视剧，前后持续了21年，超过200集。它为当年港岛千家万户的观众耳熟能详。所以配合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狮子山下》，里面有香港地区草根的众生之响，有种拼搏的精神，有坚持的信念，也在经历了几十年岁月沉淀之后，获得了香港的世歌之称。当年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曾经给过很多人励志。它让人看到那个渐行渐远的80年代，泥沙俱下，众生喧哗，生气淋漓。然而是顾嘉辉的曲，黄沾的词，罗文的演唱。说起来，顾嘉辉加黄沾是辉煌二圣组合，再加一个罗文，就成了当年港乐的铁三角。在香港影视剧的黄金年代，几乎所有的武侠歌曲都是这三个人共同完成的，他们也被戏称为武侠剧的主题曲专业户。我是王佳，关于顾嘉辉的经典旋律，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你分享你喜欢过的顾嘉辉创作的那一首歌。如果愿意，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谢谢你。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924路方，
3: 各位到眼昼时间的三点钟，同你查询最新的路面情况。嚟关注有缓慢嘅路段啦，咁现时咧收到有桂丹路、新景路段双向咧系缓慢嘅。海霸路五丫口大桥、桂江立交往广州嘅方向呢个时点咧亦都系车多。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咧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我再嚟关注高速方面，南二环高速。杏坛至顺德西互通往南沙大桥因为有事故啊，占咗最左边的车道，现时是慢紧。往佛高速罗城至沙涌路段往广州亦都是缓慢的。往珠西线顺德路段往广州亦都收到缓慢报告。往佛兆高速丽水立交往鸭江亦都是慢紧。龙尾去到女和路立交的。我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横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蚊传媒补贴，加2000蚊工会补贴，再加4000蚊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0: 美食，
3: 坐饮佢嘅汤就会有电饭。
4: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有岩洞啊！
5: 功夫，
0: 文创，
6: 文创，
7: 喂，土沙 ，bling bling 啊！
8: 限量版嘅一个石湾公仔店，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6: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中秋想带埋小朋友找一个轻松有趣、老少皆宜的赏月路线嘛。以下呢几个宝藏的目的地，既有美景又有童趣，非常之适合亲子家庭出游噶。顺德的玩法一向都是动静皆宜的。顺峰山公园双塔临水而立，月色洒在湖面当中，山水古建亦都诗意满满，非常之适合带蛙散步和影下相的。或者去容桂的渔人码头临江夜游，吹住德胜河的晚风，看完月色之后还可以品尝各式的宵夜。至于最受小朋友喜欢的，当然就是顺德欢乐海岸 Plus 啦。坐上顺德眼摩天轮，升至99米的高空上面，同小朋友一起俯瞰满城的灯火，在高空当中共赏圆月，留下难忘的中秋回忆。而高明区同样都充满童趣烟火，在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就最适合小朋友拿着花灯走街串巷，而大人就可以在一边品茗赏月，又或者到七彩沙滩那里吹一吹江风，感受灯火伴明月的美好时刻。至于三水区就主打一个开阔江景，醉然楼上夜晚亮灯之时，天上的月光亦都铺满西江江面，波光粼粼的感觉既安宁又治愈。而凉风送爽的北江大堤亦都好适合拖着小朋友饭后散步，正赏江月。夜游结束之后，还可以带埋小朋友去打卡西南筷子街、江边仓，同埋行下特色嘅小店，解锁中秋嘅新奇体验添。呢、这个中秋不如就带上小朋友坐摩天轮，喺江边叹凉风、赏明月，享受一下温馨又轻松嘅团圆亲子时光啦！
1: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1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趣游小程序及佛山。

0: 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1: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2: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3: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好习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多谢各位继续留守 FM 九十二点四，提醒各位咧就系今日嘅佛山地区啊，晴间小雨，咁气温咧比较高啊，森林火险亦都系好高添，而家呢个级数，咁希望各位要注意翻咧，就家居以及系户外活动咧，防暑防晒啦，及时补水啦，仲有系注意翻用火同埋用电安全。如果要去游玩嘅话咧，就真系要守翻咧一啲公园啊或者系山林里面嘅一啲规定啦。真系唔可以带火种进入到林区，咁啊气温现时都系喺30度以上，各位一定要多啲去饮翻水，同埋尽量少留喺户外啦。如果喺边个嘅情况之下咧，无论户外啦或者系室内啦，都可以睇下黄俊俊哥嘅视频号，因为正在直播。今日我哋会有两位姊妹做嘉宾，一阵间见。

0: 迎你支持我哋进程啊！你可以喺黄俊俊哥啦，仲有 FM92.4 啦，可以发现到我哋嘅身影。多谢咧各位用佛山街 APP 支持我哋节目嘅各位朋友仔啊！咁嗱，呢两位好朋友我好耐冇见啦，一齐用你哋去清唱唔系清脆同埋齐心嘅打招呼方式，同我哋镜头前嘅 friend 一齐 say 个 hi 啊！三二一。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One and One Sisters， 我系姐姐周月 Grand Creamy，
2: 我系妹妹周月婷 Tango，
0: 姓周嘅佢哋系，欢迎你。嗰、那个周咧系咪有一个右耳旁嗰、那个？
1: 周家
0: 华
1: 嗰周。
0: 咁、你两个咧要企、那个麦要近少少，尤其阿妹妹啊，因为咧。

0: 姐姐咧剪埋短头发之后咧，就除咗个发色可以即系头发颜色啊，咁啊，但系即系都好似啊，仲系，而且咧就系我哋都应该有一两年冇见噶啦噃，系咪？有冇啊？
1: 一年几啦
0: ，咁一年几系冇变兼冇见咧，系咪好多嘢都仲系热爱生活啊，热爱唱歌啊，热爱平时你哋嘅一啲拍摄咧？
1: 咁啊，咁当然啦，呢种热爱嘢咧，我觉得一定系永恒嘅。
0: 哦，讲多啲啊，你要讲多啲啊， okay, 永恒啊，你唔好突然间开咗个永恒之后，哎，系啦，够啦。
2: 就系坚持嘅咯。
0: 系啦，系啦，系啦。喂，坚持咧，嗱，你哋即系除咗系喺音乐啦，我见你哋原嚟我今日，因为喺九月四咧就好少摆你哋啲歌啊，然后咧我今日一数过，哇，你哋原嚟有七八首原创作品，当然啦，有啲都未发俾我嘅，有啲都仲系叫做可能唔知摆咗喺边度啦，但系其实都系。在这么多年的音乐生涯呢，无论你们自己两个啦，身边的好朋友啊，都是真的在音乐部分做了很多事的。啊，有没有计过真的出了几个歌呢，姐姐说啊。
2: 有十几首的，其实都有。
0: 十几首。哦，那十几首会是怎样，平时是在哪些渠道听到呢？
2: QQ 音乐啊，酷狗啊，嗰啲都
1: 呢啲平台都有，系啊。
0: 只要点样打你哋，都仲可以揾到你哋啲歌咧。
1: 系直接打我哋 One and One Sisters
2: 个名，
1: 就都可以揾到噶啦。
0: 嗱，因为要简单明了话俾大家听啊，吓，咁就系点样输咧？嗰个系
2: 阿拉伯数字一加 N，
1: 一 N 一系啦
2: ，N 一
1: N 就系
0: 阿姐姐讲晒佢，等阿姐姐讲，等阿姐姐讲，系。
2: 阿拉伯数字一加 N 一，一 N 一就可以搜到我哋啦，
0: 系一 N 一，小门嗰、那个吓，
2: 系、
0: 啊，阿琪咧系一位咧同学仔嚟嘅，佢就话咧两位小姐姐实在太靓啦，咁样，
2: 多谢，
0: 喂，你哋系真系双生儿嚟嘅，
2: 系啊，
0: 双生儿系妈妹出世，系咪咁啊？即系一出世就两个啦，
2: 系啊。
1: 就是相差二十分钟，我哋
0: 二十分钟，
1: 系啊，
0: 二十分钟的意思即是你阿姐姐出世二十分钟之后就到你了，
1: 系啦，
0: 哦，因为咧嗰啲龙凤胎啊，甚至乎系双胞胎啊，出世我唔知啊，因为未生过，我唔知啊，所以佢哋哦，原来系相差二十分钟，听讲你哋仲有啲家姐嘅，
2: 系啊，
0: 系咪啊？
2: 仲有两个家姐
0: 啊，真系四个女生啊，四条女。
2: 四条女
0: 啊，喂，咁你做紧而家短视频，今日真系我希望你哋就唔好答我食咗饭未？哦，食咗，咁你可以讲多啲。我食咗今日咧就系牛肉炒辣椒啦，豆豉鲮鱼炒芥兰啦，要讲多少少。姐姐咧而家练紧，我知道你一直热爱运动啊，系咪？姐姐都会系坚持，都会练喺健身室啊，或者某啲嘅运动上面啊，做多啲嘢咧。
2: 会有其实健身，因为我哋健身咗都有九年了吧，
1: 差唔多有九年
2: 系啦。咁我哋其实一直以嚟都冇话断过嘅。因为你饮饮食食咁系嘛，所以
0: 唔系饮饮食食啦，系咪即系呢度我要打断一下啦？系唔系会有好多嘅要求先？唔食啲肥腻嘅，唔食主食嘅，系咪先？
1: 咁我哋对自己嘅饮食又唔会嚴格要求到咁誇張嘅，因為我覺得始終我哋一定要享受美食嘅，即係呢個世界上咁多美食啦。咁我哋其實去運動嘅原因都係因為我哋中意飲飲食食，
0: 中意飲飲食先去運動啊。
2: 可以咁講
1: 啦，係啊。咁同埋
0: 呢個邏輯啊，大家都明嘅嚇。
1: 當然都為咗健康嘅，其實我覺得。咁成件事就係閉環啊嘛，幾好啊！
0: 喂，咁你飲飲食食食啲咩㗎？你可唔可以都而家藉住我哋今日真係好耐冇見嗱，你呢就又拍片又分享自己家庭啦，又即係嗱，而家就咁啦。你話佢生咗小朋友嘅話，完全係唔會覺得相信啦。甚至乎呢，有位網友啊，叫咩啊？市民啊，刘先生啊，应该请埋你啲家姐上嚟做节目啊，
1: 有机会啊。
0: 佢家姐咧，我就喺某啲嘅场合见过啊，但系佢哋咧就尽量就唔直播啦，交俾两个妹去负责。食啲咩多啊？即系咪真系都会一个礼拜咁多餐咧？有一部分都系会喺出边食饭嘅咧，就唔系话自己煮多咧。
2: 其实都唔会，我哋自己即系屋企都会，妈咪啊，佢哋都会煮饭嘅。 有時候自己興致嚟咗都會自己煮餐咁樣咯。咁啊，有時候好似如果要出嚟工作，咁就會喺出邊食。而且我哋都唔會話戒口，即係辣噶乜嘢啊，我哋照樣都係咁食。
1: 同埋我覺得咧如果我哋喺屋企食咧，儘量我哋都係自己煮咯，因為其實外賣咧好多時候都唔係幾新鮮。我覺得食物咧始終都要食新鮮嘅。
0: 你因為咧就係自己要照顧小朋友啦，你先會覺得哇呢個新鮮同埋一個健康重要啦。以前你未必係咁諗。
1: 咁啊係以前係啦，自己嗰陣時就都為咗方便就點得㗎啦。
0: 好求其嘅以前係咪
1: 啊？
0: 即係求其都係點啊？係咪就係話食飯啊，包括早餐啊？午餐夜晚啊嗰啲都未必定时啊嗰种。
1: 咁以前就係我嗰时候先食囉，即係冇话哦一到食饭时间啦要食饭啦咁样，唔会嘅。
0: 嗯哼。
1: 係囉。
0: 家姐呢会唔会喺飲食上面会喺某啲要求啊，嗱我唔食红肉嘅，咁有冇呢啲？
2: 我即係冇话因为要 keep fit 所以唔食某啲食物囉，但係会话唔係好鍾意食好似羊肉啊咁样，
0: 羊肉
2: 我接受唔到羊肉嗰阵蒿味。
0: 哦，明白啦。
2: 但系除咗喺新疆就会食咯。
0: 吓，新鲜
1: 嘅羊肉可以啊。
2: 新疆嗰边嗰啲羊肉就冇嗰阵蒿味。
0: 哦，咁得意啊！去到新疆嘅羊肉特别好食啲嘅。
2: 系啊系啊。
0: 哦，你哋都去过好多地方旅游啊，我知道。一阵间我哋今日都会慢慢去讲啦。
2: 可以。
0: 啊，佢哋两个咧就各自都会有自己嘅账号。我想藉住今日亦都话俾大家听。咁啊嗱，除咗关注我哋进程啦，系啊，你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啲嘉宾佢啲账号，真系我觉得好精彩丰富嘅。咁有佢哋热爱音乐啦，又有佢哋两位都系经常健身。
2: 系
0: 啊，你啱，你琴晚先做完咩运动啊？我想问你啊，
2: 琴日啊，
0: 琴日
2: 我
0: 谂
2: 下先，
0: 冇啊嘛，
2: 我琴日冇啊，但系前日有咯。
0: 对上一次系做咩运动啊？
2: 健身咯，系咯，练背咯，
0: 练背，练背点练噶？请问，
2: 即系佢。点讲啊？而家唔系好难示范
0: 居家，你居家你系啦，你居家你都可以练背，你点练啊？
2: 咁一定肯定要买啲器械啦，健身器械啦。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自己去学咗一啲，其实而家网上好多一啲居家视频真系可以去学噶。即系我自己都有拍啦，可能都会有朋友会去向我学习。咁其实居家视频都可以做好多好多动作。
0: 喂，而家我哋直播室嘅话呢，我哋可唔可以都练到背呀？而家就我哋三个人喺度。有冇嘢可以练到背呀？伸手咁得唔得？咁样拉。咁样咁。
2: 冇个器械囉。
0: 明白啦，你係要有啲嘢喺上面。
2: 对呀，
0: 牵引咁样系咪？哦。
2: 或者嗰啲重嘅嘢咁做啲滑背嘅。
1: 滑船
2: 嘅都可以嘅。
0: 哦，滑船。其实即係嗱，呢啲叫做向前向后拉呢，就个背脊就会夹紧。
2: 係啦
0: 係啦。个原理就係咁啦。
2: 嗯。
0: 好。咁问返姐姐先。姐姐呢昨晚有冇去做呢个器械嘅训练，或者係跑步兼游水啊？
2: 我今日朝早先做完。今日朝早去健身。
0: 健身。
2: 係
0: 呀。呢啲你哋嘅健身呢係咪都系有教练跟住啊？
2: 基本上其实而家我哋练咗咁多年就
1: 唔需要
2: 教练，
1: 因为其实我哋自己就系健身教练，
2: 系啊，
0: 你哋就系本嚟就系教练，因为我对自己身体系好了解，系咪？
2: 系，
1: 因为我哋有去考呢个
2: 证，
1: 考健身教练证嘅。
0: 哦，咁考咗之后系咪真系有收学员啊？
2: 暂时嚟讲就冇话收学员，不过有时候啲朋友需要嘅话，我哋都会去教佢哋去做啲动作咁样咯。
1: 咁当初我哋考健身教练证系为咗可以练得更好，更加了解呢方面嘅嘢。咁当时候去上课嘅时候就觉得，哎呀，既然都报咗名啦，咁我系觉得我哋一定要将呢个证考落嚟，咁样对自己负责。
0: 难唔难嘅咧？
1: 都即系讲真一句，我哋身边有十个人考。五个人
0: 是不得的，
1: 是啦，
2: 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的、哦、所以其实看你自己，
2: 因为其实他这个证呢 是考一个私人教练证、
0: 哦、
2: 所以他软性的问题比较多、
0: 哦、
2: 就是好像说怎样去做一个教练，
1: 你怎样
2: 是啊，怎样做一个教练去
0: 怎样做一个教练、啊、我想做教练可以教学员赚钱、啊、那怎样去做一个教练，即是他一定是要肯定要学一些书本的知识，
2: 是啊，
0: 还有对、哦喂，解剖学嗰啲会唔会要学的？
1: 要学噶，
0: 系咪啊？
1: 都系要学噶。
2: 佢唔至于好深层，但系你每一块肌肉
1: 基本嘅、即系基本上表情嘅肌肉。咁、比如解剖学啦、营养学啦，同埋一啲叫做 突然之间唔记得，谂下先。
0: 唔紧要，等我谂到再话我先。即系呢啲全部其实要自己去咪书。
1: 心肺复苏。
0: 心肺复苏。
1: 系啦、
0: 哦，
1: 我哋都有学嘅，即系呢啲基本上嘅嘢都会有学嘅。
0: 哦，哇，咁啊真系考呢个叫健身教练证。
1: 系。
0: 咁仲要实操嘅一啲动作类嘅嘢啦，
1: 系啦系啦。咁、我哋前前后后呢个证即系上课系都用咗三个月时间、上课嘅，
0: 好
1: 系
0: 啊。入咗直播间嘅朋友，多谢你哋支持 One and One， 系啊，佢哋两个喺度啦，系啊。再次介绍下左边嗰个边个啊？你啊
2: ？Hello， 我系姐姐周月君 Creamy，
1: 我系妹妹 Tango 周月婷。
0: 照计我哋一齐做节目都好耐啦，仲会有啲拘束嘅咩？
2: 好
0: 喂，系咪一开麦咧，我系咪成个人都唔同咗？感觉佢哋咧，咦，突然间要就住。嗱，佢哋咧系歌手嚟嘅，又系组合啦。呢首歌叫做《小电驴》啊，即系咧电鸡啊。系啊，我相信咧你都会有揸过，或者可能你。都准备用电鸡出行啦。其实佢哋咧有呢一首歌，都系有爱情啦，又有同呢个小电驴嘅一啲情怀嘅元素写咗喺呢首歌。普通话嘅作品，听一听。

0: 呢首叫做咩歌？
1: 小电雷
2: 送俾大家。
0: 唱歌嘅系
1: One and One Sisters。
0: 你哋呢首歌系几时出噶？
2: 二零啊，好似
1: 唔系。
0: 总之都是附附近近呢几年啦，系咪？啊，你哋两个都好似都唔
2: 系
0: 好心灵相通，同埋对自己啲歌唔系好熟悉。
2: 主要系呢几年嘅时间过得太快啦。
0: 系啊，
2: 有时候眼睛一睁，觉得哇，原来今年系2026年啦，不可思议啊！
0: 不过我哋咧两年前咧喺佛山西甲嘅现场咧会一齐唱歌啦，系咪？嗰个时候咧都未组建家庭啊嘛，系咪啊？
2: 啊，未啊。
0: 系咯吓，咁而家咧就。有咗小朋友啦，跟住又喺音乐嘅道路上面，其实你哋会唔会坚持出歌噶？我仲想问。
2: 会啊，系啊，所以其实如果有边个有兴趣帮我哋出歌，我哋都可以接受。
1: 可以联系我哋。
0: 冇错，嗱，睇紧我哋直播间嘅啲 friend 咧，确实系可以同佢哋交流一下嘅，因为佢哋都仲系好热爱音乐啦，同埋好中意共创。我觉得你哋都系咪啊？
2: 系啊，其实我哋更多嘅系想大家一起玩一啲嘢嘅，我觉得咁系好开心嘅。
0: 嗱，我问下家姐先，例如可以同你哋一起玩啲咩咧？嗱，而家好多网友都好感兴趣嘅，系咪可以？玩啊！除咗啱啱你讲嘅健身啦、音乐啦，即系好似电雷咁啊，小电雷喺我哋安全嘅情况之下，戴好头盔啊，行翻合理嘅呢个道路啊，其实我哋会唔会都可以咧，透过呢个电雷咧，去比如揸住电鸡，我哋去觅食。去食一啲或者飲一啲，哇！你哋之前咧好似拍嗰啲咧飲酒嘅，或者係同酒呢個文化有關嘅一啲視頻嘅，係咪啊？
2: 係，因為
0: 係咪打卡啲酒館咧？
2: 咁其實我哋其實自己本身都幾中意飲酒嘅，咁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就話。其实我哋都饮酒啦，不如顺便拍啲视频啦，咁样做下饮酒博主咁样。咁其实发现咧，我哋做一段时间，拍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有好多时候你热爱嘅嘢去作为工作去做嘅话，其实就唔系一回事嚟噶啦。所以我哋就后边就选择就冇去继续拍呢个系列啦，就觉得始终呢件事系比较中意做嘅，咁就唔好成为我哋嘅工作啦。所以希望我哋都系开心饮酒。
0: 唔系哥，嗱讲真啦，喺我哋节目里边咧就饮酒系适量啦，同埋饮酒梗系唔可以开车啦。咁但系咧就而家可能好多朋友会嗱呢个嘅假期啦，系咪大家都会需要放松，有时会见到熟悉嘅朋友啊，或者系亲戚啊，可能都会大家。干一干杯噶嘛，因为有少少呢啲嘅酒精系会令到大家食饭甚至乎系相处会更加开心啲。主打一个就
2: 系
0: 要释放压力，开心啲啊嘛。咁你哋咧就啱啱好似讲紧做紧呢件事。本嚟我知道你哋之前都系有做呢个生意嘅，系有分享呢方面嘅叫做酒吧啦。咁但系会唔会两位嘅酒量？因为你哋系呢个姊妹嚟噶嘛，系嘛？差唔多咧啲酒量，
2: 哦唔会啊，我会差啲嘅。
0: 诶，边个？
2: 我会差过
0: 姐姐话差啲，
2: 系啊，
0: 系啊，咁啊断话题终结者，
2: 睇下你可以讲乜嘢。
0: 嗱，阿妹系唔想督爆佢啊，睇嚟。
2: 可能因为每个人可能身体入边嘅解酶体都唔一样，可能佢身上嘅会比我多，所以佢从一开始。店酒呢个样嘢开始就已经俾我识，即系饮得啲咯。
0: 哦，
2: 但其实我都
0: 保持继续微笑啊。
2: 其实我都我自己唔算太差嘅，即系对比佢嚟讲就差啲咯，可能系。
0: 哦，喂，咁嗱，你哋会斋饮一种可能系啤酒类啊，定系白酒啊？会唔会定系饮鸡尾酒噶？
2: 都会饮嘅，咁鸡尾酒可能会饮得少啲，因为其实我哋两个都唔系太中意饮甜嘅嘢，
0: 哦，咁如果嗱，我哋揸电雷啦，咁啊再去饮一啲酒精类嘅嘢啦，会唔会亦都有一啲好好共创嘅内容咧？欢迎咧啲 friend 啊，男性女性都 OK 嘅，系啊，因为而家我都觉得喺一啲叫做咩社交啊嘛，系嘛？干干杯啊，有一啲呢方面我哋讲起嘅话题啊，係更容易去促成一啲大家合作嘅嘢。
2: 啊、
0: 第二可以促进我哋朋友之间嘅
2: 感情。係啦、
0: 因为呢我而家感觉呢就同佢哋做节目呢即係而家开咗咪啊就 同唔开咪唔直播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吓。同佢哋一齐，可能系有干杯嘅情况下，嗰啲场合又唔同嘅。
3: 系
0: 啦，欢迎你哋可以亦都同我哋去交朋友。好似咧喺你哋啲视频咧留言啲 friend 啊，你哋系咪都会睇同埋都会复噶？
3: 基本上如果识复嘅都会复嘅，
0: 系啊。识复嘅都会复。咩嚟噶呢个回答？
3: 有时候有啲人、啊、有啲网友评论嗰啲真系唔系好识复嘅，有时候。
0: 哦，有啲系骑呢，或者可能有一啲、甚至乎系带有呢个咸湿吓，跟住或者有啲真系无厘头，
3: 系、
0: 你哋系唔会复嘅系咪？
3: 系咯，一般唔理佢哋咯。
0: 哦，因为咧有朋友啱啱留言啦，哇，我都有睇过佢哋嘅跳舞视频啦，佢哋都好性感啊。嗱、如果咧你系要带有呢种性感字眼啊，你做咩拗头噶？唔系，其实佢哋热爱跳舞。第二个佢哋系热爱嘅生活，佢哋系有经常健身，有一个咁样嘅身材嘅话，我觉得系好正常嘅事情，系咪啊？点解你哋会觉得佢哋跳一个舞姿或者一个舞蹈，你就会觉得啊要有其他嘅想法呢？佢哋都系想传递热爱生活嘅一样嘢啫，吓。咁、但系就算有呢啲可能系网民嘅声音，话觉得咧就系、哇，好暴露啊，或者可能系哇，身材好好啊，咁系咪你哋都唔会 care？是会继续拍同埋继续分享呢啲舞步呢？好嗱，即刻呢即刻讲到佢哋都係好哇，真係淡到嚟呀，唔係火到嚟咁简单。
2: 咁其实我哋係好多时候因为真係已经惯咗啦，所以呢多数睇到呢啲咁样嘅评论呢都已经係冇乜感觉。
0: 麻木咗。
2: 係麻木咗。咁、我又觉得其实我哋本身都係中意健身嘅，咁、我觉得我哋嘅身材一定系健康嘅，即系咯，所以
0: 同埋你哋系追求呢种噶嘛，肯定唔想肥啦，亦都唔想真系好唔即系着衫唔好睇啦。因为你哋今日特登嚟我哋节目都系好悉心打扮，今日要着好呢啲服装啊，呢啲裙啊，戴好呢啲嘅配饰啊，就一定要有一个好健康，而且我觉得系审美有标准嘅一个身形嘅。
2: 咁我哋其实我哋从细到大嘅一啲爱美意识系好强嘅，咁比如喺衣着上边，喺打扮上边，咁所以我哋喺追求美嘅呢条路上面咧系好有要求，所以点解我哋会咁去严格要求佢自己健身啦？同埋喺穿搭上面都咁用心，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都系对自己一种
3: 尊重，
2: 系啦，
3: 同埋热爱生活嘅一个表现，系咯。
0: 不过我又好好奇你两个，咁你两个家姐咧会唔会都系好？
2: 唔系噶，
3: 唔会
2: 噶，
3: 唔会噶。
0: 即系嗱，而家要直播啦，话俾阿家姐啲，阿家姐其实你都可以啊，再嚟。再好啲啊！
2: 系啊，我哋有经常去督促，可能我哋真系对自己要求都好高嘅，所以我哋对佢都系，喂，你去健下身啦，喂
0: 你哋
2: 打扮下啦，
0: 冇错，我就想问下阿家姐，如果真系好求其嘅穿搭，就一齐坐埋食饭啦，你哋会唔会都快快脆食完？哦，唔好意思，我走先啦。
2: 咁其实都唔会嘅，
3: 系啊。虽然佢都唔系话成日都即系冇我哋咁积极啊，但系都系尊重佢嘅，系啊，尊重佢。
2: 咁人唔可以睇外表噶嘛。
0: 嗱，我又唔会特登系搞乱佢哋啲啊亲情嘅，纯粹讲下啫。但系咧就因为我哋直播间都有好多女生啦，吓而家咧在线人数咧都唔少，我都好想问下咧呢对姊妹啊，你哋。即係首先外美啊嘛，識得打扮咧，女仔應該係先從邊啲地方開始，或者你細細個時候係點解會有呢個意識嘅咧？
3: 我都係要從心態開始，
2: 心態開始咯，係啦。
3: 因為其實上由心生，上由心生嘛，所以我覺得你心態要好，咁你人自然就會精神啊、靚啊，
2: 係啦。
3: 之後你先再去各方面去網上學啲打扮嘅知識啊，咁樣咯，
0: 係啊。即係首先係咪會要化個妝先，定係還是整咗個頭先？
2: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學家姐話齋，我覺得好似比如話健康啦，咁一個人你身體係健康嘅，飲食係健康嘅，同埋你嘅心態係好嘅，咁你用乜嘢去包裝佢都係靚嘅。但係如果你話好似一嚿水果咁，你表面上好似用個皮，好似比如話爛咗個香蕉，你用一塊靚嘅香蕉皮包翻住入邊爛曬嘅香蕉，咁其實。
0: 都是烂咯，直接
2: 都是烂咯，都是烂。
0: 同埋食落去唔好食咯。
2: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 穿搭咧，同埋有時外表打扮嘢咧，係每個人嘅審美都唔一樣嘅。
0: 嗯、
2: 但係我覺得真正靚嘅嘢咧，肯定係由內到外
0: 嘅。嗯，佢哋兩個有各自嘅帳號啦，又有一個跳舞嘅帳號啦，即係其實又可以咁講係三個帳號係咪？係
3: 啊
0: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可以話俾我哋啲 friend 聽點樣可以揾到你哋先。家姐先講啊。
3: 可以揾我哋大號就係一 N 一，搜我哋用阿拉伯數字一。加 N 一个门个 N 一、一 N 一搜到我哋嘅大号，咁
0: 一 N 一就呢三个字就 OK 啦。
3: 系啊，系啊，
0: 好。
3: 咁啊，然之后如果搜我嘅话咧，我账号叫做君君闲不住，
0: 君君闲不住，
3: 系啊，
0: 系啊，得闲嗰个闲
3: 啊，
0: 系啊，
3: 即停妹妹就叫做
0: 嗱，你争啲讲唔出妹妹个账号，等佢自己讲
3: 啊。不摆烂啊嘛，不摆。我停歌不摆烂，
2: 你系闲不住君君吧？君君闲不住，
3: 闲不住君君，
2: 佢反咗，
3: 系啊，唔好意思，
2: 佢叫做闲不住君君，
3: 佢叫停歌不摆烂，
0: 停歌歌就是歌门的歌，
2: 对，停就是朝廷的停，其实唔使咁复杂嘅，因为咧你哋去我哋嘅大号咧，我哋嘅简介上边
3: 都会
2: 有我哋嘅，
3: 已经有个细号，
2: 点入去就 OK 噶啦。
0: 因为你听到好似咧就呢两把声都好一样啦，但系其实就系有姐姐同埋阿妹妹喺。佢哋咧就
3: 系
0: one and one sister 嚟到进程一点，咁当然啦，有啲 friend 咧会问咧就，哎，白色衫嗰个咧，好似系喺边度见过，可能你就喺佢嗰个咩舔哥布白兰嗰度见过佢啦，
3: 系啊，有可能
0: 噶，系啊，跟住咧就阿尊尊咧系好似近呢两日先系剪咗短头发嘅啫，
3: 系啊系啊，
0: 喂，其实剪咗短头发咧，会唔会亦都对比起之前，可能你嘅形象啊，会冇咁。冇咁吸引力咧，你会唔会觉得啊？我都系长头发靓啲，或者有冇人提你咧？就是、长头发好睇过短头发咧？
3: 其实我觉得最紧要系我自己中意，因为我哋即系咁多年嚟啦，我一直都有短发、长发、短发、长发呢个过程。我有时候会觉得可能睇自己长发厌咗，我就会再剪翻短发咁样。咁我都唔会话理人哋讲话你点样好睇啊咁样，我只要理我自己。最紧要我自己开心咁样咯，系啊，
0: 你有咩补充啊？你
2: 我话始终觉得咧，好似我咁，好多人都有人话我长发好睇，都有人话我短发好睇。咁其实真系每个人嘅审美都系唔一样嘅。咁最紧要真系自己开心。
0: 啊，总之你两个都中意短发啦，系咪啊？某程度上
2: 系噶，因为对于我嚟讲，其实短发系方便好多噶。系啊，
0: 系啊，你又中意短发定长发咧？欢迎喺我哋直播间一齐同 One and One 倾下偈。呢度系进程一点，多谢支持。我哋嘅直播去到五点钟。
4: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蒸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8: 九二四号房。

0: 中秋假期嘅最后一日啦，睇睇一啲缓慢嘅路段，见到咧就海白路金融隧道往翻去广州方向，中间车道啊有事故，唔快得嘅。三龙湾大道陈村路口往翻去广州南站，右侧嘅车道有事故。桂和路桂江立交，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翻桂城方向啊，都唔快得。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同埋顺德呢边嘅高湛大桥往翻杏坛有施工，同样都慢。高速呢，大家要注意啦，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返南沙大桥有慢，龙尾去到呢伦教收费站啦。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返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啊，龙尾去到雅瑶立交。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返广州方向，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广佛江高速嘅杏君特大桥往返去北滘方向同样都报慢。想查返一啲路面最新情况嘅话，可以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啦，同埋报路况，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0: 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
3: 太神啦！
4: 我系萧华坚，
5: 我系他爷，
6: 我系来多一份啊！
7: 我系朱柏姐姐，
8: 我系刘思贤。
9: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四喜剧。
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呢首歌叫咩名字啊？
1: 知不知？
2: 哇！你知不知啊？你知唔知只歌叫咩？你哋两个唱喎、啊，好紧张嘅。
1: 突然间未乜嘢？
0: 明白啦，都系我突然间开始嘅啫。系咁啊，因为只歌播完啊嘛，好听啊呢首歌，知不知？知咧就系、是、嗰、那个
1: 脂肪嘅脂，
0: 脂肪嘅脂，
1: 胭脂
0: 嘅脂，啊，呢只嘅系你哋嘅歌嚟嘅，
1: 系啊系啊，
0: 仲记唔记得系几时出啊？
1: 一八年，
3: 唔系
1: 一八定一九啊？
3: 一九年
0: ，咁你哋出道咗几耐咧？真系有冇计过？
1: 10年啦。
0: 哇，十年噶啦，
1: 就系啱啱好今年嘅八月份就啱好十年啦。
0: 哦，明白啦，就系、是、十年多少少啦。
1: 系啦，十年多一个月咁、
0: 我想问你哋以前系点样会进入到可以唱歌啊、出歌啊、表演啊、做歌手啊呢、這个行业嘅咧？
1: 我哋系因为我哋入呢个行业咧，系因为我哋参加咗个选秀嘅
0: 比赛，
1: 系啊比赛，咁、就攞咗个最上镜奖，咁就由啱好
0: 呢个系一个唱歌比赛嚟嘅。
1: 一个唔系，佢
3: 叫做明星封面大赛、
1: 即系佢系好综合性嘅一啲嘢嘅，唱歌啦，或者跳舞啦，或者一啲不一样嘅才艺咁样嘅。
0: 明星。
1: 封面大賽
0: ，即係證明咧，你哋肯定係影啊，要影相啦。嗰個時候未影視頻為主，係咪啊？
1: 係啊，
0: 要影相啦，跟住咧就會又要有才藝啦，個樣又要會俾大家記住啦，係咪有觀眾緣啦？哦，咁你仲唔記得呢個大賽咧？要考你哋乜嘢啊？當時？
1: 嗰陣時候我哋都有培訓嘅，即係培訓跳舞啊，培訓唱歌啊咁樣，同埋即係我哋單獨。即自己單獨拎出嚟要表演節目，咁同埋大家一個團體要表演一個大嘅節目咁樣咯，之後再去有評委去選去評分咁樣咯，係。
0: 咁當時係會俾一間嘅公司或者俾一個真係做緊呢個行業嘅老闆咧，會覺得你哋 OK 喎，可以就簽你哋啦，
1: 係
0: 咪
1: 啊？係啦，當時就係因為咁嘅契機，所以就系咯，就簽咗。
0: 咁嗰個時候咧，你哋兩個就係咪都覺得，都係要試一試，都係要加入。咁有冇屋企人咧？有冇話，哇呢啲咧好浪費時間噶、哦？你哋嗰個時候仲讀緊書啊嘛，係咪？係啊，會唔會影響學業啊？咁咧？
1: 其實屋企人一直以嚟從細都比較尊重我哋嘅諗法咯，同埋支持我哋做任何嘢嘅、只要唔係殺人放火咁、做乜嘢？
0: 唔係做壞事啦，唔可以做噶嘛。
1: 所以咧，都呢樣嘢就幾好嘅，我覺得、即係從細到大都好尊重我哋嘅選擇咯。咁同埋對於我哋嚟講，當時我哋會覺得係一個非常好嘅機會、因為你會可以接觸到一啲自己從細到大冇接觸過個圈子，同埋一啲，
0: 而且係中意嘅，
1: 係中意嘅。咁唱歌跳舞對於我哋嚟講就係中意噶嘛，所以我哋會好開心嘅。其實當時候，
0: 咁我想問就係喺過程當中有冇一啲碰壁啊，或者係一啲你哋會遇到個啊，真係咁樣嘅事情，我真係覺得做得唔好啊，甚至乎係遇到一啲咧就係會數你哋啊，甚至乎係會俾一啲坑你哋去叫做。跳进去的一些事情呢？
1: 其实好多噶，一定系好多噶。
0: 嗱，唔讲啦，唔讲啦。
1: 佢想讲，我想
3: 你
1: 讲，系咯。
0: 冇错冇错，因为我觉得其实可以提醒更多后辈，因为而家睇我哋直播嘅一啲可能有短视频创作嘅博主啦，中意唱歌、做紧音乐嘅朋友仔啦，因为你哋都已经行咗十年啦，咁系咪都可以提醒一下？即系话嗱，朋友仔，记住，有一啲。朋友同你讲嘅一啲说话，例如叫你 A、B、C 嘅时候俾你揀啦，系咪都样样都 OK 呢？咁你自己要选，所以你呢啲有冇一啲可以系提醒大家，提醒呢啲中意音乐或者想喺呢个音乐圈啊，包括系表演圈啊，要注意嘅一啲事情呢？
1: 我觉得因为喺呢个圈子内呢，你就肯定会听到好多声音嘅、就係话叫你做呢、這个或者叫你嗰、那个，你就会好多好迷茫，你肯定会有迷茫嘅时候，但係我觉得呢、這个都唔紧要，因为你好多嘢都系你摸索出嚟㗎嘛，咁 只要我覺得我覺得只要係相信自己，首先相信自己，第二就係、是、去提升自己，即係唔好話有時候你好似喺呢個圈子入邊，你覺得係有光環或者係覺得自己係
0: 高高在上，
1: 係啊，即係唔會有咁嘅諗法咯。我覺得最主要都係腳踏實地，點都係腳踏實地係最重要嘅，因為你每一步路都係你要自己一步步行出嚟先係最
4: 先會堅固嘅，
1: 先要堅固嘅。
4: 即係有好多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唔單止喺呢個圈子，我覺得喺好多圈子，你都會有一啲唔同嘅誘惑啦，或者比如一啲。

0: 啊，又会系好讨人喜欢啊！意思就系话，你哋会喺颜值上面都已经可能有一啲演出嘅机会，或者系俾人哋优秀嘅机会啊！咁有冇试过曾经去过一啲嘅场合啊？例如食饭啦，哇！一坐低，本嚟你都唔饮酒嘅，又要做嘢，因为听日可能就要演出啦，今晚咧又唔可以食咁多，唔可以饮咁多，但系咧嗰个饭局咧，可能又有你哋嘅一啲前辈，你哋嘅一啲可能系老板啊，咁就是你唔俾面，或者系你哋一定要要一齐去开心去做一啲嘅事情嘅。咁有冇遇到一啲你哋哇当时嗰刻真系好唔想，但系又要硬住头皮做嘅一啲事情咧？
1: 有其实都会嘅，肯定会嘅，即系有时候你有时候唔想做一件事，但你冇办法，因为
0: 你哋系签咗个艺人，
1: 系
0: 嘛、
1: 啊？
0: 你哋系有、可能要履行嘅一啲工作嘅要求。
1: 系有时候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唔系好擅长呢方面嘅。
0: 拒绝啦，你唔擅长拒绝定点啊？
1: 唔擅长呢个工作，即系唔擅长呢个手同。即系同埋系唔中意呢个工作，但系叫到你做，你就肯定都要去做啦。毕竟因为你系有约在身噶嘛，你就肯定会。
0: 咁你系当时系全力去做，定系还是都带住一啲情绪，算啦，系求其完成佢啦咁咧。
1: 其实我觉得系有带情绪噶、肯定会有情绪嘅，
2: 但系不断去同
1: 自己洗脑
2: 咯，同埋调节咯。你冇办法嘅，因为呢件事摆到你面前，你一定要系去做噶嘛。咁、你只可以去系谂解决方法，而唔系去点样去对抗啊，或者一直内耗自己啊，咁都会自己就会
1: 好。我觉得我哋应该都系算乖嘅，即系
0: 配合嘅，
2: 配合嘅，配合嘅。我哋
0: 喂，咁你哋两个都有商有量啦，系咪？有一啲可能系真系得一个人嘅。
2: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哋都算系幸运嘅，我哋一定幸运嘅。我哋大家即系首先
1: 互相支持，
2: 同埋互相鼓励，互相陪伴。
0: 包括系会俾意见，系咪？你会觉得咧，哇呢件事咧可能系要拣 A，但系咧你话喂 B 可能又会拣咗之后咧。过一段时间更加会帮到自己咁、系咪都会有取长补短啊？
1: 会噶，即系有时候，可能我有情绪嘅时候，妹妹就安慰我；佢有情绪嘅时候，我会安慰佢，咁互相去
2: 调节。
0: 佢哋都中意去旅游噶。嗱，我见阿超人咧就话喺韶关旅游啦。喂，你哋系咪曾经系咪分享过一啲旅游，定系还是做过一啲旅游嘅项目啊？
1: 系啊，
0: 去边度去？去好远嘅嗰个睇北极光嗰个地方，
1: 我哋去过嗰个
2: 漠河，即系哈尔滨再远啲嘅漠河。
0: 呢个第一啦，第二个系咪又揸车去咗
1: 川西
2: 啦，同埋大西北啦，
1: 西北系啊，
2: 系即系我哋系好中意去一啲大自然，奇观嘅一啲嘢。
0: 呢啲机会系点解会有自己又可以去，又可以分享到一啲视频啊，甚至乎平面嘅嘢，可以亦都系帮到你哋嘅事业嘅咧。既去玩，又可以做到嘢。点样嚟嘅呢啲机会？
1: 记录咯，即系我哋本身都识有啲朋友，可能有啲资源，咁我哋就结合咯，结合同埋我哋就去拍vlog 啊，旅游视频啊，咁样去有时候我哋都带过啲粉丝嘅朋友一齐去旅游，
2: 一齐带团去玩咁样咯。
0: 哇，我好记得你哋有一条视频啦，唔知系你定系你，咪骑住骆驼嘅，其实系反转一个镜头，嗰条嘅曝光。全部系好犀利喎！
1: 系啊，嗰个因为嗰个云镜就好似睇起身好似好复杂，其实都唔系好复杂噶，就系对住拍完之后就转过嚟，咁样就
0: 一 take 过搞掂啦。
1: 系啊，一 take 过其实都唔难。
0: 喂，嗰个系你定咩嚟噶？
2: 我哋两个都有一齐拍嘅。
0: 系咩？系点样构成？系啦，嗱，我系好想问咧，你哋系点样构成一条片会有你哋两个？因为你哋两个咧，可能系着咗。今日咧都啲 friend 分唔清你打邊個啦，係咪？咁當你可能著翻統一一種少數民族嘅服裝，或者可能係統一一種嗰個地方嘅嗰種打扮啊，哇，係點樣一齊可以將一啲素材擺埋一齊嘅咧？點樣分工啊？
1: 係因為其實我哋就係又好似話自己拍自己先，後邊係後期嘅剪輯
2: 咯，
1: 剪輯埋一齊咁樣咯，
0: 係啊，都係要有一個後期嘅製作，
1: 係啊，
0: 你哋都意想唔到嗰條片係會火出圈，甚至乎係俾咁多人去轉載，係咪咧？
1: 係啊，有時候其實真係會
2: 唔知道呢条

0: 点喺边度啊？
1: 系
0: 你唔知佢爆，
2: 唔知佢爆嘅原因。
0: 系啊，
2: 系啊，
0: 嗯。哦。所以我觉得我哋有多时候，哎呀，我觉得拍之前，即系我觉得好多嘢都系咁样、嗯，包括我哋而家拍一啲视频，日常嘅嘢、
2: 嗯，
0: 我系觉得首先拍先咯，你唔知道几时可能呢条爆咗咧、
2: 嗯，
0: 即系首先就系要拍。嗯，
2: 阿 Chan 系咪？先阿 Chan 就带我去，好啊，应承你啊。但系你要等佢哋咧，即系你要关注佢哋嘅号啊、嗯。第二个咧，佢哋会有啲好玩嘅嘢，未必成日开直播系咪？未必成日开，
0: 系啊系啊。
2: 但系佢哋会可能有啲好玩嘅嘢，会透过佢哋嘅 vlog 啊，或者佢哋平时日常嘅输出会带出嚟。咁、
0: 嗯、
2: 你会留意到点赞咗啊？评论咗啊？转发咗啊？就有机会参与噶啦。同埋咧，我觉得佢哋有一个佢哋嘅优势就系佢哋嘅镜头感啦，仲有佢哋嘅笑容啦，甚至乎咧佢哋嘅眼神啦，可以话俾你听，关注佢哋咧，我觉得系会有好多惊喜带俾大家。
0: 系嘅，系啊。
2: 跳舞嘅嗰啲视频咧，会几时会更新多啊？
0: 嗯，其实基本上一直都会有更新嘅，咁系咯。其实一个星期至少都有一条吧、
2: 嗯。一个星期好似今日咁啦，就咁啱见到我啦，你个节目啦，就会拍一拍。
0: 系啊，
2: 咁、会唔会一个礼拜之后，先再去完成下一条啦，咁样咧？
0: 咁又唔会嘅，有时候都会一个星期一两条咁样，但有时候我哋可能忙嘅时候冇机会见面，一个星期都会有一条咁样嘅、
2: 嗯。
0: 始终都要约出嚟去拍下，就是、要去维护下噶嘛。嗯，但系日常、我哋拍日常嗰啲咧，就会有持续更新嘅，呢、這个就会比较密啲。
2: 啊哈！嗱，佢哋啲歌都系要听噶，呢首叫《Running Girl》，系咪啊？你讲下。
0: Running Girl，
2: Running Girl， 边两个唱噶？

0: 哇！呢首歌已经系十年前你哋出道嘅作品啦。
1: 嗯，
2: 系啊。
0: 哇！呢首 Running Girl， 跑步奔跑女孩。
1: 嗯。
0: 啊哈！仲会唔会有啲感慨呢而家讲起。
1: 会好神奇咯！
3: 即其实你真系你听翻呢首歌，你都会回想翻当时我哋拍呢首歌嘅 MV 嗰个。
0: 仲记唔记得系你哋当时系咪都做呢首歌、录呢首歌或者拍摄啊？都系喺大湾区珠三角系咪啊？
1: 系啊，就喺广州咯。
3: 我仲记得好清楚我哋呢首歌嘅 MV 系足足拍咗24个小时噶，即系呢24小时系冇瞓过觉，冇系啦。之后即系拍完之后，我哋系。个人都好似即系饮醉咗嗰种感觉啊，
0: 明白，好
3: 头
0: 晕啊，
3: 头晕清唔清醒噶。
0: 好嗱，我又想话俾大家听啦，因为好多啲 friend 就话睇好多歌手啊，或者系一啲名人嘅访问，哇！我哋拍戏拍两日以上啊，拍一日冇停过，冇瞓过，即系你未试过，可能一日或者两日冇。眯埋眼、叫做休息嘅状态，其实佢哋仲系历历在目嘅，系咪不停咁跳同一个动作？
1: 系啊，
0: 不停咁可能系唱同一句歌词
3: 嘅。因为你要你，因为呢只歌系我哋系全程系跳舞噶嘛，同埋系要好有活力嘅，咁所以嗰种状态一定系好
1: 亢奋，
3: 好亢奋噶。咁你咁你就要，仲要我哋不停换场景喺度，不停喺度跳。
0: 换咗几多个场景啊？仲记唔记得？
3: 嗯，五六个有冇啊？我都唔系好记得啦，有啲都冇剪入，跳咗都冇剪入去噶。
0: 系、哦、啦，
3: 近景、中景、远景，又环绕嗰啲，即系你就不停喺度跳咯。
1: 嗯，
3: 所以其实都好攰啊，当时候而家谂翻起都好攰啊。
0: 系咪嗰啲动作啊？其实衫、服装都系要换好多套啦。
3: 系啊系啊，
1: 每一个场景就会唔同嘅服装咁样咯，系啊。
0: 咁完咗呢只歌，再。推咗出嚟啦，或者俾大家认识咗啦，咁系咪都会觉得哇，当时一日冇停过，一日冇瞓过，都系好值得呢？
3: 都值得噶，我哋因为佢系我哋嘅出道嘅第一首歌，
1: 系啦，
3: 咁就会觉得好有成就感啦，
1: 系啊。
3: 所以其实当时候即系你喺度拍嘅时候咧，比如话呢24小时咧，我哋都唔会觉得攰，其实系真系拍完嗰一刻你先会觉得攰，因为喺度做紧呢件事嘅时候系好享受、好 enjoy 噶嘛，即系你就唔会觉得啊好攰啊，或者唔想跳、唔想拍啊。当时我哋嘅状态都系非常之好噶，再加上系。第一次去做自己一隻歌，所以都好用心去做咁样咯。
0: 系啊，嗱呢个 friend 咧叫做唏嘘的咩啊，叫圆形人啊，咩组合啊？我系阿姐姐嘅好朋友啊。咁你明知系啦，阿 Yoyo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我哋姐姐，
0: 哦，你哋姐姐，哦，系你家姐嘅好朋友。喂，咁你
1: 系
0: 好朋友，你冇理由唔知佢哋咩组合噶。跟住咧就
3: 姐姐冇介绍我哋。
0: 阿鹏鹏咧就好中意你哋首小电女。系啊，
1: 多谢，
0: 系啊，我哋啱啱播咗啦，已经分享咗啦。我唔知道鹏鹏系咪曾经喺我哋进程嘅时候咧，就获得过你哋签名啊，定系还是嗰张相啦，或者嗰个单曲啊？曾经都有啲 friend 系喺我哋节目里边认识你哋两位噶嘛？所以佢哋一眨眼啊，就已经有10年嘅时间，坚持做呢件事啊。
1: 系啊，
0: 咁你啱啱都讲咗啦，就系话其实都唔知自己点解可以坚持咁耐嘅。人生匆匆就已经过咗10年，但系咧，原嚟出咗咁多作品啊，拍咗咁多嘅一啲音乐嘅片段啊，你哋而家一回想或者系叫做再可能再听翻，系仲系好有感觉，同埋好有自己一个经历故事系咪
3: 啊？系啊，系啊，每一首歌都即系有故事啊，
1: 唔同嘅回忆咯，系啊，
0: 仲会做歌嘅佢哋，
3: 会啊，继续噶。
1: 可能我哋以后即系唔会呢种风格啦吧，即系我哋都其实想尝试唔同嘅风格，新嘅风格。
0: 系佢哋可能想唱下粤曲啊，
3: 呢个考虑下啦。
0: 系啊，
1: 挑战性比较大，系
0: 冇问题噶。嗱，一路咧就系啊呢个干杯，一路粤曲嘅场景，唔听嗰啲电音啦，唔听嗰啲快歌啦，系啊，我哋试下粤曲。可以咧，有機會嗱，佢哋跳嘅嗰啲勁嘅嗰啲舞啊，可能可以 BGM 係粵曲都未定㗎，
1: 其實幾好玩
0: 嘅。仲有咧，粵曲咧，我都可以話俾你兩位聽，其實有好多好出色嘅音樂人，將佢加咗一啲電子嘅粵曲啊，《帝女花》啊，《紛飛燕》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好我自己當時聽過有幾隻嘅電音嘅粵曲版本，好前衛，好令到我會覺得哇，做得好好喎個段落。你哋都可以搵个机会听听。今日 One and One 嚟咗我哋嘅节目啊，欢迎可以喺公共评论区打佢哋嘅组合名字，
1: Hello.
0: 支持一下佢哋啊。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4: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面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5: 下午4:30。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放，
3: 提醒各位，一啲缓慢路段，海白路金融隧道往返广州方向，中间有车道有事故嘅原因，咁希望大家都要注意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返桂城方向同样都有慢。高速呢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返广州，车流量而家好大。咁就龙尾去到雅瑶立交、南二环轮交至到顺德东立交咧，往返南沙大桥系布慢嘅。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返广州方向，仲有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同样布慢。提醒各位，广州地铁嘅1号线、2号线、3号线、含三北、5号线、7号线、8号线以及系12号线寻风岗广州体育馆今晚咧会延长运营服务1小时，各位要相互支照。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进行查路况同埋报路况。我系黄俊，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924天气预报。
1: 提醒各位，今日佛山地区都会是晴好小雨的，气温较高，森林防险的一个等级亦都好高，希望各位要注意防火和用电安全，家居以及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要补返充足的水分。晴间多云的天气，仲要是吹一至二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在30度到35度之间，相对湿度会在介乎 45% 到 90% 之间。咁希望大家如果是进入到一些山区啊或者公园游玩的话呢，就不要带火种进入林区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咧？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 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隻圆形披萨加三隻芝士船披萨，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今日嚟咗我哋节目嘅系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One and One Sisters， 我系姐姐，真系 Grand Creamy，
2: 我系妹妹，真系 Tango。
0: 系啊，嗱，你讲完之后咧，佢哋都未必认到啊，啲白色衫系妹妹，系啊，同埋阿水爷估得啱噶啦吓，红色衫，深红色衫嘅系姐姐啊，咁佢哋都会哇。即係講起服裝呢樣嘢咧，你哋兩個啊都經常係會有服裝嘅購買啊，甚至乎穿搭啊，會唔會咧？即係你兩個加埋嘅嗰個服裝啊，十個衣櫃都裝唔曬咧？有冇計過啊？會唔會啲衫要真係分類得好細緻啊？
2: 是有一定有分类的咁、其实我哋定期都会清理一啲以前旧嘅衫啊咁、如果真係唔着嘅咁一定係即係可能執返埋啊俾捐
1: 晒
2: 啊
1: 捐出去囉
2: 係囉。其实以前可能我哋都就即係可能十个衣柜都放唔落但係后来即係近呢几年我哋要知道就是断舍离这个事情、之后好多就係我只要睇呢件衫你一年之内冇着过就，我觉得就要掉噶啦，系啊，系啊，所以因为其实杂物同埋啲衫啊放得太多啊，其实都唔系咁好，会可能会影响自己磁场啊，系啊，
0: 冇错啊，所以阿灰太郎讲得啱啊，佢话你系咪色盲啊，主持人吓、啊，明明系紫色，你都讲深红色，主要我唔敢望啊，我唔可以望太耐，甚至乎我系唔敢望，你明嘅，咁理解啦，而家嗱，你睇。我镜头咪我眼神同你哋交流㗎嘛你哋係同佢哋亦都係有交流嘅所以呢你明白嘅。哇咁你哋会唔会曾经亦都试过喺人生阶段当中啊好叫咩孖公仔嘅打扮发型一样服装一样对鞋又一样咁搞到呢就係啲同学仔都未必分清你哋呢
2: 会嘅我哋以前读书嗰陣时候就係、因为我哋唔同班嘅咁可能佢嘅班嘅同学仔就会认错我班同学仔认错佢咁样囉。
0: 都係同一级㗎嘛係咪
2: 係呀
0: 係呀。係啦、即係会唔会就係同一个学校
2: 同一个学校。
0: 只係唔同班。
2: 係呀係呀。
0: 喔、咁多呢啲得意嘢係咪
2: 係呀都挺好玩㗎。

0: 有冇试过你去佢老师都分唔清呢？
1: 有啲老师系会分唔清，
2: 咁其实即系同我哋比较熟嘅老师会分得清嘅，但系你话真系上啲好经，即系唔系经常上课啲咧，系分唔清。
0: 喂，你哋嗰个时候系咪真系个发型都一样咁啫？
1: 系啊，一样噶。嗰个时候一定要剪短发嘅，嗰阵时候
0: 一定是但一个剪短发。
1: 唔系
0: 哦，明白你女生都要剪短发。
1: 系啊，系啊。
0: 哦，
2: 咁我哋系剪短发，肯定都系同一个发型师啦，一样噶嘛。
0: 校服又一样系咪？
1: 系啊，系啊。
0: 行入校门都系一样，哇！咁即系呢个都系呢种双胞胎啦，或者系呢个姊妹啦，甚至乎兄弟啊，经常都会喺佢哋嘅人成长过程当中，会有一啲特别嘅回忆啦。咁，后期你哋喺学校当中会唔会都已经系有好多朋友会记住你哋，同学仔记住你哋？你哋除咗系五官精致啊，靓靓女女啊，会唔会亦都当时都喺学校会有一啲才艺嘅表演，咁啊令到会嗰、那个俾更多朋友，哇！嗰、那個、你知啦，有风云人物噶嘛，校园系嘛，你哋都系其中两个咧。
1: 有经常嘅，即系其实而家即使见翻啲小学同学，佢哋都系一认就认到我哋，同埋仲记得我哋叫咩名咁样啊！好搞笑，有一次我哋喺度直播嘅时候，有一个人入咗嚟，即系我当时系。都是短头发嘛，又系佢就话，即系佢直接叫我全名，你咪周月婷，我即系我就话你边个，因为好少人知道我全名嘛。
0: 哦，
1: 咁佢就话我系初中班主任啊，好搞笑。
0: 我初有冇认错你先？
1: 冇啊，佢认得我啊，佢话我初中班主任
2: 系认到我哋嘅，因为班主任对得耐嘛，时
1: 间即系连老师啊啲都会记得，即系佢哋教咁多届学生啊点样，佢仲记得我个名，仲记得我呢个人，即系我又觉得啊都几神奇
0: 啊，唔系好开心嘅老师咧，
1: 开心嘅
0: 系啊，都系我哋人生成长当中好重要嘅人嚟噶嘛，咁啊。啱啱咧有 friend 咧就彭彭问啦，喂，咁啊老师搞冇搞错啦，同学仔搞错你哋啦，拍拖啊，你哋啲伴侣啊，有冇曾经认错啊，或者系追求者啊，以前嗰啲追求者有冇认错过啊？
1: 其实基本上喺追求成功之前，我哋都一定要佢认先分得清
2: 清楚
1: 我
2: 哋
0: 啊。冇错，想追我哋咧，第一时间你要搞清我哋边个系姐姐，边个系妹妹。唔该，呢个亦都系第一关啊，系咪？
1: 系啊，系啊，呢个系
0: 真系噶，
1: 系噶，
2: 基本上冇话。
1: 即系如果你真系认错，我觉得证明你，即系你冇用心去了解我哋咯。
0: 哇，喺呢个都几有趣喎，吓啊！咁喺叫做成长当中啦，吓会唔会亦都有一啲特别，即系你哋难忘嘅事情咧？就可能会喺一个场合当中啦，吓咁就系由于系。呢个姊妹啊，虽然是迟20分钟到啦，但都是同一个钟头啊，系嘛，呢个双生儿啊，呢个双胞胎，其实会唔会亦都系带俾你哋会有一啲好多难忘嘅事情啊，某啲嘅事即系成长过程当中。
1: 肯定会嘅，因为我觉得即系以前细个嗰阵时候，好似你话喺公众场合啊，咁有时候我觉得佢系即系妹妹喺我隔篱，我就觉得好安心，就我觉得就系定先玩。有时候可能佢唔喺旁边，我就会觉得其实就会好似少咗啲嘢咁样。
0: 会唔会有啲心灵相通嘢噶？曾经
1: 会心灵相通呢啲仲好，特别系细个系好多呢啲咁样嘅事情发生。
0: 我嚟听下先。
1: 咁比如细个会经常即系发同一个梦啦，系啊，我哋好搞笑噶。
0: 咩梦啊？同一个梦。
1: 即系其实好日常嘅，即系比如话，同一班朋友，同一个时间，但系唔同嘅事件咁样咯。即系因为点解我哋发梦，第二日都会分享我哋发咗咩梦噶嘛。咁佢又
0: 系啊，好神奇。
1: 之后佢又我琴晚都发咗呢个，发到佢哋。之后都喺咩地方？你发生咩事件啊？咩事件？好似讲紧现实生活中啲嘢咁。
0: 即系个梦真系真一样喎，讲到
1: 系
0: 咪？
1: 所以都几神奇嘅。
0: 嗯，
1: 同埋有时候都似我哋以前一齐住嗰阵时候，我哋会有姊妹装嘅话，就喺冇商量好嘅前提下，就都会着出同一套。衫出嚟咯，
2: 系啊，
1: 即系都会觉得神奇，我哋自己
0: 明白，即系撞衫啦，
1: 撞衫系咯，
2: 经常撞衫，
0: 系啊，跟住你哋会唔会啊生得似样啦，甚至乎系喺呢个外形啊吓，有一呢个特点以及优势啦，会唔会亦都系有一啲带嚟嘅机会啊，甚至乎有好多即系例如啦，就可能系 追求者啦，或者系一啲啱啱讲到一啲叫做系工作机会都会多啲咧，可唔可以亦都可以话俾大家听？
2: 当然，我觉得咧系一定会比即系多嘅。我哋即系我哋双胞胎点讲咧系一个优势，但系我觉得都有反面嘅嘢嘅，即系比如话容易咩咧？机会多，亦都会有容易
0: 踩坑嘅机会，
2: 所以呢啲都系成正比例嘅，我觉得。
0: 冇错，咁但系你哋咧，即系遇到咗可能系叫做挫折啊，都会相互鼓励噶嘛，
2: 系啊，
0: 即系会啊，总之就系再唔去做呢件事啦，或者啊呢个机会，总之唔去试啦。不过咧就有咗呢啲，因为人生一定系要碰壁嘅，你一路顺风嘅话咧，系我觉得个人生你再去遇到一啲挫折嘅时候，你更加容易。即
2: 系啦，
0: 耷啊个人，系咪啊？
2: 所以其实我哋觉得，所有嘢都系注定嘅。咁同埋，我觉得我亦都唔会，我哋都唔会去后悔做任何嘅选择。即系我觉得每个阶段佢嚟到嘅嘢，我觉得系注定喺摆喺我哋面前嘅，所以都几好嘅。
0: 唔会逃避
2: 系咯，唔会逃避咯。系啊，咁其实讲真，我系反而觉得遇到更多嘅挫折。会成就更好的自己，同埋令到自己更加强大咯。我觉得
0: 有 friend 问咧，有冇试过乌龙事啊？嗱，你哋撞衫啦，系嘛？你啲都算半乌龙啦，吓、有冇啲咧再？哎呀，真系啊，咁都搞错，或者咁都真系好丑啊！咁样有冇试过？因为你哋两个太多心灵相通嘅嘢，有冇试过？咁又冇喎，系咪咧？你想讲
2: 系咯？因为我觉得好似有。不知道算不算呢，即好像有时是我的朋友、有时出到去，即是我没有跟他一起，我朋友见到他跟他打招呼，他是不认识的、不认识这个人，人家会觉得我
0: 认错了
2: 认错了他、就跟他打招呼，即他又觉得好像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可能是他尴尬，朋友尴尬，我朋友就发回信息给我，就哎呀刚刚我见到是不是你啊怎么样，我就说不是我啊，这样他说不知道你不理我啦，咁样
1: 系啊，
2: 经常性会有啲咁样嘅事咯。
0: 啊，呢啲即系觉得都系佢哋呢个奇妙嘅，姊妹。情感、姊妹成长的一些得意嘢，佢哋有一首歌我都好中意 ，I will be OK。任何事情啦，开心唔开心都好，佢哋都系会积极面对啦、乐观啦，同埋相信啊，佢哋姊妹嘅感情。呢首歌我仲记得咧，系伍乐成作俾你哋。
2: 系啊，系啊。

0: 首歌咧，我拣嘅时候觉得就系呢个 Twins 啊，吓、啊，你知啦，阿 Sa 阿娇嘅嗰种嘅曲风，包括啱啱咧就系、是、我都讲到就系、是、做呢首歌俾你嘅嗰个音乐制作人啦、
1: 嗯，
0: 其实都好懂呢种咧港乐啊粤语歌嘅一啲特点。我觉得就系你哋都唱得好好呢首歌，
1: 多谢多谢。
0: 所以咁多年咧，我都觉得一谂起你哋嘅时候，我都会谂起呢首歌。一听呢个歌嘅时候，又会谂起你哋两个。咁、我觉得系会伴随大家一啲特别嘅记忆嘅。系、大家要试下去听呢首歌。N 年前啊，虽然系，但系我觉得都系随住呢个流行歌，我觉得系喺我哋心目当中，同埋喺我哋身边系冇乜点变。呢种港乐有弦乐啊，好舒服嘅旋律啊，朗朗上口啊，甚至乎啱啱歌词都讲得好啱吓。系啊，又唔开心啦，又开心啦，系咪啊？但系都系要接受啊，成长嘅人生嘅成长就系咁啦。I will be okay、大家都可以去揾一揾、你哋而家咧唱普通话嘅歌多咗噶噃，都
1: 系啊，
0: 系咪啊？你哋普通话嘅歌好似系比粤语歌会多，
1: 系
0: 但系你哋系咪都好想话多啲去唱粤语嘅嘅、流行音乐咧、
2: 其实我系咯，我哋个人会系中意粤语歌多啲、因为我感觉粤语歌会更加好嘅去即系表达到自己嘅情感咯、
1: 因为我哋自己母语本身就系粤语啊嘛，
2: 系，
1: 咁同埋即大家都觉得。粤语系会比较温柔啲嘅，所以我觉得所以系舒服啲嘅。其实
0: 讲出嚟而家，即系尤其我哋广东人啦，同埋我哋讲开粤语长大噶嘛，系会更加人情味啊。同埋粤语歌咧，系啊，粤语歌咧，可能好多外省嘅朋友，佢哋唔识讲粤语，但系佢哋都会好中意粤语嘅经典歌，即系嗰批嘅经典港乐啊，都会觉得咧就系、是，哇喺某啲嘅场合啊，一唱或者一听咧，都好有。共鸣啊，而且嗰个旋律系会好入心，咁希望你哋咧会有更多嘅粤语作品，同更多朋友分享啊，系咪啊？都好期待，而家都要有啲音乐人可以帮手，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希望多啲睇到我哋，然之后帮我哋去作啲我哋适合嘅歌。
0: 呢位叫咩？阿 Ben， 阿 Ben 咧就话咧 ，Twins 亦都系青春一代啊，系啊，我都知道佢哋好似系十二月都会开一个 side track。意思系话唔系嗰啲主打歌嘅一个音乐会，哇！讲起 Twins 咧，都好多谢你哋，系啊！你请我去睇 Twins 啊，我有冇记错先？
1: 系啊，
0: 系啊，
1: 因为我记得，因为当时我记得你系好想去噶嘛。
0: 主要我系啊，我屋企人想去啊。
1: 系啊系啊，
0: 其实咧，我对佢哋两个咧，因为我知道佢哋嘅唱歌嘅嗰个风格啦，同埋我虽然对佢哋嘅公司嘅艺人呢有几个我都系特别留意。但我自己真系更加可能会系欣赏佢哋仍然坚持做音乐囉。跟住去到咗呢虽然我都系跟我屋企人嘅呢、這个啊尾巴去啦、但我发觉佢哋呢场 show 都嗰个制作啊同埋嗰个用心程度啊系、非常之够。所以佢所带俾一啲追随佢咁多年嘅乐迷啊、粉丝啊，佢哋系好用心。
1: 系啊，佢哋好用心啊，每一场都好用心。
0: 系啦，好似咧 Twins 咧，有冇都影响咗你哋两个嘅一啲音乐嘅态度啊，做事嘅态度咧？
1: 我哋其实我哋好细个，从好细个开始就个偶像其实就系 Twins 嘅，
2: 系啊，
1: 系啊，就同埋听嘅第一首歌都系 Twins 嘅歌，所以其实佢哋喺呢一个系真系陪伴住
2: 我哋成长啊，
1: 所以佢一定系偶像嚟噶，所以
0: 企翻过少少啊，因为我惊啲 friend 睇唔到咧，阿妹妹系啊，系啊，一定系你哋嘅偶像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哦，同埋佢哋咧都系叫做依然坚持练好多嘢嘅。佢哋两个都学好多嘢啦，练好多嘢，系咪？
1: 系啊，
0: 即
1: 系而家都系会即使而家佢哋咁多年啦，都系会喺台上跳舞啊、唱跳啊咁样咯，系啊，都系值得我哋去学习嘅。
0: 系咯，即系因为女性啦，系咪？除咗系有咗家庭啊，或者可能喺人生上面佢会有唔同嘅经历啊，不停咁样去学习，同埋增值自己，系咪？你哋两个都觉得系好有呢个态度要。
1: 系啊，我哋系要，我觉得要系咁样嘅，因为叫学到活到老学到老，
0: 唔攰嘅咩？
1: 我覺得接收新嘅信息係會
2: 令到你更加
1: 覺得我係喺活喺呢個世界上咯，
2: 還是鮮活的，我冇退步嘅。咁同埋講真一句就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啊，運動一聽到呢個詞我就好似好攰啊，好乜嘢咁。其實講真一句，我覺得一個人嘅精神狀態係你越運動。是越状态是越好的。所以呢我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就是当你觉得累当你觉得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去运动。是啦即而不是有些人觉得啊我人好累啊我精神状态好差就不去运动。其实我觉得是更加去做这些令到自己身体更加更加好的事情咯。是啊。
0: 我会收到了阿基啦包括等等呢男性粉丝的一些提供的需求的多一点找一些小姐姐多一点找一些女性上来我的节目。有的是有的只是有时呢我可能会选择同更多嘉宾或者在不同的场合拍短视频啦但来到这里呢是例如我对他们两个呢都叫做在某个时期看着他们长大啊看着他们的有很多作品出啊包括他们都经历了有不同的大大小小的这个事情啦确实呢会更多故事因为他们两个都好我觉得会想是有一些适合他们两个的采访者可以去提供一些他们例如对他们熟悉的话题他们会讲他们的故事。咁我觉得人有好多种嘅咁他们两个呢就希望可以找一些信任的朋友啦先会分享他们的特别的故事。而且你们可能在视频上面见到的他们两个例如跳舞啊例如一些其他的演绎啊未必又是他们完完全全那一面的只是他们其中一面的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住我们尽情继续支持更多呢就是出色而且是有心做广东音乐的朋友仔他们是 One and One 今天多谢你们来我们节目倾偈啊还有很多你们的歌我们会在节目里面慢慢播放
3: 这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4: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3: 十月一号到七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4: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6: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7: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6: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8: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9: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8: 在佛山，酸甜解腻的碌柚除了是中秋的应节食物，它的外皮还是一道典型的粗料精制的特色美食。巧手的佛山人会将人家拿去掉的柚皮做成了比肉还要香的家常美味。碌柚皮本身它带有苦涩味的，做这味餸的灵魂全部在于去涩这两个字。传统的浸泡法就是要先削去青黄的表皮，只是留下白色的海绵层，焯水之后反复地浸泡，然后榨干，多次换水之后，直到水已经没有苦涩味，还要再浸多半日，这样才叫做完成。而顺德餐厅更加喜欢用火烤法，就是将新鲜的碌柚皮直接放在火上面烤到外表焦黑，然后再将表皮的焦黑刮走，飞水渣洗，这样的苦味就去得更加快和更加彻底。去涩之后的柚皮就好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和熏肉搭配起身，吸收了它们的肉味，还产生了百般的搭配食法。瑶柱柚皮就是顺德宴席上面的名菜，曾经上过舌尖上的中国。柚皮经过油炸软化，再用海鲜汤、瑶柱、慢火煨至到软腍入味，入口软滑，鲜味一层层地渗入去，味道比不少的荤菜还要醇厚。家常餐台上面最常见的就是柚皮焖烧肉，又或者是柚皮焖鸭。柚皮吸满了肉汁和油脂，变得软糯入味，反过来又解了肉的腻，在节日里面就最受欢迎的了。如果你说想吃得清淡一点，就可以试下柚皮蒸排骨。柚皮垫底铺上腌好的排骨同蒸，肉汁渗入去柚皮里面，清香得来又不油腻。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和五花肉一起焖的油焖柚子皮，吸足晒啲酱汁，真系最好送饭啦！粗料精制嘅岭南智慧就藏咗喺呢一口嘅软糯鲜香里面。想试呢一道地道嘅功夫菜，假期不妨跟住曼菲嘅介绍去顺德嘅私房菜试下柚子焖鱼肠，又或者系柚子焖白鳝啦，去感受一下藏住佛山人嘅智慧同埋厨艺嘅特色美食啦！
9: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7: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0: 下午五点，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傍晚时分5点过后啦，马上嚟睇睇路面情况吓，要提醒翻各位嘅，而家见到海白路桂岗立交五丫口大桥过桂城方向车多放紧慢镜。桂丹路就要留意上柏桥过桂城排紧队，龙尾摆到去新景加油站。而桂和路就见到桂岗铁路桥过桂城方向都系车仔多。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布慢。三线大桥要留意过番禺方向车多，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过五沙唔系太理想。高赞大桥过杏坛方向亦都留意车多，注意避让。核区内高速目前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过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轮交至顺德东立交过南沙大桥呢段亦都系放紧慢镜嘅，希望各位多加留神。广珠西线顺德路段过广州布慢，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过鸭岗慢驶紧，排紧队，龙尾已经摆到去女和路立交啦。而佛岗高速嘅北滘立交过桂城方向亦都见到车多。果然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现在外围高速方面都收到有车多的情况。广肇高速白土往广州方向慢驶紧，深沉高速高川立交过江门要注意慢行，佛开高速思前至共和路段过回来广州方向亦都是车多。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继续报路况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猪八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1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2: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2: 相接同庆，出游佛山。

继续翻到嚟双节同庆，系我哋嚟到咗翠游佛山嘅环节时间啦，应该系节目直播时间，因为傍晚已经系5:08啦。稍后2小时，继续系我陪住大家喺呢个假期嘅最后一日，呢一波应该系翻嚟嘅高峰期。咁啊，有收音机嘅声音陪住你，希望你嘅路况更加顺畅，心情更加愉快。为听日嘅工作日做好准备。嗱，啱先首歌咧，就系叫做《放飞》啊，系啊，都放飞心情啊，已经放飞咗3日咯。跟住嚟3日，先收一收先，我哋收敛少少，因为稍后7日嘅放飞时间等紧大家。系啊，国庆长假马上就嚟啦，唔知道你为呢个国庆长假由而家谂好咗要做咩未呢？其实啱先一首歌咧，非常之有呢个嘅中国风吓，因为佢系一套电视剧，嗰套电视剧都系一套古装电视剧，应该算系偶像剧啦。偶像剧里面嘅一首主题曲嚟嘅，咁所以咧佢就带有咗啲古风。不过其实我觉得而家好似中秋假期呢啲咁嘅假期

咧啊，你会发觉喺我哋身边非常之多啊，着住古风啊，即系妆发都齐全嘅小姐姐喺你身边行过。我觉得一咧系一种着装嘅自信，其次亦都系对于我哋呢种风格嘅认同。而且假期有边个唔想将自己扮到靓靓？啊！喺我哋呢个城市当中留低你嘅倩影，同埋值得打卡记住嘅呢一刻啊！所以就算系嚟到咗假期嘅最后一日，都要再次祝愿各位假期愉快。嗱，我以往啦吓喺本地咧，如果你话要见到着住一啲古风服装嘅，即系妆发齐全嘅吓，有古风风韵嘅小姐姐咧，就真系我觉得近呢年喺岭南天地系见到非常之多。当然啦，嗰个景致咧，亦都适合呢啲装扮啦，打卡非常出片啦吓。咁啊，早秒过嚟岭南天地，我觉得双重嘅一个打卡体验。咁但系其实跟住落嚟吓，系啊，好快啊，9月30号到10月20号，如果你嘅装扮继续系我哋一啲古风嘅装扮，我相信你可能呢一个嘅出片位就会更加不一样。点解呢？因为9月30号就会开启我哋嘅祖庙27号奇妙游。从9月30号到10月20号呢段时间，大家啦去参与我哋嘅奇妙游啦。除咗对我哋呢个城市有更深嘅了解之外，其实可以通过我哋今次嘅一啲通关啦，这个装置啦，可以更加了解佛山呢个城市。佢当年啊经商繁荣嘅盛况，然之后啊铺喺我哋嘅古时候咧，其实就系一个行政区划，就等于而家我唔知咁样理解啱唔啱？因为而家佛山我哋会有几个区，然之后每个区又有唔同嘅镇街，唔同嘅镇街下面又有唔同嘅呢、这个行政，即系呢、这个居委啊等等各方面嘅划分。其实以前佛山就系27铺，一个铺就系一个行政区划。咁然之后咧，祖庙咧就系呢个核心，系啦，即系以前咧吓，所有事咧，即系祖庙就系呢个祖庙铺咧，就系全镇嘅中心，亦都系所有铺嘅呢个公共坐标。咁当然啦，而家都系啦。嗱，精神上咧，各铺咧就以祖庙为宗主嘅，因为明代嘅时候咧，佛山系冇官方行政机构深入基层，咁所以当时全镇嘅公共事务，即系包括咩修路补桥啊，仲有呢个赈灾扶贫啊，吓调解纠纷啊，吓协调商贸等等，都系要喺祖庙嗰度决议噶。咁然之后咧，形成咗吓呢个庙宇嘅制度。所以换句话嚟讲吓。古代佛山的这个经济繁荣，其实每一个铺它的功效它的功能都非常之大。而这个27铺呢，就是当时佛山它所拥有的这么多个区划了。每一个社区都在这里贡献力量。所以我们今次的祖庙27铺奇妙游，除了希望可以重现当时的繁华盛景之外，更加希望就是我们以后去祖庙不是只是知道哦，祖庙商圈现在最旺啊，最大人流啊，其实它为什么一直都是我们的精神的存在呢？希望对我们的城市更多了解，起码国庆假期亲朋好友在外地来到的时候，我们再带他们行祖庙就有另一重的意义了。当然刚才所说了，记得着装，可以再着靓一点，有特色啲，妆发齐全。咁啊，届时咧，我相信呢度嘅盛景里面咧，亦都包含咗你嘅其中一面啦。哦，咁但系都要提醒翻各位，嗱，祖庙如果要参与到我哋嘅奇妙游嘅话，27铺奇妙游咧，分两重啦，一重咧就系先购买祖庙嘅门票入咗园先。祖庙嘅门票咧就喺祖庙嘅购票小程序可以购买噶啦，而且喺国庆假期可以打8折。是啦，国庆假期的祖庙可以打8折的。咁另外我哋今次嘅奇妙游咧，亦都系通关宝碟整个套餐，只系需要29.9，你就可以提前喺佛翠游呢个小程序先购票。然之后咧，到时入到去之后咧，就喺祖庙嘅大灰堂嗰度咧，就进行呢一个嘅兑换。咁当然啦，你话我入到去祖庙，觉得因为我哋有好多个装置，好多唔同嘅设计，每一关都系令到你对于我哋呢个城市有更多嘅了解。你想参与到呢个其中点样玩吓，真系奇妙游啊！慢慢喺里面游览嘅话咧，你都可以嚟到现场先购票都 OK 嘅。咁但系咧，我系一个中意做准备嘅人，所以我会提前先上佛翠游，选购咗我哋嘅套牌，呢个通关文牒嘅呢个套。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

0: 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系啦，嚟紧收听紧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啊，跟住落嚟呢两小时陪伴住你嘅系我，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各位傍晚好。系啦，而家有几多朋友正在回家的路上？因为其实咧呢一个节奏咧，我都觉得系我自己都喺度谂紧，听朝早一定要准时翻工，因为仲有3日嘅时间翻工，跟住有7日嘅假期。其实而家个心咧已经有一种中秋同国庆应该系连住放嘅感觉。所以点解今年咁多人鼓励吓请3日假，然之后直接休13日呢？其实这个是真的会身心健康很多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请得成，没有休得到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把握这个假期的节奏了。是啦 ,9 月20号上个星期日呢是要补班的，补完啦是不是？但是呢 ,10 月10号星期六亦都是要补班的。因为现在呢无论是安卓机还是水果机，个系统都已经是支持下法定节假日的这个闹钟的了。所以呢你现在 set 工作的闹钟的话呢，那我相信应该都不会再即没有这个理由跟老细说，哎我个手机闹钟没有闹醒我。是啊，更新了这个水果的 iOS 系统之后呢，它都是支持这个法定节假日的。一定要标记清楚啊。咁但係啦，这3日呢，跟住落嚟嗰3日我哋先收拾心情。亦都可以喺收拾心情嘅同时呢期待下一个长假。我相信你嘅心情工作系会更欢快一啲嘅，特别系嗰啲假期已经有安排嗰啲呢，我哋成日都话你将呢个期待值拉长嘅话呢，你嘅快乐时间其实都会跟住延长。所以订好咗车票未呀？抢好咗机票未呀？住宿又订好咗未呢？是啦，因为啲热门线路啦，上机我已经见到好多朋友都不断喺社交平台上面发话好紧张啊，吓究竟后补补唔补得成噶？嗱，即系我自己咧都有过后补经历嘅吓，咁其实基本上咧，我应该唯一一次后补唔成功嘅啫吓，基本上都后补成功嘅，但系后补成功咧，好多时候即系你就冇得拣啦。我试过旧年啦吓，旧年国庆假期嘅时候咧，我系后补成功嘅，但系因为咧我系同小朋友出游，佢后补成功咧，两个人隔咗4个车厢，所以到最后我都系忍痛退咗张票，换咗其他可以令到我哋两个人咧都可以成功一齐坐嘅呢个位置。因为带住小朋友咧，你咁样隔几个车厢，你要同佢换位，其实系有难度噶。咁所以我当时唯一吐槽就系，点解佢候补嘅时候佢唔睇清楚？喂，大人带住细路，佢点可以帮我分配喺两个隔好远嘅车厢？咁然之后咧，其实候补咧，今年都有好多朋友喺呢个社交评论上面讨论，就话，候补其实佢系点样样嘅一回事咧？就系当你真系买完票，即系嗰趟嘅列车真系冇嘅时候，你要即刻选择候补。嗱，一咧你就系等待有人退票，然之后有候补位啦，吓呢个系其一。但系其次咧就系话，当候补嘅人越多，这个铁路部门咧，佢会考虑喺嗰趟车上面加载车厢，咁佢会去加位。加位嘅话咧，咁候补嘅朋友就可以有更好嘅呢个选择啦。 仲有如果真係人數太多嘅話呢，佢仲會加開呢個列車啦。所以基本上好多時候廣州南去長沙晚上凌晨兩三點都有班線，就因為都係加開嘅列車。我好多時候去長沙都係乘坐晚上凌晨兩三點，去到就再瞓個覺補一補眠，咁就可以開始玩啦。系啦，咁所以都即系要 mark 定好咧个去程嘅车票、回程嘅车票啊，车票、机票都要提前规划。咁仲有嗱，中秋假期咧，我哋高速就唔免费啦，但系国庆假期七座及以下嘅小型客车系免费通行嘅，讲嘅系高速。免费时段就系十月一号嘅零点到十月七号嘅二十四点。啊，多年嘅经验都知道啦，就系以你驶离高速嘅出口时间为准嘅。咁所以咧吓，唔知有几多朋友已经系而家正在回来嘅路上，因为啱先见到路况啦，都见到系高速路上，其实今日都比较开始热闹起身噶啦吓。虽然中秋假期高速唔免费，咁但系咧啊呢一趟如果行完嘅话，跟住嚟下一趟，又唔知道大家会选择乜嘢路线，同埋选择去边度啦。啊，跟住落嚟嘅假期，你嘅计划已经有未呢？有嘅话可以上线同我哋一齐分享啦。嗱，本地玩嘅话，我啱先都分享咗好多本地嘅一啲可以玩嘅地方，同埋特登设计咗可以留喺本地，带埋亲朋好友，对我哋呢个城市认识更多嘅祖庙27号奇妙游啦。呢、这个从9月30号到10月20号，可以慢慢安排玩多几次，带唔同嘅朋友了解我哋呢个城市。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傍晚时间已经是5:30。睇返路面情况，依然提醒返各位，而家市区方面都开始下高峰啦。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桂城方向车多，桂丹路罗村隧道过桂城亦都要小心睇位。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过桂城方向排緊队，龙尾去到下柏路段。佛山大道就车城路段过大沥方向都见到车多，桂华隧道过蓝石要小心慢行。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路口位停一停等等等先啦。三线大桥过番禺方向车多，德胜中路的顺积大学过五沙方向要小心慢驶。高山大桥过杏坛亦都收到车多报告。辖区内高速目前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过广州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都见到车流量大。佛开高速九江大桥过广州车多步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顺德东立交过南沙大桥系车多唔理想。广珠西线顺德路段过广州慢驶紧。广佛兆高速嘅女水立交过鸭江亦都系车多步慢。提提各位，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仲有广州7号线，今晚系会延长运营服务1个钟噶。各位互相知照啦。咁当然啦，每个站点嘅呢个收班时间吓、收车时间都唔一样，所以大家亦都留意翻站点方面嘅提示。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随时煲老方同查老方，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今日白天的确是热，现在外面的温度都接近35度，依然是今日最高温的这个温度情况。现在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还有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也是继续生效中。今晚的天气情况就多云间晴，依然都是适合赏月的，但是因为天气热，居家和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亦都要留意用火和用电安全。今晚是吹1到2级的偏南风，温度最低27度，最高33度，和白天差不多，相对湿度介乎50%到85%。

0: 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中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相接相逢，佛山有城。
3: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2: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投月剧声声入耳。
3: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3: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相接同庆，趣游佛山。
0: 系啦，继续系相接同庆吹游佛山嘅直播时间，我哋系直播中噶，咁你可以通过收音机就 FM 92.4啦，亦都可以通过佛山加 A P P 花生板块即时收听直播同埋线上嘅互动。但其实咧，佛山加今日非常之多内容，我唔知道大家了解咗几多，你又参与咗几多个？虽然今日咧系中秋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咁但系咧，我哋今年嘅松堂翰林文化节。除了上两晚俾大家去到呢个有800年历史嘅松堂村嗰度，一边食一边玩我哋呢一个嘅文化节现场体验之外，烧翻头好过瘾系咪？非常之有呢个气氛啊！去唔到现场嘅都唔紧要，我哋喺佛山家用手指轻轻一点都可以体验传统嘅添柴加薪祈福立场嘅中秋仪式咁。就是在我们现在佛山家 APP 打开之后，你见到这个右下方有一个叫做来添财的一个小图标，你点击入去就可以按的了。我觉得意头这样东西真是好运的，就当然是按多几手，因为如果你邀请好友的话还可以按多次。是啦，每日有10次的机会那么多。所以希望来年即是中秋过后，今年都来到了最后哇，最后还有3个月的时间，10月、11月、12月，是不是今年2026年。仲有最后3个月嘅时间，就要准备讲拜拜啦！呢3个月继续努力之余，希望添财加薪，大家都咁话。咁除此之外啦，已经有朋友见到啦，喺我哋嘅即系互动版面当中啦，发寻晚嘅月亮。发月亮嘅话咧，除咗话可以发送上嚟俾大家欣赏之外，亦都欢迎你啦喺我哋佛山家嘅同城板块嗰度，最下边嗰栏啊，见唔见到啊？同城频道啊！点击交换月亮的这个活动按钮，将你影低的中秋月亮发送上去，参与话题互动也都有机会赢取我们佛山家的文创咖啡随行杯。真是有得食，有得拎，有得玩，还可以许愿添。假期就应该是这么轻松自在啊。是啦，我都见到你那个昨晚的月亮都几圆啦，我想知道你是几点影的。因为今年15的月亮17圆。最远的时间是在今天的凌晨0:49。我不知道你的月亮是不是就是那个时间呢？如果是的话，那就真的非常之圆了。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嗱，啱先嘅朋友就问呢首歌系唔系？这个乐团唱的呢、是乐团的主唱清风唱的。是啦，然之后呢还有啱先个月亮的靓女就说是昨晚大概七点钟左右影啦。如果按照返呢个时间下啦，即是这个是数据啦，是今日凌晨0点49分的时候呢，是今年的月亮最圆的时候。咁我諗尋晚七點到而家應該係差唔多，而家擔高頭呢月亮都準備出來啦。稍後月亮出來嘅時候你再影應該係差唔多完啦。仲有希就話你啱先講個杯點樣靚話，嗱咁你就要打開佛山家 APP， 喺最下面嘅嗰個板塊當中有個同城頻道。係啦，花生隔離呀，同城頻道你點擊入去之後呢就要选择乜嘢？选择我哋嘅交换月亮呢个活动按钮，将你影低嘅中秋月亮再搭配上你当下嘅心情啦、故事啦，分享到佛山家友圈，系啦，佛山家友圈参与到话题互动，就有机会赢取吓佛山家嘅文创咖啡随行杯。系啦，咁你参与活动，咁我哋都会从优择选噶嘛，咁所以咧系有机会咁，所以即系加油啦！其实讲到咧，每次一讲到放假，大家的心情都系开心嘅。虽然就算我哋值班啦，心情都系开心嘅。毕竟值班嘅嗰种心情同正常翻工嘅心情又系唔一样。我哋咧对于我哋所有同事嚟讲啦，假期如果你话真系要分假期三件套嚟讲，值班系其中一件啦，走唔甩嘅，睇下几时上班嘅啫。咁我又唔知道大家呢个假期有冇话你哋嘅标准出游三件套嘅咧？或者唔好讲出游，就系、是、假期。假期你固定会做啲乜嘢嘅咧？每个人都不同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固定，没有一个固定标准，也都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安排，不同的理解。假期三件套你会做什么，是你每次都会提前准备，或者是提前或者即一到假期你就一定会做的，成为你的假期三件套。有些人就说去玩是其中一件，有些人就说去玩你要买手信是其中一件，仲有准备出游嘅时候，准备嘅嗰三件套又有，哇！所以哇，真系好多选择。

行喎。咁所以假期嘅三件套，你有啲乜嘢呢？因为中秋假期结束，稍后国庆长假就嚟啦。睇下大家嘅三件套系乜嘢，可以发送上佛山加花生板块，一齐嚟吓睇下，即系大家都可以分享嘅经验啊！你嘅假期会做啲乜嘢？稍后长假就可以参考啦。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Hello， 大家好，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咧，会同我哋一齐倾倾睡眠呼吸暂停啊，究竟会俾我哋嘅身体带嚟边啲影响咧？
4: 睡眠呼吸暂停的危害不只是打鼾吵人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睡觉时反复出现呼吸不通畅，导致夜间缺氧和睡眠被打断。长期下来，患者虽然睡了一整晚，但睡眠质量很差，白天容易犯困、疲劳，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工作效率变低。严重时在开车、操作机器或者高空作业时打瞌睡，还可能带来安全风险。此外，反复夜间缺氧也会增加心脏和血管负担，可能与高血压、心律失常、冠心病、脑卒中等问题有关。如果家人发现长期严重打鼾、憋气或者呼吸暂停，建议尽早到睡眠医学科就诊。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5: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置业精明眼。
6: 假期如果同屋企人一齐睇楼，使唔使提前做啲功课呢？嗬，
7: 要，一定要。
6: 嗱，买新楼嘅坑咧，多数系集中喺产权模糊、配套唔兑现、房屋质量差、资金唔安全呢几类。嗱，中意住喺老城区，但系又想买一手楼嘅朋友就要注意啦。有啲老城区嘅旧改项目啊，可能存在住商业用地改住宅嘅情况，产权得个40年，唔能够入户，又唔可以读公办学校。虽然话个价格平啫，但系后期嗰啲麻烦嘢咧就多噶。另外一点就是需要核实开发商的交付口碑，咪只是看广告下，可以问下周边那些街坊，诶，喂，哪个开发商交付比较好的，哪个物业靠谱啊，问一问其实就知道了。还要确认下配套落地性，咪相信那些呢，哎呀，以后未来点点点啊，那些画饼，喂，有些楼盘呢他就会宣传项目隔离会有学校啊，又说到时候他门口那里又说有轨道交通，实际上那些规划都未批复的。大家一定要求开发商出示相关的公示文件，例如学校规划就要查教育局的官网，地铁规划就要查轨道交通官网，商业配套查自然资源局的公示，尽量揀那些地铁啊、学校啊、商业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现成的配套，这种看得见的配套先至稳阵嘛，不是给那些哇以后未来是个米的大只讲啊忽悠你啦。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5: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5: 你而家收听的是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我都想知呢位游啊游啊游，你呢张图片系边度啊？几靓下地呢、这个环境。假期睇到呢啲图片就最开心啦。 系啦，欢迎大家发送上我哋佛山街花生板块，双节同兴趣游佛山。无论你系喺佛山旅游，咁当然啦，欢迎大家再分享我哋本地一啲小众你发现嘅私藏好景点，千祈唔好收埋啊！系啦，欢迎大家发图片上嚟，亦都欢迎大家去分享你呢个假期当中啊，同家人共聚啦，或者外出观光旅游快乐嘅瞬间。系啦，我等住收片啊！咁然之后咧，仲有睇下先吓，呢一位朋友想点唱嘅，系啦，咁呢首歌准备好啦吓，我又今次真系好快又揾到啦 ，Yellow， 咁你等啦，佢想听《陨石与地球》，因为睇呢个歌名就有一种。就是真的要走出去，你走出去才可以见到这个大千世界，你才可以见到陨石与地球，才有这个机会。讲到假期出游三件套这件事呢，我其实我自己上网搜了一下，原来呢真的都有没有固定标准，我们讲如果真的讲出游的话，它有低耗旅游，也都有景区伴手礼三件套，还有防晒三件套。即是你在不同的这个标准里面，其实都有几件套，好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套组这样。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指三件的，但是三件套为什么呢，即是有一种固定的模式，是令到你觉得我做这件事我可以先做这些准备，令到我心中有底。所以分别这个低耗旅游三件套又是什么啊，景区伴手礼三件套大家马上有没有一些想象啊，防晒三件套应该就最容易理解了，帽啦、墨超啦，还有防晒霜啦，是不是，还有防晒衣啊，现在真的很多选择的。是啦，出游的话或者假期的话，你会为自己准备些什么呢，可能可以不止三件套，亦都可以有更多的准备，因为稍后还有个国庆长假。我们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日唱上国庆长假，你准备了些什么，究竟是几多件套呢？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2: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924澳方。
5: 已经来到傍晚六点啦，马上来跟进下路面情况。市区方面呢，而家都忙碌咗好多，海柏路五丫口大桥过桂城方向车仔多。桂和路要留意桂江铁路桥上方向，江下立交过桂城方向亦都系见到车多布慢。另外龙高路嘅镇南路段过高明方向唔系太好行。佛山大道呢，就见到车城路段过大叻都系车流量大嘅。桂华隧道过蓝石呢，亦都要睇位收油。三线大桥过番禺方向放紧慢镜，另外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过五沙呢边咧系唔多理想，南角西路就要留意轮桂路口嘅各个方向，路口位都系车多，再加上等等你要停一停。高赞大桥过杏坛方向布慢，105国道绿荫跨线桥过广州车多，要小心慢驶。而高速方面呢，目前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过广州方向车多，被冲至横沙路段双方向依然都唔多理想，因为车流量大呢，亦都要收收油提提位下。佛开高速九江大桥过广州方向车多布慢，仲有南二环勒流服务区过南沙大桥同样车多慢驶。咁除此之外啦，离我哋最近啦吓，咁啊广明啊广佛少呢边而家嘅呢个交通情况点样呢？呢个钟数六点钟过后，应该真系大家都赶住翻嚟准备听日翻工，所以我哋都马上连线嚟自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何卓健，咁啊请佢咧同我哋介绍下目前啊广明啦广佛少啦，即系佢哋监控中心睇到嘅路面情况系点样呢？你好啊。
6: 主持人你好，
5: 系麻烦咧，见你介绍一下目前啊，你哋监控中心所见到嘅，好似广明啊、广佛少啊、佛光啊、佛青松啊、佛珠角高速公路，仲有收费站方面嘅交通情况，麻烦你。
6: 好嘅，系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我系佛山高速中心播报员卓健。今日系中秋假期返程高峰嘅时段，咁受集中回程车流影响，佛山核区车流量有所增加。咁目前缓行嘅路段有。广佛兆高速往广州方向女水立交位置，请途经的司机朋友提前减速慢行。除此之外，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畅通，请放心行驶。在度祝各位司机朋友假期愉快，平安返程，一路畅通。全部就咁多，主持人。
5: 好嘅，唔该晒卓健，唔该晒，唔该晒，都辛苦晒佢哋啦，系啦，喺假期里面啦，嗱，而家就三日假期，跟住落嚟嘅七日长假，亦都依然系要辛苦佢哋为我哋及时留意翻高速方面嘅路面情况，令到大家喺出行嘅时候就更加顺畅啊！好啦，呢一 part 嘅路况我哋先关注到呢度，我哋欢迎大家继续登录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可以煲路况同查路况嘅，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8: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7: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8: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9: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10: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9: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0: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9: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0: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9: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永远都会上去呢首歌，每次听到咧都有一种好想去旅行嘅感觉。同另一首歌《蓝莲花》首歌一样啊，感觉就一定要在路上。咁所以呢首歌系送俾而家所有在路上。边个方向啊？系翻屋企嘅方向，定系出发嘅方向？送俾所有在路上嘅朋友。阿宇咧就话佢系落班过嚟食饭啦，佢请我食豉油鸡、哦，虽然豉油两个字打错咗。卖相唔差噶，你呢、這个因为呢咧带有少少焦香味啊，嗰种咧，哇，真系流口水嘅感觉，帮你点个赞啊！你呢个真系好犀利啊！你呢、這个，因为咧你呢种豉油鸡嘅做法咧，系我小时候见到我妈咪就系咁样整噶啦，但系到而家咧我都未学得到，因为呢个真系要成只，你慢慢慢慢好有心机咁样去碌佢，但佢又不同于碌我嘅做法，系嘛？哇！真系呢个其实系有难度，即系你又要佢表面香脆，内里流汁。然之后我哋小时候咧，每次一整豉油鸡，其实鸡已经唔系最重点啊食嘅嗰餐，就系、是、你豉油鸡完之后咧，嗰啲豉油你要留翻少少汁去濑上啲鸡肉度噶嘛。咁然之后只镬一定唔可以洗住，因为只镬咧就系、是、要俾我哋装啲白饭再倒落去捞啊。话呢、这个豉油捞饭先至系最正噶，有冇同样嘅童年啊？系啦，所以你呢个卖相一啲都唔差啊，令到我流口水啊，多谢你先吓。跟住阿方言就话画素描，画素描，哇，好有意境啊！你呢、這个，你呢个素描系喺咩情，系咩系一个乜嘢情景底下？系未能嚟得切出去啦，吓喺呢个办公室啦，上紧班啦，已经期待紧旅行嘅呢个场景，因为你所有嘅景象咧都好啱吓，而家秋天啊。秋天去上秋嗰种感觉好靓啊，画得。然之后呢仲有朋友系想点歌嘅，系啦，我睇到啦，但我要准备一下先吓。然之后豆豉鲮鱼就话呢佢嘅假期约埋朋友去钓鱼，三日假期结束，听日又开工啦，亦都系想点返首歌送祝福俾佢啲朋友嘅。等等啦，等等啦。跟住落嚟睇下先吓，咁大家可以继续上线佛山家花生板块。依然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互动，一边分享下你嘅假期生活。假期三件套，你系乜嘢啦？有朋友画画，有朋友整豉油鸡，有朋友钓鱼，有朋友就唔谂咁多啦，上嚟点咗唱先，咁我全部都收到晒嘅。其实即系每次放假啦吓，无论你系上班，即系就算系放假期间上班嘅心情，同工作日上班嘅心情亦都系唔同。因为放假期间上班的心情，你会觉得我上完这一日，明天就可以休息了，然后我上完这一日再上三日，就可以准备国庆长假了。

0: 中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拣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咧，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蚊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0: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0: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系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双节同兴趣有佛心。见到阿信 B B 佢话打卡撑场啊，但系你呢个月饼系咪自制啊？唔够 Q， 令到呢个食欲稍微有少少降低。另外佢仲话，如果可以点歌可以排队嘅话咧，想点一首《像我这样的朋友》嘅粤语版。嗱，排队系可以排队嘅，但呢首歌咧喺今日上昼已经播咗啦，我主动送上。你打开收音机打开得太迟啦，所以换过手啊，我稍后送一首俾你，睇下啱唔啱你心意吓。嗱，咁啊讲到话咧个即系假期出游嘅三件套啦，我由呢一个嘅胡萝卜嘅月饼，我就谂起即系而家好多朋友啊，即系个袋咧，即系出外咧，你个背包或者系袋上面咧，都会有好多毛绒公仔挂住。好多人日就话喂，其实即系以前会觉得好似小朋友先至会挂噶嘛，但系而家系乜嘢年纪你都可以见到挂。啊，一咧就系而家因为好多嘅呢个偶像明星，佢自己会出自己嘅个人 I P， 咁呢个其实都系一种点讲咧，就系粉丝之间嘅互认嘅一个凭证。其次，我觉得其实真系会有好多氛围嘅，即系。特别是属于一种你找到了原来我们有一个共同喜好的东西，原来我们两个是同频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很多朋友的袋上面都会挂着毛绒公仔，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也都变了现在真的去玩的时候，很多景区它直接就会做自己的一些毛绒公仔的周边，是给你可以拎住走。因为我今年就暑假的时候去了武汉，那武汉就去了这个湖北 省博物馆，那它最出名就是佢嗰把高尖剑，系啦，佢嘅嗰把越王勾践嗰把剑，亦都做咗同呢个剑相关好多嘅周边。咁唯一真系你好愿意拎走嘅，就系一个非常之可爱嘅，好似一个剑造型嘅，然之后又摆摆砰砰嘅一个好似公仔，佢拟人化咗之后咧，嗰个毛绒公仔挂喺个袋上面咧，系人都知道，佢啱啱去完湖北省博出嚟啦，系啦，就有一种咁嘅感觉，亦都比较受欢迎，就系同剑相关嘅所有周边。嗱，咁啊，冰箱贴啦，吓啊，毛绒公仔啦，仲有一样我估唔到嘅就系呢个系网络上面俾我答案。佢话而家啦呢个三件套咧，护手霜都系其中之一。我就有啲唔明啦，点解护手霜会成为其中之一咧？嗱，冰箱贴我哋可以理解啊，吓，即系而家大家去旅行最方便携带就系买冰箱贴翻嚟送俾人啦。啊，从简单嘅地标啊，而家造型升级啊，吓喺国博啊，哇，嗰啲凤冠啦，吓，仲有冰箱贴咧。我前嗰排买咗一个国家博物馆嘅冰箱贴，佢系可以贴冰箱之余咧，佢仲可以做呢个头冠嘅发饰嘅，非常之靓吓。咁呢个真系你会觉得点可以咁靓咧？你忍唔住就好冲动想买噶啦。咁其次啦吓，就有护手霜系因为佢点解咧？因为佢价位唔高，40-60啊，仲有呢个标志性，即系标签化，就话如果嗰个地方佢譬如话佢有一啲好似杭州咁样咧，佢而家呢个秋天咪桂花香比较出名，系一种属于好似杭州嘅味道一样。咁你好似桂花味啊吓，唔同香味嘅可以代表到呢个城市嘅话，呢种香味嘅护手霜其实都会令到人好愿意留翻一种，即系带住走啊，将呢个香味留起身。咁如果系佛山嘅话，应该系白兰香啦，系嘛？咁仲有吓，呢个毛绒公仔就唔使讲啦吓，啱先我都讲啦，而家好多朋友都已经人手一个吓，我袋里面亦都有一个。咁所以如果真系你自己去到景区游玩嘅话，嗱咁多款嘅呢一个而家景区嘅必备手信，你会愿意带边一种翻屋企呢？嚟到广东嘅话，其实仲有一种嘅，嚟到广东饮食嘅文化，我见到机场好多朋友打包菠萝包啊，甚至有人话打包烧鹅啊。系咯，点样可以令到烧鹅翻到去之后仲系咁皮脆肉滑咧？咁呢个咧就系技巧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去玩嘅话，会带啲乜嘢吓？属于你嘅旅行必备三件套带翻嚟咧？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还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起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

0: 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任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
3: 6:30，马上嚟跟进下路面情况先。而家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都系过桂城方向，两个位置都系车多要慢驶。往期大桥过广佛路亦都收到缓慢报告。旅广路嘅时代糖果双方向车多有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同样唔多理想。江夏立交过桂城呢就要注意避让啦。仲有龙高路真南路段过高明方向车多，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力方向放紧慢镜。桂华隧道过烂石呢就要注意睇位。桂华路呢边南海大道路口位各个方向车多有慢。南国西路就留意轮桂路口啦，同样各个方向路口位都系要停一停等等等。高赞大桥过杏坛方向车多，碧桂路德胜大桥过大良步慢。仲有105国道容祺大桥过广州唔多理想。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过广州方向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过南沙大桥亦都系慢驶紧。再提提你啦，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仲有广州7号线，今晚会延长运营服务1小时。各位互相支持，特别是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特别地铁出行的朋友。当然每个站点的尾班车收车时间都不一样，所以都要留意你所乘坐的站点的尾班车时间究竟是去到几点呢。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好心情。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新山气象台的页面，今日的确是比昨日要再热一点，因为同样的时间，今日现在外面的温度都33度，还是超过。同昨日同时间段相比高1度左右。而目前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和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继续悬挂中。天气就多云间晴，吹1到2级的偏南风，今晚最高温去到37度，最低温27度，应该是27度到33度之间的温度方面，相对湿度就介乎50%到85%。所以今晚仲系适合赏雨嘅，不过户外活动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亦都要注意用火同用电嘅安全。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双节同庆，吹油。

首歌系嚟自小圆圆嘅《世界吃货指南》啊，系咯，讲到去玩啊，点可以少得了食咧？吓，唔同嘅地方都有佢唔同嘅风味噶嘛。因为其实而家出去玩咧，你去到嗰个地方，嗱有一啲网红打卡点啦，吓有一啲著名你一定要去嘅景点，证明我到此一游啦。咁仲有美食，其实都成为咗嗰个地方嘅一种标志。啊，咁如果大家嚟到佛山嘅话，双皮奶都要食嘅啩，系嘛？仲有乜嘢系喺佛山先食得到嘅咧？各位，喂，我霎时之间就真系，因为即系如果朋友嚟咧，我会带佢农庄吓。但系好似你攞盘即系白切鸡出嚟，大家可能好难分得清呢个系广州嘅白切鸡定系佛山嘅白切鸡？系咯，广东嘅呢个靓鸡啦，总之就系、是、系啦。咁啊，双皮奶我会带佢食啦。咁然之后云吞面，哦，云吞面好似。未算是本地有哪一间特别值得带他吃啊？有没有啊？是咯，吃货指南的话，你在不同的地方你一定会有些想吃的东西的。就一次去到北京，你几食顶不住那个刀章，你都会去买回罐拍回张照，证明我到此一游。是啦，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这个味道都可以代表这个城市。嗱，咁啊，讲到话三件套吓，啱先就有朋友话系咯，我都抄咗个冰箱贴出嚟啊，俾你讲下。呢、這个冰箱贴咧系嚟自国博嘅，你呢一款系咪嗰个木质嘅嗰款啊？因为呢款我都有吓，其实佢而家就有一款系唔系木质嘅，我自己咧就两款都贴咗喺冰箱度咧，发觉木质嗰款点解会慢慢被淘汰？因为工艺佢会慢慢啲颜色会冇咁光鲜亮丽啦。其次就话喺南方地区啊，喺我哋梅雨季节佢真系会发毛。所以自从嗰次之后呢，我就以后去任何地方买呢个冰箱贴都唔再买木质啦。虽然木质嘅佢好似感觉上攞上手比较质感，但係呢喺南方地区真係唔系好适合。我屋企嘅冰箱有好几款系木质嘅冰箱贴，都因为呢个梅雨季节之后发晒毛，搞到我就忍痛地将佢哋舍弃咗。而且而家冰箱贴呢，除咗话佢造型靓啦，有呢一个代表性啦，有呢个地标意义之外呢，佢更多而家系从呢个平面啦到立体啦，立体之余仲可以喐得啦，好似我之前喺新疆我就买咗个冰箱贴呢，佢系因为我系嗰次去咗呢一个独库公路嘛，咁我就买咗个独库公路嘅冰箱贴，佢有一部车呢，佢可以喺冰箱贴上面喐嚟喐去嘅。係啦，即系证明我真系穿越咗呢个独库公路。咁仲有呢，就系啱先都讲到啦，我今年去北京买嘅那个冰箱贴咧，喺国家博物馆嘅，因为佢有个特展系李靖训和他的时代啊，佢有个特展咧，佢最出名嗰个闹鹅金钗咧啊，佢咧就造成咗冰箱贴之余，你冰箱贴你唔贴上喺冰箱度咧，佢仲有一个夹咧，佢可以令到你夹喺头上嘅，所以咧如果你做古风造型嘅时候咧，哇，那个冰箱贴就可以拆落嚟放喺头上啦，一物多用啊。咁所以而家嘅冰箱贴真系已经非常之独特，佢有好多个选项，同埋越嚟越精致，越嚟越多样化，真系好难忍得住手啊！咁如果你去到呢个城市嘅话，你又会买啲乜嘢嘅手信呢？嗱，呢样嘢咧就亦都值得大家一齐去探讨一下。系啦，咁啊，无论你系呢个假期或者稍后准备出发嘅假期，你去边个地方？嗰、那个地方你已经谂好咗，你会带啲乜嘢去，同埋带啲乜嘢翻嚟？咁啊，当然啦，少不了就话，咁如果真系嚟到佛山嘅话，我哋又会推荐佢购买啲乜嘢手信呢？其实讲个博物馆嘅手信咧，因为而家博物馆嘅文创越嚟越靓啊，我哋佛山博物馆都有一个好靓嘅文创，系立体嘅，吓佢系可以发光嘅，好似宫灯一样，因为我都买咗一个鳌鱼，然之后上面咧就有一个宫灯。这个造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啦，之前都买断货㗎。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假期在南海西潮的松堂古村欣赏原始级非遗烧番塔，千祈不要错过当地的特色美食。当地的特色餐饮米醋火锅、茶饮轻食，今日同你一次过推荐晒。首先万飞会同你推荐的会有呢度的本土私房菜馆即后堂，它是由本地的村民经营的，主要就是打造专属于松堂的翰林聪明宴。店家每一日会采购西潮本地的农家生鲜，将科举吉祥寓意融入到各式的菜肴里面，柴火竹筒鸡、水库鲜鱼、农家炆土猪、艾草糕点是每一台都会点的。竹筒鸡就是用柴火燃烤，竹香渗入到嫩滑的鸡肉里面，水库鲜鱼清蒸上台，只是加些豉油就已经是鲜到入去喉咙顶。炆土猪色泽油亮，入口酥烂，艾草糕清香微韧，一啖咬下去是岭南雨后的气息。一台餸咁食落嚟，食嘅既系西潮水土嘅本土味，亦都系聪明宴里面嗰份值得读书嘅朴素粥样。另外喺古村街巷藏住一家主打住南海传统臭屁醋火锅嘅特色农家小店。西潮臭屁醋同三水臭屁醋最大嘅唔同咧，就在于一个改字。三水臭屁醋以越臭越正宗闻名。嗰阵嘅酸熟味咧就系佢嘅标志，咁亦都令到唔少嘅外地人望而却步。而西潮嘅呢个店家咧，佢用咗5年多嘅时间，反复调试配方同埋发酵流程，从根源上面调整咗风味嘅走向。喺过程当中咧，就将臭嘅可能性降到最低，咁最终嘅成品咧，几乎系闻唔到传统臭屁醋嗰种酸熟嘅怪味，只有清淡嘅糯米醋香，入口酸甜醇厚，接受度比全。

0: 统的三水臭比草要高好多，而且仲有去湿开胃的食疗作用。所以到松堂古村食臭屁醋火锅就唔使驚俾臭劝退，因为佢更加似系一煲温润嘅米醋汤底，汤底搭配翻黄豆、番薯、梅菜、嫩姜，然后可以根据自己嘅喜好加入好似猪脚啊、粉肠啊、走地鸡啊，一齐煲慢慢炖，越煲越香醇。饭后或者下午茶时间，你仲可以去到翰林小院试下爆款桂花水牛奶奶茶。奶香里面浮住桂花的清香，这款产品人气一直高居不下。而姜撞奶啊、农家糖水啊、特色糕点在这里都很受欢迎的，在村里面行跪了在这里歇歇脚都挺不错的。一桌的翰林宴，一餐的米醋火锅，一杯桂花奶茶，松堂的烟火气就藏了在这三重滋味里面。假期不妨跟着万飞的推荐到松堂试一试啊。
1: 相知同庆，出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相知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2: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3: 相知同庆，出游佛山。
4: 首先要多谢阿东东东东东东，佢话而家佛山大道好塞车啊，咁啊睇啊喺呢个车阵当中，咁我陪下你啦，系啦，千祈唔好将呢个心情放喺塞车呢种怒气当中，放松啲，睇开啲，慢慢揸，注意安全。其实好多朋友咧，即系假期有时都唔愿意外出，就系觉得话哇外出人又多啦，吓车又多啦。即是那种会令到你不顺畅那种心情，会影响了这个假期的感受。所以呢现在呢，即是讲到话假期出游呢，都有低耗旅游三件套这种讲法的。包括什么？坐电梯、登山啦、是现在好多，即是这个，即是我们之前我个人是很怕去爬山的。咁但是呢现在好多城市呢，即是它的很著名的山都标榜住任何人都上得到去，因为已经是电梯登山啦。即是不在乎你，当然啦，你身体即是有气有力的，梗是可以多种方式啦。咁但是对于又想欣赏这个沿途风光，但是自己可能个体力又不一定可以足够支撑的话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浙江方面有好几座山都已经是出晒名啊，就是呢个登山嘅电梯仲好好玩添。系啦，仲有另外一种叫平缓式漂流啊，漂流我哋讲刺激噶嘛，但是太刺激咧，呢个危险系数太高，亦都系令到好多人却步。咁平缓式漂流咧，你又可以感受呢种嘅刺激，但系佢嘅安全系数低好多。咁仲有匀速下滑式蹦极啊！我前嗰排都睇到啊，啲朋友就话叫做咩啊？叫做嗰种嘅怂啊，即系嗰种系即系点讲咧？系好冇勇气式嘅嗰种蹦极，就系佢即系同样都系喺高处跳落嚟，但系咧佢唔系嗰种垂直式啊，极速下滑嘅嗰种，佢就嗰种慢慢下滑，令到你有嗰种高处下堕，但系唔会有嗰种极速嘅感觉。咁所以呢一种咧，亦都系而家好多朋友去选择，因为我又想尝试，但系我又冇呢个勇气，或者我又想尝试，但我又好担心，但我好想睇风景，所以而家咧好多嘅景区咧，俾咗你多种嘅选择。同样欣赏呢个景色，但系令到你咧心安好多。咁呢种叫做低耗出游三件套，我唔知有冇朋友都感受过啦。我唯一就感受过就系呢个坐电梯登山啦，系啦，呢样嘢都几过瘾嘅。所以咧，无论系咩环境底下啦，乜嘢情况底下啦，最紧要你系享受到呢种假期嘅愉快。呢个方式咧，唔一定话我要同佢一样啊，唔一定每一个人要同样嘅方式，因为假期其实本身大家嘅心情重点系放松。就好似你留喺本地都好多嘢玩㗎，係咪？我哋之前咪讲过呢，我哋嘅祖庙27号奇妙游啊，9月30号。喺国庆假期嘅前一日就会开启㗎啦，一直到10月20号。咁喺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如果大家係要参与嘅话， 祖庙仲会有呢一个八折嘅门票啊，本身已经系限咗笔啦。咁另外而家想佛吹游啦，可以选购我哋嘅奇妙游嘅套餐，系啦，咁啊里面嗰啲通玩嘅呢个宝碟啊，然之后仲有其他啲啊打卡嘅点啊，啊购买呢个套餐29.9元，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吓。享受一趟嘅奇妙之旅，而且一趟奇妙之旅可以俾你有更好地对我哋本地嘅文化啦、历史啦有更好嘅认识。呢、這个最啱就系带埋好朋友嚟啦，特别嗰啲啦假期话要嚟佛山揾你玩嘅嗰啲。嗱，你带佢去祖庙，点解要带佢祖庙啊？吓，究竟佛山27铺系咩意思啊？点解以前叫铺，而家咧就有唔同嘅镇街、唔同嘅区域咧？呢啲全部都系可以俾你娓娓道来啊！所以而家就可以上线到我哋佛山家，或者系喺我哋微信小程序搜索佛翠游呢个小程序。夜晚有呢一个仲有大冚者啦，吓，仲有一个灯饰嘅装置啦，喺祖庙里面系啦，仲有重现当年嘅呢个商贸嘅繁华啦。咁所以呢个奇妙游值得期待啊！以后约人就唔使讲话得闲饮茶啦。大哥可以听下嘅，用一首得闲饮茶结束今日嘅双节同兴趣游佛山，好快嗱，听朝早咧就健康7:30再见啦。咁然之后国庆假期，我哋都依然会带俾大家双节同兴趣游佛山，依然为你及时更新本地嘅文旅资讯。去边度玩，出去玩又得，留喺本地玩亦都有我哋陪你啊！假期愉快，我哋听日见。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够钟收工，预先。
7: 喂，你未识电脑、会有安全隐患噶？
6: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8: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9: 924路况。
10: 晚上时间已经七点啦，马上嚟跟进下路面情况。提醒翻各位啊，而家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过桂城方向仲系车多布慢。旅广路时代糖果双方向都唔多理想。桂和路咧就要留意桂江铁路桥过桂城方向车多。龙沟路镇南路段过高明布慢。灰旗路天虹路口过石湾呢段亦都要小心睇位。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的各个方向车多布慢，高赞大桥过杏坛呢亦都希望大家留神。佛山大道南三落路口过禅城方向布慢，105国道容祺大桥过广州亦都要注意避让。高速方面提醒你，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过广州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再提提各位，广州地铁的1、2、3、5、7、8号线还有12号线陈风岗至广州体育馆今晚是会继续延长运营服务一个钟。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方同报路方，祝各位一路平安。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游，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讲越掂，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喂喂喂，呢铺咧唔系山东嘅 friend 啊，今次系呢一位叫做咬文嚼字嘅朋友，嗱佢咬得文咧，肯定系有料到嘅。咁佢留言就话：下次你讲打的动作好嘛，仲话致谢添咁样。嗱，既然你咁客气咧，咁我就唔客气啦吓。呢一集咧，我负责抛砖引玉啊，剩低冇讲到嘅咧，等你同埋大家一齐去补充啦，好嘛？粤语啦，表示除啦、敲啦、打啦，我哋有抌。啊！佢一锤抌埋佢之后咧，顺手连块玻璃都抌烂埋。事后佢自己都抌心口话，好后悔当时咁冲动啊！咁啊，仲有咧，呢一个系揼剔手边加个头耷耷个耷啊！呢只字咧，有可能咧，我做后期嘅时候会出唔到字幕。咁我写低先啊，咁样第六声揼揼石仔啊，揼咗佢一餐啊，就系呢个揼啦吓。跟住咧，缝佢咁大力，俾佢缝一拳，实死冇生啦！照兜心口照埋去雷，一般嚟讲用拳头打呢就叫做雷啊。确系咪好似读英文咁啊，典型嘅粤语入声字啊。我之前都有片专门讲呢样嘢嘅，有兴趣可以去睇睇。用指节敲击嘅确，例如确门、确你个头、凿。除了作山、作井这些之外，人用作字通常亦都是用指节敲击，例如说阿

0: 强凿咗佢个头一下，打包争起争，喂裁判，佢起晒争，咁都冇牌啊！邓嗱，听开收音机嗰啲啦，都有讲啦。张无忌有乾坤大挪移护体，加埋九阳神功嘅真气，自然学起太师伯嘅招式，威力就大到无穷啦。佢只系轻轻一掌啫，就将个嘢咧蹬开一边啦。就系呢个蹬啊，呢个系刮呢啲咁嘅人咧，刮佢一巴都嫌少啦。升，我见你冇刮佢，我忍唔住咪升佢一巴咯。冚，信唔信我冚你啊？嗱，呢个系。殴，又或者咧读埋呃呢个声母嘅话咧，就系殴。你谂都唔谂，一嘢就殴落去，啊你都几大胆噶吓。呢个系搏，嗱一般咧用棍去敲打就系叫做搏。佢俾人搏到成头血啊！哼，你哼下条水喉通俾我听下啲声，我点解要哼俾你听啊？哎呀！叫你哼你就哼啦，咁多嘢讲系嘛？再嘈我哼你个头噶啦！呢个简单啦，呢个拍，我唔系打你，拍拍你啫。揽嗱，一般咧系用长棍打嗰啲啊，叫做揽啊。细个咧听长辈讲嗰句，仲记得嘛？一足高揽沉一船人啊！嗱，呢个索用细棍仔索啊，例如可能我哋老豆咧都索过我哋嘅筷子啊，夹晒啲餸食。又唔食饭，仲飞象过河，索你噶！嗱，不过讲真咧，讲到俾老豆打咧，留翻嗰啲咩法啊、fit 啊、边啊嗰啲咧，俾大家去写啦，好唔好啊？因为讲呢啲咧，一学眼泪啊！仲有冇边个系我未讲到噶？唔介意嘅话咧，帮我补充一下好唔好？唔该晒，唔该晒。嗱，今日讲住咁多先，我系郑聪，关注我啊，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再倾过。
1: 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3: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粤语系苏州过后冇艇搭。呢一句嘅粤语咧，意思就系、是。机会过咗之后就好难再遇㗎喇。於是有人就会问啦，喂，我哋广东地区做乜嘢一句粤语俗语同远在包邮区嘅苏州有哪楞嘅呢？苏州过后冇艇搭呢，其实有几种讲法㗎。其中一个讲法呢，就係苏州位于太湖嘅东边，太湖嘅湖面非常之宽阔，风平浪静，有唔少嘅游湖载客小艇。但是过了苏州之后呢，就进入长江了。河道收窄，水流非常之喘急，小艇危险，只能够就搭大船了。於是就有了苏州过后冇艇搭这一句，寓意呢就是机会过后难再逢。除了这个讲法之外，你又知不知道还有些另外的什么讲法呢？
4: 人民一隻雞，
5: 人民一隻雞，
4: 人民一隻龜，
5: 人民一隻龜，雞貴定龜貴。
3: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弊弊都冇咁弊啦。嗱，形容有麻煩，你會點講啦？除話弊弊都冇咁弊之外，仲有個叫做罩忌啊。罩忌個罩咧，就係木字邊加一個卓越嘅卓。而忌呢就是百无禁忌的忌。罩原来就是指船长，后来呢就引申为划船或者是小艇。在古代文献当中呢都会经常见到这个字的。譬如说唐朝诗人卢照邻的断川独帆就有这一句，倚罩春江上，横舟石岸前。罩忌的基本含义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禁忌忌讳，因为迷信或者是习俗而对某些事物产生了避忌，譬如说乜佢咁多罩忌嘢嘅。而第二层意思呢，就是表示遇到了一些不如意或者不吉利的事作语气助词使用的，譬如说罩忌咯，唔记得带身份证，一阵间点相机呢。咁可能你又会问啦，点解麻烦事不妙糟糕同嗰隻艇有关嘅呢？其实啦、

0: 妒忌的字面意思呢，就是棹艇人的忌讳，最早就源自于疍家人的行船禁忌的。疍家就是世代居住在水上的特殊群族，以船为家，主要就是从事渔业和水上运输。正所谓行船走马三分险，随时呢都可能会遭遇到反艇等等的危险的。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疍家人通过建立各种的禁忌来寻求一种心理安慰和保护。这些禁忌呢逐渐就形成了独特的棹忌文化了。并且后来被岸上的广府人接受，最终就融入了粤语的主流了。典型的棹忌例子呢，就是疍家人对个番字呢是很忌讳的。因为番番番，他们很容易就想到番艇的了嘛。食鱼的时候呢，又不可以将那条鱼呢反过来。还有就是饮汤那只匙羹啊，那个匙羹背是不可以向上的。因为匙羹背向上，你望落去就好像一只反了个艇仔咁。哇，对于疍家人来讲真是棹忌到爆咯。
1: 越讲越掂。
0: 行船走马三分险是粤语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俗语。字面意思呢，就是搭船或者骑马都存在着几分的生命危险。引申含义就是出行或者做事都有一定的风险，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个俗语呢源自于古代交通条件很艰难，古代的船只多为木质结构，吨位细，抗风能力比较弱，遇到大风的话很容易就会沉的了。那你说讲到走马之险了，正所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骑落只马度，你估万无一失唔会跌落嚟嘅咩？所以人生在世，难免都系会遇到风险嘅。但系点样睇待同埋掌握风险咧，就因人而异啦。例如老人家讲呢句话嘅时候，往往咧就善意咁提醒一啲后生仔，话俾佢哋听：行船走马三分险啊！开车嘅时候咧，记得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啲后生仔可能就会讲啦：行船走马都三分险啦，边有十拿九稳噶？所以同一句俗语点样去理解同埋把握，都好睇我哋个人嘅态度啊！吓，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3: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4: 越讲越掂。
5: 哎，请教一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缠绵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叫，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嗱，呢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

0: 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咧，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咧，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咧揾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咧，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咧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比喻好景不长，盛极必衰。人生总系会顺境转入逆境，逆境转入顺境。冇边个话永远可以风光，亦都冇边个话永远会衰落。从字面上嚟睇，千日大概是三年啦，百日大概一个季度啦。再靓嘅花都开唔过百日，再顺嘅人都难连续一千日行运。嗱，呢度咧有两种理解嘅角度嘅，一个系自身嘅变化，花朵由含苞待放到凋谢咧，本来系自然规律嚟噶。肉体之身食五谷杂粮都有百病，唔可能年年都金刚不坏。第二层意思就系对于外界嘅评价，今日人哋捧你红赞你好，唔代表听日依旧噶。呢句谚语最早出现于元代杂剧，流传到而家六百几年历史啦。元代杨文辉嘅《儿女团圆》当中写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早时不计算，过后一场空，系成句连用嘅最早书证。水浒传第二十二回当中都有一段著名嘅用例：武松避难，客居柴进庄上，起初备受礼遇，后尾遭人冷落，恰逢宋江杀咗阎婆惜，亦都嚟投奔，后尾被柴进厚待。武松心中不平，就感慨道：我初来时也曾相待的口，如今却听庄客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句谚语流传到粤语地区之后，因为对象工整，容易通透，就成为了大家闲谈时候的高频用语，用来劝慰人得意那时候不要猖狂，失意那时候不要灰心。阿妈成日都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公司风生水起那时候不要识埋晒啲酒肉朋友，跌返落嚟那时候你才知道哪个是真帮你。譬如你都可以讲，当年啊，佢红到攞奖攞到手软，而家一个剧本都冇，真系应咗嗰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声东方。
1: 晚上时间7:30。跟进下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目前仲系车多布慢，旅广路时代糖果双方向唔多理想，高赞大桥过杏坛车多，佛山大道南三落路口过禅城方向注意避让，仲有碧桂路德胜大桥过大良方向亦都系车多布慢噶。高速方面提醒你，广佛高速罗城至黄沙路段过广州车流量比较大。亦都要提醒各位，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以及广州7号线今晚会延长运营服务1小时。乘坐地铁出行的你呢，记得留意各个站点的尾班车时间。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花生板块，可以

0: 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今晚天气依然晴朗，适合赏月，不过温度方面都有啲热，最低27度，最高33度，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相对湿度介乎 50% 到 85%。 所以今晚依然有户外活动的话，记得注意补充水分和注意用火，还有用电安全。

0: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4: 哇，你食过下夜粥咁喎？夜粥字面意思咧就系晚上食粥，实际咧就系指练过功夫、学过武艺咁解啊。相传咧，旧时学武嘅人咧，晚上练功之后，师傅咧都会煲粥俾大家做宵夜，因此食过下夜粥就表示有练过功夫咁解。譬如话你可以讲，你唔好见佢瘦猛猛啊，以前食过夜粥噶。
5: 一蚊一隻雞，
6: 一蚊一隻雞，
5: 一蚊一隻龟，
6: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是杨聪。今日同你讲嘅呢一个粤语词咧，叫做煮重米啊。煮重米嘅原意咧，就系、是、煮饭之前咧放多啲米，提前备餐留客，系暗藏诚意嘅留客举动嚟噶。日常口语就话嗱，我煮重你米噶啦，你唔好走啊，嚟表达你今晚喺度食饭咁解。但系后屘咧就引申为一啲贬义嘅用法。核心的意思就是指背后耍手段，深度地算计他人，亦都可以表示在长辈或者上级面前夸大其他人的缺点，打小报告，恶意重伤他人，逼走对方。譬如你说，你不要在老细面前煮重他米啦，他没有心做错的。通常呢会在煮重米的米前面加一个人称代词，譬如说煮重你米、煮重我米、煮重佢米。嗱，煮重米呢个词咧，系源自于我哋广府日常饮食嘅场景。因为多放米留低客人咧，通常系瞒住对方提前准备嘅。你知啦，有时候你先话俾对方听嘅话，可能会拒绝噶嘛。诶，米你，我煮重咗你米先，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啦，先至话俾你听。咁你就一定要留低嚟食饭啦，系咪？就是因为这个静鸡鸡的做法，所以才衍生出后来用隐蔽方式达成到目的这样的含义。所以煮重米，如果你说真是吃饭的那个场景呢，真是只是煮多了米这解。在其他的场合当中呢，就是指打小报告讲你坏话了。啊，边个边个啊，成日都喜欢煮重人米，身边都没有几个真心朋友的。
2: 开心听，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今日同你讲下豉油捞饭。可能你会觉得吓，豉油捞饭有咩好讲啊？细个食到怕晒啦，系嘛？查实豉油捞饭咧系一句好经典嘅粤语歇后语嚟噶，佢有下半句噶，就叫做整色整水啦。简单啲嚟讲，成句话咧就系讽刺嗰啲只系做表面功夫、装模作样，又或者系弄虚作假嘅人。将豉油捞落去平淡无奇嘅白饭里边，嗰啖饭咧马上变得有滋有味、色泽诱人。咁就比喻都唔改变事物嘅根本性质情况之下，通过加啲调料弄虚作假，做出美好繁华嘅假象。喺物资缺乏嘅年代，一碗白饭如果冇咩菜嘅话咧，广东人就会攞豉油嚟捞一下，咁样食起身有滋有味。虽然本质上仲系白饭，但系睇起身咧确实色香味俱全。呢、这个就引申出通过表面修饰嚟掩盖事实嘅不足啦。例如公司为咗应付检查，临时将个办公室打扫到干干净净，嗨，仲买埋鲜花添。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讲，咪搞呢啲啦，整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平时点解唔执好啲啫？又譬如月饼嗰啲包装非常之豪华，但系里面嘅月饼质量非常之差，你亦都可以讲呢盒月饼啊，整一豉油捞饭整色整水啊，个样啊几好睇嘅，里面啊难食到。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留俾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呢一句俗语咧，就借用咗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嘅典故，非常之实用嘅。字面意思就是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借了之后呢就再都没有归还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长期占据，一啲都不想还。形容借了嘢之后呢久久不还，甚至有不想归还这样的打算，经常呢就用来调侃那些借钱不还又或者借物不还这样的行为，带有一种无奈和抱怨的语气。同上一句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咧，意思系相近嘅，都系形容啲嘢攞唔翻嚟。但系刘备借荆州咧，更系侧重于借咗唔还呢一种违约又或者系拖延嘅行为。三国时期，东吴嘅叔鲁为咗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劝说孙权将荆州借俾刘备暂时留足，刘备就许诺啦，攞低西川亦即系益州之后咧，就归还荆州。后来刘备入川，但系就冇归还到荆州。东吴多次索要，刘备同埋诸葛亮咧，总系各种嘅推脱，揾各种嘅理由，譬如话啊，我娶咗凉州再还啦。最终导致东吴大都督周瑜激到箭仓复发而亡。后尾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关羽兵败走麦城。虽然历史上荆州争夺之战咧好复杂，但系喺民间嘅故事同埋俗语当中，刘备借荆州就成为咗一借冇回头嘅代名词啦。譬如你可以讲：唉，阿聪咯，借我本粤语字典啊，大半年都唔还，正一嚟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你借钱俾佢啊，要有心理准备啊。上次我借俾佢啊，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门户芳草自零。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越讲越掂，
5: 粤语词汇分类。
6: 喂，又系我山东个 friend 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嘴巴的动作就一大堆词语了，识点东西还这么麻烦吗？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哋唔。

0: 饭，我哋系酱椒啊，我哋有擦，喂，仲有几件烧肉，不如你擦埋佢啦。入呢只泰国香蕉呢 ,OK 嘅喎，你入唔入啊？藏嗱，藏咧读粤语嘅第六声，藏饱五分钟时间，哇，两只汉堡包藏饱晒。嗱，个藏字读起身咧，应该要比赚钱个赚咧多一个后鼻音。大概嘅意思就系食饱咗，但系情况咧会有啲特殊嘅。藏严格计系一个动词嚟嘅，藏饱通常就由于太赶时间，又或者饿果龙之后食得好快而导致嘅。照。即是慢慢咁咀嚼，试下做个例句啊！我发现一啲门将都好鍾意嚼香口胶㗎喎，係打发时间定还是係减压呢？你估抡好多人食鹅脚翼呢，享受嘅其实係抡骨嘅过程啊。妹，哎呀，爷爷我老啦，冇牙嚼嘢啦，唯有妹下妹下咯。吸这个字呢，我估计字幕未必有啊，我写定出嚟先系咁样写，即系好大啖，好迅速咁咬啊！喂，你睇下个衰仔，一啖咋就吸咗半个月饼啦。细嗱呢个字咧，亦都要可以读细嘅吓，譬如话呢、这个吞细嘅细就粤语第六声啦，第四声细即系大啖咁咬。喂，唔好俾只狗细你一啖啊！吓、啊、呢、这个担见亲啊，王伯咧都系担住口烟嘅啃。几难食都要啃㗎。飲飲汤。啜啊，今年公司搞嘅啜田螺大赛又系阿珍攞冠军喎。呢、这个搭亦都可以话嗒啊，两个音。譬如话搭糖，又例如话今晚开始好嘢啊，好嘛，两兄弟慢慢嗒下佢。合再合多啖啊，呢啲醋飲料呢其实都几好味㗎。啊，间中饮嘅话，呢、这个咧，啊，啲味道衰到咧，搞到我咧都咧唔切。啊，呢、这个奶好嘢、哦，食完饭仲干净晒、哦，奶晒啲汁、哦。嗱、啊，舐舐财嘅时候发粤语第五声，变音到嘴啦，变成生鬼嘅舐舐舐脷啊，汁都舐埋啊，就系、是、呢个啦。锡啊，等爸爸锡啖你先嘴。你有冇嘴过你女朋友啊？嘟嘟长条嘴，扁嘴，嗱嗱嗱，唔好扁嘴啊！爸爸讲过你知噶吓，呢啲咁嘅夹公仔机咧，正常人都唔会夹到噶。秒嘴秒秒，系咪打得少啊？喂，仲有边个咧系我未讲到噶？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啊！下次傾過啊。
1: 越講越掂，粵語詞彙分類。
2: 越講越掂，粵語詞彙分類。越講越掂。
3: 一蚊一隻雞，
4: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龜，
4: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2: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5: 嗨，你好嘛，我係洋葱。首先想問下大家，形容年代久遠用粵語嚟講係點表達啦？
6: 又講舊史，舊史講得多就臭啦。
7: 哦，寒风年前嘅嘢提嚟做乜嘢呢？
5: 係啦，难结啦，旧史嘅嘢讲得多就臭啊。嚟咗佛山之后嘅话呢，我仲听过一个讲法叫旧底嘅。除咗话旧史啊旧底之外呢，形容年代久远仲可以讲寒风年咁耐，又或者係寒风年前嘅事。不过可能听到呢度你就会问啦，喂，清朝啊有十二位皇帝，咸丰啊排第九，先做得嗰十一年，计下手指头距离而家先唔到嗰两百年，影响力又唔够康乾盛世，排之论辈都轮到佢啦。喂，点解係讲佢唔讲话康熙嗰年啊乾隆嗰年啊咁嘅呢？咁就係因为啊，喺咸丰年间发生嘅事实在太多啦，对于我哋广东嘅影响亦都非常之大，所以唔讲唔得啊。第一件事就是咸丰登基年间，洪秀全在广西发起了太平天国运动。

0: 之后咸丰四年，天地会在佛山石湾大武岗竖旗起义，包围了广州足足有半年咁耐。后来两广总督叶明琛亦都藉住平乱为名，滥杀了70,000+的平民。到了咸丰六年，广州就发生了亚罗号事件，直到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占领广州长达3年的时间。哈，仲未完啊！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同清廷签署了《北京条约》，割让了原来属于广东的九龙俾英国。经历了咁多咁多嘅嘢，大家又点会唔记得啊？尤其是经历过咸丰大动乱的老人家，就好喜欢跟后生那一代讲起咸丰年间九死一生的经历。但是后生听多了就会说，哎呀，不要再提咯，咸丰年前的事咯。后来咸丰年的事就成为了不要再提的代名词了。所以同嗰啲long long ago好唔同嘅，就係咸丰年间嘅事或者係咸丰年前嘅事呢，除咗话指代年代好久远之外，仲蕴含住一种意思，就係不提也罢咁解。
1: 1蚊一隻雞，
2: 1蚊一隻雞，
1: 1蚊一隻龟，
2: 1蚊一隻龟，雞贵定雞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望今年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事如意，家宅平安，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望做嘢嗰啲呢就生意兴隆，步步高升，读书嗰啲就生生性性，学习进步。总之今年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断估，一石沉冤超公道，武墨道义早妙传。各位又想早妙，好多人经常会忽略两样贯穿佛山风骨嘅文脉，一个呢就是殿前广场代代不息的尚武雄风，另外一个就是狼母碑石铭刻百年的香言大义，一块汤仔石见证民间沉冤，近百方古碑记录香言善举，一武一文互为表里，道尽千年佛山的信义担当。先讲一下祖庙之内人人耳熟能详的汤仔石先，它又叫做血印石，甚物至今安放在灵应祠殿内，佛山老镇居民代代相传。明朝晚期佛山商贸鼎盛，市井繁闹，但是就豪强横行，小民申诉无门。在兰台里有一对贫苦的皇室母子相依为命，年幼的仔仔天生就有些漏口，当地有个恶霸的屋企就不见了只鹅，无啦啦就迁怒这个细蚊仔，诬陷他说他偷食了鹅肉。这个细路在郊外是就是有食嘢，不过食的呢只是田入面的田螺，咁就嗱嗱临辩解啦。
1: 我冇食到啊，我冇食鹅啊，我只是食咗螺咋。
0: 嗱，各位粤语螺同埋鹅读音就几相近下嘅，加上阿 B 呢又有啲漏口，再加埋紧张添。所以难免就被这个不讲道理一味靠屈的恶霸就揸住把柄，他串通地踎买通庙祝，就夹硬帮个小朋友罗织罪名，他妈妈王氏百般哀求，四处申辩，但是依旧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在万般绝望之下，刚烈的王氏带住众人来到祖庙，这块黑石原本是景泰戚封灵应祠时候官方春秋御祭所用的跪拜圣石，全镇百姓恭应神明监察，公道所在，为证孩儿清白，他当众将幼子平放石上剖腹验实，众人亲眼望见孩童腹中唯有田螺残肉，并无半分鹅肉，冤案一朝大白，青石至上自此留下难以消退的血色印痕。这一段旧事再在地方口述史料，金庸先生游历佛山之后亦都将这个典故录入飞狐外传附注，绝非凭空杜撰。一石全血泪成为佛山民间追求公道坚守本心的实物见证。祖庙从来不正只是神明赐予，更加是岭南武学重地，名称佛山冶铁兴旺，商贸往来不绝，镖行林立，水陆商旅经常遇风险，民间杂武风气蔚然成风。祖庙门前开阔的地坪就是全城公认的演武赛场，醒狮圣地，每逢神诞节庆，各路舞狮齐聚于此，切磋武艺，醒狮彩青，观者可谓人山人海。岭南两大武学脉络都是扎根呢度，洪拳宗师黄飞鸿常年在祖庙一带展演武艺，咏春一脉更是元起佛山，宗师梁赞在筷子路开设赞生堂，行医授权，陈华信得其真传，往后再传叶问，自明代乡勇合力抵御黄烧养，到清代武馆林立，近代宗师开枝散叶，尚武宗义的血脉绵延不断，如今祖庙常态化武术醒狮展演，正是这一份古老武脉跨越岁月的延续。如果讲到祖庙最厚重的文字遗传，那当属碑廊林立的近百方明清碑刻。大家要知道， 明清佛山虽然是岭南巨镇，但是长久以来都是不设悬崖，市镇治理、镇制教化、修造公益，全数都是依靠乡绅乡贤去牵头统筹的。明代嘉会堂、清代大灰堂设立于祖庙范围之内，作为全镇乡贤议事的中枢，但凡修庙、筑路、兴学、赈灾、以定之事，尽数立石立碑，流传后世。一众乡贤之中，功绩最为卓著的就是土生佛山、官至明代户部尚书的李代民。关于他的事迹，详细有记载在佛山忠义乡志以及祖庙崇祯重修灵应祠碑记当中。这里有一段我们之前曾经带过的有据可考的往事。崇祯十四年，李代民主持祖庙史上规模宏大的大修，扩建门楼，重塑北帝圣像，正式定名正殿为紫霄宫，亲笔题写山门名联，凤形涌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墨迹流传至今。他一生心系桑梓，万历年间就同埋兄长捐资修葺祖庙，天启年间重修通济桥，搭建亭廊便利商旅，崇祯七年牵头修筑200里羊城古道，打通佛广六路，并辐射西朝、九江、顺德、新会等地，是明末广佛六路要道。崇祯十五年，李代民于修缮祖庙之际，捐银1300余两，购学田闢地，兴建文昌书院。而文昌书院是明代佛山镇唯一的正式书院。明代佛山的工商繁盛，商贸雄厚，然而城镇就长期仅有社学、义学，一直都没有书院建制。文昌书院之前，首开佛山市镇书院之先河，扶持贫寒士子就读，打破富家子弟对读书机会的垄断，提振地方文教风气。碑记赞曰：自此佛山文运精卫而起。书院扎根市井，服务镇内铺区士子和西樵山面向全国理学家士大夫的山林讲学书院，个定位迥然有别。他又创设祖庙长明灯会，筹募善款用于祭祀、济贫、帮扶孤寡，开设佛山长久的民间互助制度。碑廊之内善举源源不止于此。明代宣德年间，梁文慧作为主员，发动乡邻捐资扩建修饰灵应祠，接续千年祠志。清末宝济院创始人李兆基创立药行李宗盛堂，常年施医赠药，兴办信民分蒙义学，并且购置异地安葬贫民。每逢水旱灾荒，乡贤依托祖庙开设义仓，平跳赈济，守护一方百姓。佛山忠义乡志有记载，明清时候的佛山每每遇到水旱灾荒，乡绅经常都会集资用于平跳赈济，指的就是以低于市场的平稳价钱售卖粮食，抑制物价，救济饥荒百姓，防止粮商哄抬米价。各位，汤仔石承载民间不屈的公道追求，祖庙广场激荡不息的侠骨舞风，一方方古碑镌刻乡贤济世为民的初心。尚武不是好勇斗狠，而是守望乡土；立碑不是夸耀功绩，而是传承信义。那若然他日阁下会来到祖庙，不妨驻足停留，睇睇殿前的血印古石，漫步碑廊，细细品读一下碑文，再静静咁

0: 欣赏下广场的醒狮演舞，感受一下佛山的尚武文化。
1: 早庙
2: 有段古，
3: 早庙有段古，
4: 有段古，
5: 有段古。

0: 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尖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4: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Hello， 大家好，

0: 来到了双节和兴趣游佛山的环节，我是主持人邵瑞云。中秋佳节，月饼大闸蟹轮番登场，各种的时令美食又琳琅满目，令到你真是食指大动的。不过这些节日特色的美食食法是有讲究，合理搭配才可以食得美味又健康。今天就和大家解锁中秋美食的正确搭配方式，守护我们节日的肠胃健康。月饼是中秋的标配，但大多数都高糖高油，食得多就好容易油腻同埋即食㗎。而針對大家經常食嘅蛋黃蓮蓉豆沙月餅，營養科醫生都俾咗你一個絕佳嘅搭配建議。呢類餡料月餅嘅油脂含量偏高，最啱呢就係搭配普洱茶、陳皮普洱或者係綠茶飲用。清淡嘅茶飲可以很好咁中和月餅嘅油膩感，解膩幫助消化，令到口感更加清爽，亦都可以減輕你嘅身體負擔。而除咗月餅，金秋上市嘅大閘蟹亦都係中秋餐桌嘅熱門佳肴。不過食蟹嘅講究就更多啲。医生提醒啊，大闸蟹性质偏寒凉，仲富含高蛋白，过量食用好容易会刺激脾胃，影响消化。所以大家食蟹嘅时候一定要搭配姜、葱、蒜呢类嘅温性食材，咁就能够很好咁中和寒性，保护我哋嘅肠胃啦。嗱，要重点提醒大家，喺食蟹期间尽量就少食或者唔食月饼啊，因为一边系高糖高油嘅月饼，一边又系高蛋白含量嘅大闸蟹，两样一齐食嘅话，就会大幅加重肠胃嘅消化负担，容易出现腹胀同埋唔舒服等嘅情况。好多人食完油腻嘅月饼、螃蟹呢啲，都会习惯食啲水果解腻嘅。呢一点同样都要提醒大家，大部分嘅水果系偏寒凉，同寒性嘅大闸蟹一齐食嘅话，好容易会引发肠胃不适，甚至乎辐射。咁而榴莲呢类温性水果，热量、脂肪含量都好高，亦都唔啱同月饼、大闸蟹一齐食，容易造成能量摄入超标。简单嚟讲，月饼、大闸蟹、榴莲呢三种金秋时令美食都系唔啱一齐食噶。大家过节期间一定要合理控制份量，分开嚟食，根据自己的体质和消化能力调整饮食，分数、寒热、粗细合理搭配，才可以食得舒心又健康，轻轻松松过中秋。
1: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趣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

0: 費入場啦。屆時咧，佛山傳媒眾多名 DJ 名主持會喺嗰度嘅全媒體直播室同大家互動 happy， 大派禮品。現場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車試駕體驗，房車、改裝車、老爺車、摩托戰車輪番上陣。最緊要，我哋有機會贏取新車嘅一年免費使用權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不用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的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着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来也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真的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2: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2: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

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0: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4: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情意，点点情意，为你点点情意，为你点唱。
1: 嚟自阳光下的围巾嘅点唱，周深璀璨冒险人。这个是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滑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喜欢坐地铁上班，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2: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3: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4: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5: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6: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7: 啱啱休咗三日嘅假期，你好嘛？欢迎你嚟到早上嘅上班时间，全新一个星期嘅一，欢迎你喺呢个钟数咧留守 FM 九十二点四有家长学堂，我系霍立允，早晨啊！今日系咪翻工路上啊？应该话系啦，今日有机会系休一休假啦。你嘅状态还可以嘛？亦都欢迎你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由今日开始连续三日嘅节目时间啦，本来计划咧系会同大家分享啲吃喝玩乐啦，中秋国庆连续嘅呢段时间有啲咩好玩啊、好食嘅，咁但系咧因为因为有呢一个新闻发布会嘅发生，咁发现哇资讯量好大，所以都临时改咗我哋节目嘅方向。当然啦，呢几日节目里边咧喺结尾部分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吃喝玩乐嘅，咁但系更重点啦，同大家分享嘅系。在9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都是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23

0: 号呢一日呢亦都邀请咗就教育部嚟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嘅有关情况。在这个会议上面，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黄光贤、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以及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盟出席新闻发布会并答记者问。正是因为这个新闻发布会发现这几天其实真的铺天盖地，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看到一些新闻和一些自媒体发布的一些评论的内容，也都是就着里面一些内容想跟大家去分享。所以今日嘅三日嘅时间都会同大家讲，咁但系大家会话，一个简简单单嘅新闻发布会，点解咁多嘢讲？因为佢涵盖嘅内容好方方面面，咁而且喺每一方面将佢拆分落嚟嘅话，其实仲有好多嘅内容，我觉得都系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因为有啲系我哋佛山已经践行咗、实行咗一段时间，但有啲咧对于我哋佛山朋友嚟讲，可能佢仲系会一个新鲜嘅内容，但呢、这个。唔代表佢唔会到嚟，因为喺全国性嘅咁样个新闻发布会上面嚟讲，我觉得跟住落嚟其实大家应该都去了解，因为包括我哋教育部门其实都喺度了解緊呢啲会唔会系跟住落嚟我哋嘅方向啦。虽然佢只系一个新闻发布会，佢并唔系落到文件上面去发布落嚟要点做要点做，但有啲嘅声音我哋系不得不去重视嘅。所以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不是讲笑的，为了我们这几期的节目的话，三十页纸都有。在昨天开始一直在看资料和去搜索一些相关资料。首先来看呢，就是说在今次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面，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黄光贤也都作了，就是说关于教育部落实十五规划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第一部分先跟大家分享，就是也都在透露到，就是说目前我国已经是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具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讲到我国的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无入学率学前教育无入园率达到了 92.9%，而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了 96.1%，高中阶段无入学率达到 92%。 好了，对于这个大家怎么理解呢？高中阶段无入学率达到 92%， 那这个高中阶段其实涵盖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普高。除此之外呢，其实高中阶段这个要跟大家解释清楚，就是从这个概念上面，它的概念为之是我们是进入大学之前和初中毕业之后的中间的这个阶段，中等教育阶段就叫做高中阶段。那在我们国家这个高中阶段就代表是有普高，即是普通高中，我们经常讲到的高中高中这个，那还有它涵盖的还有中职和技工这个阶段。那讲到年龄就是15到18岁的学生的这个读书的阶段就叫做高中阶段，无入学率就代表在这个阶段的青少年15到18岁他们有书读，读书的这个叫无入学率达到 92%。 从概念上面大家可以大概是这样去理解的，这个是这个概念。还有讲到就是中小学生每日的综合体育运动两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已经连续5年下降，这个呢是属于我们基础教育的一个目前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高等教育的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的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当中，高校牵头获奖占了4/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 70% 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达到了 2.7 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正在持续提升。这个刚才讲到这些数字和内容，就是目前我们国家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整体的汇报情况。咁喺呢度里边咧，亦都会提到就话，今年六月国务院印发咗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咁就系对未来5年嘅教育改革发展作出咗一个系统部署。喺里边亦都提出

0: 就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之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咁呢一个咧就是总体一个情况。咁包括就系讲到而家我哋国家要加强一个嘅教育强国嘅建设嘅话，跟住落嚟要重点做好边几方面嘅工作呢？六点嘅工作。咁呢六个工作咧，跟住落嚟都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亦都系首要嘅，就叫健康第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令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目前我们国家是将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作为一个重点，推进大中小学的施政课一体化改革，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大力推进健康学校建设，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方面就是办强办优基础教育，令到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在这里我们不断强调就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讲到基础教育，大家的概念是什么呢？基础教育我们从窄，就是简单日常讲到的，就是比较窄的一个基础教育的话，它就是我们九年义务教育，就是小学加初中。而泛化基础教育包括我们现在在国家政策上面一提到基础教育，基本上就是涵盖进入学校的这个阶段，包括什么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是作出了一个重要指示的，包括就是跟着来到今次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也都会提到，就是在这个基础教育上面跟着下来要做好什么呢？就要做好基点计划，推进基础教育抗优提质，适应学龄人口的变化，统筹做好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这些工作，还要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守牢教育的公平底线，令到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一个都不掉队。在里面会传递出两种的讯息，一个就是说抗优提质。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提过，就是现在不单止要保障我们有书读的基础，而更重要的就是在基础教育上面要是读好书，不单止要有书读，要读好书，这个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有要去好的学校，是不是都是我们人民群众最希望得到，希望有这个追求的。第二个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令到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一个都不掉队。这个其实是关注就是特殊类型学生他们的需求和情况，这个也是细化了很多的。好了，再来讲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抗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这个就是讲大学。这里会提到一个很具体很细致的内容，就是说将会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优化布局结构，引导高校在不同的赛道去发挥优势，扮出特色，更可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在服务重大战略任务当中，就会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汇聚高校和企业的优质资源，建强高校区域的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和高等研究院，优化重塑国家的大学科技园。咁呢度呢，其实第一好具体好细节，可以讲系每一句说话里面都会讲要点样去做，包括系双一流高校啦，同埋呢个交叉学科建设。咁仲有一样嘢就话，当我哋重视战略任务嘅时候，佢会系讲到基础性研究，就增强呢个基础研究，比如大学科嘅建设，比如我哋嘅数学科啦、化学科啦，即系呢个物理等等呢个大学科嘅原始嘅基础研究。咁仲有一啲原始创新能力呢个方向。所以喺高校建设上面，你会发现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学科和交叉学科或者基础学科，是为了我们去配合国家的一个战略发展的需要。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产业，就是说大学一定是要服务于产业这个内容的。在大学上面就是有这个方面，这个已经去到第三方面了，再来看看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就是要有工开。我学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要开工做事？是不是可以实实实在找到份工？所以这里也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讲到培养人才的话，这里就会提出就是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双高不是三高，双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办学能力高水平，第二个高就是产教融合高质量。咁所以就话我哋教嘅学嘅一定要配合翻呢个嘅社会需求，喺呢度要大力培养就系大国工匠同埋能工巧匠，打通人才培养同埋产业需求对接嘅通道，深化中职、高职、本科衔接培养。嗱，呢个系重点嚟噶，深化中职、高职同埋本科嘅衔接培养。探索职教本科和专业学位教育的融合贯通，这里不单止讲到我们高中阶段的融合贯通，包括去到本科阶段，是不是我读的本科和我这个的融合，即是说这个产业融融合，还有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拿了中专或者大专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做生产了，但问题就是我们知识上面不匹配，所以现在就说你既要有技术亦都有学术，这个是要相匹配和融合贯通，主要是这个内容既有技术亦都有学术，这个是第四点。第五点，我们来看看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是啦，我们有人才的需求，当然也都有师资的要求。当然在这里也都是保障我们教师的，所以实施教师发展的国家行动，突出教育家精神驻云领航，深化教师教育体系的改革，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能力。在这里也都会提出就是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之迫切的。第六点，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在这里就是会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教育评价改革作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改革。在这里我想重点讲讲的就是说，这个方向是我非常之信服的。以教育评价改革作为牵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教育评价，教育评价即是什么？测验考试，是不是现在我们最大的教育评价是什么？中考、高考咯。所以这里是说以我们教育评价，即是说以这个考试作为牵引，统筹推进相关的改革。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你的如果依然是以分数去评判一个学生，以分数去作为一个升学，是不是这样一个方向的话，那你下面教学方式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这里第六点也都会提出，就是进一步擦亮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中国教育名片，还有就是中文教育这个名片，擦亮我们中国的这个也都会往更为之国际化的方向。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咁大家可以一一消化，因为每个方面如果再展开嘅话，其实好多好多嘢讲。咁跟住落嚟剩返少少嘅时间，同大家去稍微展开其中一点。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 K 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又8盎。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2: 今日节目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最近信息量非常之大。9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嘅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咁其中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教育部介绍如何贯彻落实15规划，咁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嘅有关情况。而刚才大家所听到嘅就系喺今次发布会上边咧，首先去进行发言嘅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黄光贤嘅一个介绍总体情况，涵盖咗6个方面。而跟住落嚟咧，喺发布会上边亦都邀请咗各位司长咧，系会回答记者问。喺里边亦都透露咗唔少嘅信息。嗱，虽然只系一个新闻发布会，但系佢里边所透露嘅情况，唔单止话引起咗我哋教育媒体嘅关注，各地一啲教育部门亦都纷纷开始就新闻发布会里边透露嘅某一啲信息开始去研究。啊，跟住落嚟点度落地啦，或者系当呢个文件到时再出现嘅时候，唔可以咁被动噶嘛，系咪？咁啊，其中今日节目里边我稍微提其中一点吓，因为刚才所提到其实喺答记者问里边有好多内容嘅，咁跟住落嚟嘅剩翻2日嘅节目时间都会同大家一一解构。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2: 来看看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今次发布会上面提问，他说现在很多家长都呼吁加强实践教育，让小朋友能够走出课堂走入社会。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就提出要建立中小学校的国情研学制度，请问未来5年教育部将会怎样去以此为揸手推进中小学教育实践育人。针对这个问题，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盟是进行了回答，他是围绕了3个方面讲到如何去打造好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大课堂。其中一个就是构建网络体系，解决去哪儿的实践问题。第二方面就是优化课程体系，解决实践干什么的问题。第三方面就是说要完善保障体系，解决平安去的实践问题，就是一个平安。首先说解决去哪儿，去哪儿就说去联动，就是说会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的作用，在这里提出教联体。那怎么联法呢？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甚至一些企业、公司、工厂车间、田间地头这些各类的资源，各地因地制宜去建立实践场所。在14、15期间，咁我哋国家已经系探索建立咗中小学嘅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咁跟随住呢啲地图去进行研学实践，呢个系去哪儿嘅？咁仲有干什么？即系要做啲咩咧？咁讲到研学实践，唔系单纯嘅旅游，而系要为我哋小朋友上一门独特嘅课程。以思政课作为例子，咁呢几年其实唔少嘅省份都喺工作当中去探索好多叫行走的思政课、场馆类的思政课同埋生活中嘅思政课。也都有很多的例子。第三方面就是平安，怎样去平安实践。在里面会提出了一样东西，就是要保证时间。怎样可以保证时间呢？就是在全国推行每个星期至少半日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学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去安排，也都将这个半日的校外实践教学纳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在这里举了个例子，而且这个例子离我们很近，它就是什么呢？深圳。深圳已经探索义务教育每个星期半日的计划，全市接近半数学校参与了改革试点，参加学生达到65万人，就是将城市的资源变成了学生的课程宝藏，令到广大的学生是通过自己亲身体悟去感受深圳是怎样从一个渔村变成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总体的反向非常之好的。那这个是要保证时间，另外都要保证安全，就是学校要落实管理责任，细化到交通、餐饮、住宿的各个环节的保护措施，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

0: 嘅课时嘅机制，咁佢哋会采取就系单周半天校外课程，双周半天阅读课咁样去进行嘅，就会将我哋嘅国家课程当中嘅劳动课、科学课同埋艺术课融合喺呢啲嘅课程当中去进行，去进行实践，而且佢会有一个叫做唔同年级会错峰外出。咁第二个方案呢，就会系平台化嘅一个点单资源。咁为之咩点单呢？就是将深圳嘅全域资源成为一个平台，然后喺呢个平台上面去上线1400多门嘅校外课程，然后由学校去进行点单。呢、这个颇为之有意思，大家都可以不妨了解一下。咁仲有就费用方面系点样安排啦，仲有一个风险上面又点样去安排啦，即、就、系、是、安全上面。咁呢一个呢，大家可以密切留意我嘅微信视频号，我哋节目对应嘅呢个微信视频号系叫做佛山教育家，咁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好啦，今日嚟到节目最后咧，都提醒大家啦。除咗呢一个嘅教育实践系嚟自学校，咁其实我哋家长都可以噶。包括嚟紧呢个国庆假期，如果大家咧唔想出外太远嘅话咧，亦都向大家推荐一个好适合全家人一齐出动嘅田园宝藏活动。咁就嚟紧嘅10月1日国庆节当日，喺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将会举办就系花田大茶饭田园食力争霸赛，由我哋嘅主持人龙少同埋小圆圆全程助阵。陪住大家一起闯关、煮饭、玩游戏，咁啊全程非常之好玩吓，咁啊会有抓鸡抓鸭，啲捉鸡仔、鸭仔啦，咁仲有就可以去挖番薯啦，即系去摘蔬果。咁你摘完蔬果嘅话，中午仲可以一起咧就去一个嘅叫野炊吓，一起咧去进行一个一饭封神、厨神争霸战。咁啊挖到个番薯可以做番薯糖水啦，咁啊。摘到嘅菜咧，亦都可以一齐落锅一齐炒。而去到晏昼时分，就会有田园音乐会同我哋主持人一齐互动，咁仲可以畅游花田啦，去撒唔少嘅一个内旋啦吓。咁呢个活动咧非常之亲民，而且咧价钱好亲民啊，就系198元双人飞。咁呢个双人票咧系包括两张嘅景区门飞啦 ，DJ 零距离互动，仲有龙叔厨房嘅野炊午餐，挖番薯做糖水，涵盖蔬果套圈啊，抓枝抓鸭，咁仲有包括就系6张嘅游乐券，好抵啊！所以大家如果唔想远行嘅话，不妨国庆假期10月1日第一日，同我哋嘅 DJ 龙少。同埋小圆圆一起嚟玩啦！咁除此之外咧，有件事都好紧急嘅，要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咩咧？嚟紧嘅11月16日，我哋抽假期间啦，欢迎大家咧都可以去到海上度假。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11月16日将会喺香港启德码头出发，开启香港越南真美到香港5日4晚之旅。大家咧可以喺微信上面去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联系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又或者系致电赴迎假期嘅。86294-6去参加报名。咁点解好紧急呢？就是、因为9月30日之前报名嘅话，你可以免费升舱。内舱升为海景房，而海景升舱为阳台房。前10间舱房嘅话咧，仲可以系送皇家酒饮分享价，价值系600元嘅。嗱，咁如果你报呢一条线路嘅话，仲会系包含呢个送团服务，直接送到码头。咁讲到系呢个叫做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啦，佢同普通邮轮仲唔一样嘅，因为佢上边有好多极致嘅体验，包括就系话有吉尼斯纪录嘅海上最高嘅观景台，一观景台嘅名字叫做北极星，它的玻璃舱可以升到88.6米，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升到这么高的玻璃舱上面，可以360度俯瞰大海。而甲板上面都有很多极限的体验活动，有游玩的，比如碰碰车、轮滑、多功能场馆，有12米的甲板冲浪、南极球 VR 崩子厉害了。咁仲有，对于我们佛山人来讲，食是最为之紧要的。船上边嘅餐饮达到33种，有9家嘅免费餐厅，10多家嘅特色付费餐厅。当然啦，喺里边咧仲会有可以睇 show 啦，比如百老汇级嘅大 show 啦，有皇家大剧院，有270度嘅景观厅全息光影演出，有乐队 party 等等。咁啊，可以讲系老少咸宜嘅，因为小朋友可以喺呢个海上嘅力奇青少年中心，而我哋长者咧，我哋长辈就可以有泳池日光浴啦。 啦，睇海上睇。

0: 日出啊等等各种唔同样嘅，咁可以讲呢条线路非常之成熟啦，唔多介绍。有兴趣嘅话，快啲去搜索微信呢一个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9月30日之前咧有免费升舱，非常之吸引。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啦，祝你有个愉快嘅工作天，听日再见。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2: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3: Oh no！
1: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2: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4: 早上7:30。

0: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起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924路况，
0: 早晨早晨，7:30，跟进下路面情况。今日是工作日啦。要翻工翻学㗎，首先留意翻学校周边有啲缓慢嘅路段，提醒各位桂丹路南海实验学校对开过白泥方向车多放緊慢镜。另外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过五沙呢段亦都需要慢驶。市区方面其他缓慢嘅路段要提醒你，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呢段收到车多报告，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叻亦都唔多理想，而南国西路就要留意轮桂路口过杏坛车多放紧慢镜，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广州左侧车道有事故，所以快车道大家亦都要留神，提前减速同埋选定车道，而家呢个位置呢係车多有阻滞嘅。高赞大桥过杏坛因为施工亦都阻滞。广海大道健力宝路口上方向路口位停一停等等等。高速方面需要提醒各位，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过广州亦都见到车流量大。欢迎你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继续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6: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6: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7: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这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2: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中收听健康7:30，健康7:30。
0: 节前嘅3日，系啊，又讲紧准备放假啦。喺啱啱一个假期结束之后，今日上班状态系咪特别兴奋咧？嗱，过去嗰3日啦，中秋假期。啊，人月。

0: 两团圆，该聚会嘅聚会，该见面嘅见面，该开心潇洒嘅。咁然之后咧，跟住嚟呢三日上班时间，又要迎接下一个七天长假，所以我哋嘅背景音乐都要强劲啲先得。令到大家精神更加振奋，应该唔需要点样样同大家讲话。哇，今日星期又开始啦，今日系星期一，但系三个工作日。而且温度咧都同我哋嘅心情一样咁热烈啦，而家外面温度已经差唔多29度，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啦，上升咗有1度左右吓，而且今日白天系啦，今日白天嘅温度最高会去到35度，最低温咧就系而家呢个时候啦，28度，继续系晴好小雨，气温较高嘅天气。1到2级嘅偏南风啦，相对湿度介乎45%-80%。唔单止今日嘅，跟住落嚟三个工作日天气都差唔多。温度依然最高35-36度，最低温27-28度。而且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悬挂中，亦都同步提醒你，因为天气热啦。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同步悬挂中。几时天气先会变化？咁要等到放假啦，系啦，国庆假期之后咧，而家见到未来国庆假期7日里面嘅天气温度会比呢3日系稍微凉爽少少，温度咧下降3-4度，都有个温差噶。然之后咧最低温啊25度左右，讲嘅系国庆假期，最高温咧就31-32度嘅啫。届时仲会有雨，咁会唔会影响到你嘅国庆出行计划呢？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冇错啦，你而家收听紧嘅健康7:30，继续工作日嘅早上7:30-8:00，为你准时直播，亦都要睇翻啲准时上线打卡，仲有准时今日都系翻工嘅朋友仔，同各位讲声早晨咧啊！见到有风和日丽啊，啱啱刷新啊，系你啦。然之后手机尾数4741，佢话早晨啊，翻工啊，亦都系喺路上嘅图片啊，仲有猫哥唔食鱼啦吓，闪闪星金融民工张宇 Jackie 岁月悠悠顺德李生。系啦，咁多位早晨啦，暂时见到就系大家啦，咁翻个业都仲系见到有好多其他都系啲熟悉嘅朋友仔嘅，但就唔再打招呼啦吓，咁收到晒大家上线嘅讯息啊。嗱，啱啱过完呢个3日嘅假期，咁其实呢3日假期真系食得比较多，我自己都系吓，同朋友见面比较多，聚会比较多，系一个好适合团圆嘅一个节日吓，中秋佳节啊嘛。咁但系咧，跟住嚟嘅7日长假，其实都有啲健康信息就可以提前提醒大家啊，或者咧都系一个因应翻食得多嘅一啲节日咧吓，呢、这个都好常见嘅一件事嚟噶啦。嗱、中秋、国庆啊，以前系连住放噶嘛，所以咧就特别多一齐聚会啦吓、特别多开怀畅饮同埋食得饱饱滞滞嘅机会，所以咧食得呢个量难以控制啦，同埋聚会嘅时候真係饮多两杯啦，好容易会诱发啲咩情况呢？急性胰腺炎啊。系啊，急诊科医生咧都会不断提醒大家，其实佢哋呢个科室咧喺假期里面啊，因为食得太多或者系冇节制，然之后要接受嘅即系接诊嘅案例都好多噶。嗱，点解假期会成为呢个急性胰腺炎嘅高发时段咧？亦都同我哋节日期间嘅一啲饮食同埋生活习惯嘅改变，仲有部分群体佢本身基础疾病叠加系有关系嘅。嗱，譬如话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脂、高蛋白、高糖嘅食物啦，一睇到呢啲我就马上谂到大闸蟹啦，一啲虾啦，然之后高糖食物，仲有咧我哋嘅月饼啦，咁就会刺激胰腺超负荷分泌消化酶，就会导致呢个胰管内压力骤增。咁其次咧，啱先讲啦，哇！一聚会一开心，饮多两杯，嗱呢个饮多两杯咧，系所指嘅就系超出咗你自己控制嘅范围，就变成咗过量饮酒。呢种情况唔单止直接损伤胰腺细胞，亦都会造成胰液嘅引流不畅。如果有啲患者本身佢系患有呢个胆道疾病嘅话，咁一啲高脂饮食咧就容易导致结石移动，阻塞胰腺嘅共同通道。再次。暴饮暴食吓，亦都会令到我哋嘅甘油三酯急剧飙升，增加血液嘅黏稠度，并且会产生毒性游离脂肪酸。 再加上吓呢两日系咪好多朋友都出去赏月啊？一赏月时间系咪就唔记得咗留意啊？咁咪同平时嘅吓我哋嘅一啲分交时间肯定就迟咗啦，可能迟咗唔系啲啲。

0: 仲有啲咧外出嘅话吓，旅途嘅劳顿啦吓，都会令到一个作息同日常嘅一个工作里面咧，系处一种有啲紊乱嘅状态。嗱，当你嘅作息一紊乱吓，仲有一啲突发嘅紊乱咧，就会令到你嘅身体处于应激状态。啱先所讲咁多种因素叠加吓，都系假日里面我哋好常见嘅情况啦。所以呢种情况就容易会诱发我哋嘅急性胰腺炎。佢有咩反应呢？嗱，医生就话啦，急性胰腺炎嘅典型症状就系突发性嘅、持续性嘅、上腹部嘅剧痛。嗱，呢个疼痛咧系会令到你个腰背部咧呈现大状放射吓，可唔可以理解到大状就好似有好多箭头喺你个背脊嗰度都系痛嘅吓，呈现一个放射状态。而且咧，你痛嘅时候你咪会好自觉咁弯腰抱膝嘅吓。呢、这个状态嘅时候咧，个疼痛可能会稍有缓解。但系呢个缓解唔代表就可以唔理佢。系啦，因为呢种腹痛咧，往往都好难忍受嘅。而且咧，你就算以为胃痛啦吓，食个胃药咧系缓解唔到，并且同时伴有恶心啊、呕吐、腹胀，甚至乎发热呢啲症状，咁就真系要马上睇医生啦吓。因为好多时候咧，呢啲症状你判断佢同其他啲，譬如话好似你食得多啊吓，即系其他啲嘅疼痛吓，即系翻同消化功能相关嘅疼痛，可能会有啲相似。但系当你判断唔到嘅时候咧吓，特别系食咗药都缓解唔到嘅话咧，就真系要马上问问医生究竟咩情况。因为开始你可能会以为食滞咗胃痛啊等等吓，咁啊食个药谂住冇事啦。但系其实咧，如果你一开始判断唔到，但系你又唔去及时睇医生嘅话，一错过咗最佳嘅干预窗口，咁就好容易会令到呢、这个胰腺炎嘅病情进展较为迅速，咁就会严重引起休克啊，或者系呼吸困难啊等一啲嘅多器官功能障碍表现。咁呢个严重嘅情况咧，就唔系我哋普通市民可以自己再食个药啊，唞一唞就可以缓解得到噶。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一讲到食嗱，系咪假期食得多咧？健康早餐马上上线啦！见到 GVV 发上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嘅健康早餐啊，有一小瓶嘅牛奶啊，有一小碗嘅蔬菜啊，睇下只白灼噶啦。跟住落嚟，我哋嘅粗粮同埋呢个优质蛋白飲食又上线啦，有一公嘅粟米啦吓，有一小隻嘅番薯啦吓，一小条嘅番薯啦，同埋一隻嘅水煮蛋啦。啊！我真系好中意大家呢啲，一睇就令到你觉得哦，系咯呢啲早餐。其实睇呢啲早餐咧，的确会令到你觉得食欲麻麻地，但系无可否认吓，这个就系一个健康早餐嘅一个优秀搭配啦吓。点个赞先帮你。嗱，虽然系咁讲吓，咁如果你话咧吓，有一啲即系好美味嘅食材啊。又有个大厨啊，即系平时咧好少煮嘢食嘅嗰啲大厨出现嘅话，又唔知会唔会令到你真系好难控制你喺假期里面嘅饮食咧？嗱，不如咁啦，一边食一边玩啦，咁应该会令到大家吓呢、这个消化都会快啲，消化都会好啲嘅。嗱，喺呢个国庆假期啊，我哋国庆当日亦都有活动提供俾大家。咁啊，至于你话跟住落嚟国庆假期先都未安排好嘅，或者系国庆第一日咧，普遍都唔会想外出，因为惊人逼人啊嘛。咁我哋就建议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吓，同阿龙少同埋小圆圆一齐喺国庆当日啦，一齐去到高明嘅花田喜事。因为咧，我哋今次呢个活动咧系复刻我哋最近嘅爆款美食综艺《一帆风顺》嘅竞技模式啊，咁啊结合呢个亲子休闲啦，仲有团队协作啦、田园体验啦，再加埋主持人全程坐镇啦，以一个闯关嘅呢个模式吓，嘢食材收集啊，然之后仲有风神菜品复刻啊，当然啦，仲有龙叔厨房啊，据闻龙少咧会亲自下厨。我啱先就讲哇，咁龙少煮嘢食系点样嘅咧吓，真系做咁多年同事都了解唔到啊。咁所以咧，即系去到花田喜事里面，我哋有得食，有得玩，有农耕乐趣，有亲子休闲，仲有吓呢个爆款美食综艺嘅竞技模式，嗱，有趣味性啦，有公平性啦，仲有竞技性啦吓。我觉得咧喺国庆嘅第一日咧，为大家开咗一个假期里面欢乐嘅好头啊！嗱咁啊，而且咧，我哋今次嘅价钱好优惠，因为系一个自驾游嘅，咁啊，届时咧就系反正就系你几多个人，你就自己揸车，我哋去到花田喜事集中。如果你系两个人去嘅话，我哋因为今次大小系同价嘅，如果你双人咧就一对198蚊两个人嘅价位。咁如果你话我可能一家三口，咁你三个人你单人嘅嗰个票价点计咧就系108蚊一个人，反正就大小同价，两个人一齐报名就 198蚊一对，一个人报名嘅话就108蚊，咁反正就系睇下你屋企。

0: 自己组队啦吓，反正一车就唔系四个就五个人左右啦，系咪？咁而且咧吓，如果你话系即系都系叠加噶啦，如果你系一个人嘅话，$108可以享受乜嘢咧？会有三张嘅游乐券啊，里面嘅五大主题乐园系无限次俾你玩嘅。咁所以咧，我哋午餐咧就有龙叔厨房啦吓，龙少同大家一齐野趣咁所以咧即系有滑番薯啊，亦都有制作糖水啊吓，仲有多田园趣味啊，咁啊仲有我哋嘅主题乐园啊。咁所以喺国庆假期里面嘅第一日，使$100松啲啊！如果你两个人报名嘅话，$100都唔使添啊！咁所以咧，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啱一家大细喺假期嘅第一日一齐共度开心假期嘅一个开启啊！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或者系未安排国庆假期活动嘅朋友，就嗱嗱声啦，嗱嗱声点样报名啊？咁啊，直接喺我哋嘅我睇睇报名嘅呢个路径先。报名嘅路径都好简单，直接喺佛趣游我哋嘅微信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佛系玩家优选，揾阿叉烧包进行报名就 OK 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 ，K 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健康7:30，
6: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6: 开讲啦。
7: Hello， 大家好，今日依然系会倾下瞓觉嘅话题，会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吓，同我哋倾倾成日发梦嘅话，又系唔系代表睡眠质量真系唔好呢？
8: 做梦本身是一种正常现象，并不一定说明睡眠质量差。我们的睡眠分为不同阶段，其中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大脑活动比较活跃，常常出现梦境，同时也参与情绪调节和记忆整理。很多人觉得自己整晚都在做梦，其实可能是因为夜间醒来的次数较多，刚好在醒来时记住了梦。如果做梦后白天精神正常，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一般不需要过度担心。但如果经常做噩梦，或者梦后容易惊醒、心慌、出汗，白天感到疲劳，就要考虑是否与压力、焦虑、抑郁或其他睡眠问题有关，必要时可以到睡眠医学科评估。
7: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9: 早起十分钟，
10: 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7: 系啦，一赞完啊 ，G V V 嘅早餐之后咧，阿嘉怡猪佢就话佢都系水煮燕麦、水煮蛋，再加一扎坚果咁啦。嗱，呢个早餐搭配咧就冇问题嘅。咁如果可以的话，加多少少蔬菜咧，咁就更好啦。系啊，好啦，咁啊都再次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啦。今日嘅健康7:30依然系为你直播中，不过而家都嚟到7:54啦。嗱，咁啊，其实有少少意外嘅吓，今日早上。居然大家发上个早餐啦吓，冇人发月饼嘅喂，系咯咁快就食完啦咩？因为我寻日咧睇咗有一个好有趣嘅视频啊，呢、這个视频咧系嚟自一个健康公众号嘅，然之后佢就话啦吓，中秋节过啦吓，咁啊好多网上咧就开始出现好多呢个食家啊，呢一个嘅厨神系做乜嘢咧吓？就专门攞啲月饼出嚟咧，就花样嘅呢一个消耗，即系话我哋除咗我哋食开嘅就系攞个月饼出嚟切开一卡一卡咁啊食之外啦吓，仲有好多嘅呢一个。可以食月饼的方式，例如话点咧？用月饼嚟做月饼嘅饼干啦。其实呢个我做过，我去年真系做过。你仲屋企只有个烤箱有个焗炉就得啦。你就将一个月饼佢切成一块好似系饼干咁薄嘅呢个一一 一塊塊，咁然之後咧，你揾個烤箱啦。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好似係180度定係200度啊。咁你就烤佢幾分鐘啦，啊，將佢裡面嘅油脂烤起身，咁然之後將個月餅嗰片咧就變成好似餅乾咁香脆，咁就 OK 嘅。但係呢個其實 OK， 好食嘅嚇。係啦，仲要即係佢咁烤起咗啲油脂之後咧，仲冇咁油膩添。啊，咁但係除咗呢個月餅餅乾嘅做法咧，我試過係實踐 OK 之外，哇！我尋日見到咧網絡上其他嗰啲，我全部都理解唔到啦，包括乜嘢啦嚇？月餅花卷，你冇想象花卷係月餅味，仲要基本上大家都係攞啲蛋黃蓮蓉出嚟整嘅，咁然之後仲有一個好誇張，月餅炆飯，哇！点食啊？仲有月饼拿铁啊！我一个咁中意饮咖啡嘅，见到佢嗰嚿月饼喺拿铁里面都即刻爆晒。仲有哇，呢、這个夸张啦，月饼皮蛋粥。其实听呢啲名字，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佢系点样整系嘛？即系皮蛋瘦肉粥咁样样，将瘦肉换成月饼咯。哇！我见到咧嗰个视频咧，即系大家喺屋企整嘅时候咧，系即系一搅起嗰兜粥啊，嗰嚿月饼喺里面涌下嘅时候，我真系～嗱，呢啲月饼消耗大法咧，喺网络上面大家都可以搜索得到，即系啲非常之有趣嘅网友。我唔知佢系为咗，即系为咗真系想体验一下，系咪可以有咁多种食月饼嘅方法，定还是系真系消耗唔到屋企嘅月饼，唯有咁样处理啦。嗱，一咁样处理咧，我个人就唔赞成嘅，一的确比较浪费。其次咧，哇，啱先所讲嘅呢几款啊，我寻日喺网上见到嘅。真係冇乜邊款係令到人好吸引囉。啊，月餅餅乾可以試嘅，因為我成功過，雖然呢都唔算話太好食，但係呢都 OK。其他嗰幾種，喂，大家聽落，你哋會唔會有想試嘅呢個慾望同埋衝動呢？真係屋企啲月餅食唔晒，你哋會唔會咁食呀？
9: 聚焦健康熱點，傳遞養生知識，專訪權威專家，守護大眾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7: 我相信十个有九个都话，就算食唔晒都唔好浪费。因为其实月饼咧都仲系有好多嘅。我哋以前小时候嘅时候咧，啊啲屋企啲月饼食唔晒，好似。即係以前我爺爺嫲嫲嗰個年代啦，即係佢哋咧就會將啲月餅嘅皮係剝咗佢，啲餡攞嚟做乜嘢呢？試過啲餡係留翻嚟到過年嘅時候整煎堆。哇！當時我仲覺得話，哇乜可以咁樣整嘅咩？咁但係你又咪話喎，即係仲係有自己喺屋企手搓煎堆嘅年代咧。啊，呢啲餡料其實係 OK 嘅。不过就一定要储存好啦，啊，因为从而家到农历新年咧，都仲有几个月嘅时间。咁究竟啊，去到农历新年嘅时候吓，你呢个储存，你睇翻佢嘅呢一个系咯保质期啦。一啦，首先啦吓，其次啦，因为以前点解会咁样，即系因为以前大部分都系一系蛋黄莲蓉啦，啊，一系就五仁啦，呢啲嘅馅料比较多。咁所以呢啲咧喺我哋手搓煎堆嘅时候特别。

0: 人啦、啊，手搓煎堆其实是 OK 的呢啲馅料、啊、都是我哋煎堆里面比较常见的馅料嚟嘅，就系、是、坚果果仁啊嘛。咁但系而家多咗好多咩水果月啊、奶黄柳心啊，喂呢啲咁样嘅话、啊，做煎堆就唔系好适合啦。呢啲咧都系睇翻吓，因为佢保质期亦都系会相较于呢个蛋黄莲蓉啦、啊，或者系好似五仁呢啲嚟咁，保质期会相对于系短一啲嘅。所以大家无论点样处理都好吓、啊，无论几花式都好啦，记得留意一下啊储存嘅呢一个条件啦，同埋保质期啦，唔同嘅馅料佢都有唔同嘅要求噶。系啦，咁所以咧，嗱，月饼啦，屋企真系未食晒嘅话，啊，不妨可以上线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分享一下，你屋企其实如果真系食唔晒嘅话，往时系点样做，而家你又会点做咧？而家咧，我嘅做法就系、是，买少啲，食少啲，吓，睇住呢个数，唔好浪费就 OK 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早上同样七点半，健康七点半再见啦。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一日三餐要均衡，建议每日食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水果。主食最好搭配粗粮杂粮，合理膳食可以增强抵抗力，降低慢病风险。
1: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八点钟啊，翻工嘅早高峰，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先。咁今日咧系星期一啊，所以除咗翻工之外咧，仲系重点翻学嘅时间。学校周边嘅路段都繁忙嘅，提醒大家河苑路佛实对开嘅位置双方向，惠江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对开位置，海七路啊、灯湖西路啊。德胜中路方面，顺积大学对开往返五沙的方向，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希望家长朋友们送小朋友返学记得要停好驾车，因为这个时间都是社会车辆出入的重点时间，留出应有的通道出来。其他市区方面缓慢的路段都有缓慢的提醒，而且都不少。提醒各位留意啦，海白路方面的五雅号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上方向，江联市场往返和顺的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车城路段往大力，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各个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南国西路轮桂路口的各个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顺德快速的桂江工业区往桂龙工业区往返去碧桂路的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中的。另外早就收到有事故路段的报告，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因为左侧车道早前有事故，现场行车都还未缓解的，希望大家就要给多少少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都开始放大了。好啦，出门高峰正在进行时，路面是人多车多一点的。